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5到33度，上海阴，29到34度，广州雷阵雨，25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2到29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南京阴，26到32度，海口小雨转阴，25到33度，三亚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文昌小雨，26到33度，琼海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桂林中雨转阵雨，25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6到28度，雅加达阴，24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1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

0: train runs toward the horizon. A road stretches through the wilderness.
1: The bridge that soars through the clouds is no barrier across the land, but a gateway to where I truly belong.
2: Tibetan antelope's hoofprints loosen the soil, letting snow melt sink into the earth.
0: Human presence passes through.
3: The
4: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9,479.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较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9.7 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1421.8 万标箱，同比增长 3.9%。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7号对外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就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

0: 海南岛传第24集《革命的行者》，作者孔健，播讲者周威。
1: 20世纪之初，大清王朝的江山摇摇欲坠，一种风雨欲来的不安弥漫着整个。1906年，高小毕业后辍学在家的张云逸心情十分郁闷，时常望着村外的荒野默默无语，似乎有一种召唤使他无法在这个岛上重复祖祖辈辈习以为常的生活。叔叔张景起是个民间的邮差，常年往来于文昌与越南之间，被侨民及眷属鸿雁传书。看到侄子的困窘，他未免心息，听说附近横山村乡绅赵仲昌的儿子回乡探亲，便带着云逸上门去拜访，希望人家能够带他出去找个事情做。赵家公子世怀可不一般，先后毕业于广东武备学堂、日本政务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孙中山的同盟会战友。此次回乡上门来投的除了张云逸，还有他自己的外甥林少波，都是刚到14岁的少年，看起来相当懂事明理。他不加推辞，当下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刚到广州，正遇上云南讲武堂招生，赵世怀让他们都去报考。身材高挑的林少波虚报年龄，被顺利录取，毕业后成为黄埔军校的一名教官。张云逸因报的是10岁，加上身材偏矮，硬条件不达标，便暂住在赵家，边做勤杂边自习。因为勤勉忠厚，深得赵家人的喜欢。张云逸视赵世怀为恩师，从他这里接受了一些民主革命的思想，暗自发心为了家国的自救，甘愿赴汤蹈火。1908年，张云逸考入黄埔陆军小学，因为是公费学校，录取率极低，同学中有许多后来赫赫有名的人物，黄奇祥、张发奎、薛岳、叶挺、邓演达、陈明书、陈济棠、李汉魂等可谓是英才济济，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国共战场上的对手，杀得鲜血淋漓，你死我活。在黄浦江滚滚的涛声里，张云逸除了学习文化课，还接受了严格而系统的军事训练，体魄变得强壮威武起来。临睡之前，他觉得自己身体里热血涌沸，如江河之水，想让这些血流到该流的地方。他把生活津贴与奖学金省了下来，寄给父亲还清家里的债务。第二年经教官介绍

炸弹队队长，提着一箩筐炸弹，走在前面为队伍开路。这一次，他的脚步离死亡已经很近很近，心里相当紧张，但他对这种紧张无所畏惧。1911年4月27日，起义者分四路展开行动，120名敢死队员，臂缠白巾，在锣号声中冲进总督府，击溃卫队，焚烧都署衙门。两广总督张明奇仓皇逃跑。当黄兴带着敢死队追杀出来时，正好遭遇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尽管起义者十分英勇，但寡不敌众，在付出牺牲之后不得不后撤。张云逸投完炸弹之后，和几个同志躲进一处民宅，寻找撤出的时机。第二天一早，他乔装买菜，提着篮子上街探测敌情，没想

若当时我不是出去买菜，就成黄花岗第73位烈士了。此次起义虽然失利，但撼动了清王朝的根基。随后举行的武昌起义，轻而易举就取得了成功，并得到全国各地军民的响应。张云逸所在的新军开进了广州城，他仍然是这支队伍炸弹队的队长，副队长则是同为海南文昌人的陈策，此人毕业于广东海军学校，也是一个不要命的主，后来成为孙中山的广东舰队司令。陈炯明军队炮轰广州总统府时，正是此人接应孙先生登上永丰舰突围出去。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张云逸被保送到虎门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与邓演达等人再度成为同学。此时的革命

是在他举行婚礼的时候，袁世凯在北京称帝。走出温馨的洞房，他投身到讨袁屈光的轰轰烈烈的战斗中。1917年，张勋复辟，孙中山南下，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经赵世怀介绍，张云逸进入元帅府参谋处当上校参谋，成为蒋介石的同事。他浓重的文昌口音与蒋的江浙口音交谈起来，颇有些戏剧的效果。1921年6月，为统一两广做好北伐的准备，孙中山发动了第二次粤桂战争，令陈炯明率粤军以原桂军名义进入广西。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避免革命过多的流血，而孙中山则要通过武力统一全国，实现他理想中的民主共和。二人的分歧势如水火。为分化桂军内部派系，也为了借刀杀人，斩除孙中山在粤军中的势力，陈炯明有意派第三路军参谋长赵世怀前往广西龙山，去劝降有失声之意的桂系将领。赵将军明知此行凶多吉少，仍带着一个侍从单骑前往龙山。通过特殊渠道，张云逸得知陈炯明的阴险意图，他立即策马追赶，截住恩师所乘船只，劝其不要落入敌人设置好的圈套。但赵将军已做好赴死的准备，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此次只身深入虎穴，是为了国家民众，事成则是民之福，不成则以身殉职，二者皆是天意。作为读书人，我深明大义，初入戎马20年，岂能因怕死而犹如使命。9月30日，粤军攻下龙州，张云逸得知恩师已经遇害，立即将噩耗转告林少波。在得到孙中山的指令后，二人一同前往龙州。通过当地老人的引路，在一处幽暗的丛林找到了赵世怀将军的遗体，并装殓入棺，运回文昌衡山村，算是尽到了做学生的心意。作为革命军人，他们都和恩师一样，做好了随时捐躯的准备。在革命的大背景下，死亡固然令人悲痛，但更是一种无上的光荣。1923年，在与陈炯明粤军作战的间隙，因为风湿性关节炎发作，张云逸回广州治疗。踏进家门，看见有个秀气的姑娘在厨房里忙活，一脸羞涩，也不敢正眼看自己。王必珍告诉他，这是他做主给他娶的新媳妇，名字喊作韩碧珠。结婚都快10年了，他只生了一个女儿，希望这个新媳妇能给他生几个崽子。张云逸听了，觉得事情做得太离谱，表示坚决不认这门亲事，让妻子立即将人送回。没想到两个女人都哭了起来，王氏边哭边诉，现在父亲大人和两个兄弟相继逝世，张家只剩下你一根独苗，香火不能就这么断了。碧珠是文昌老家来的姑娘，是个苦孩子，心好又勤快，还是个理发师，有什么不可以？看不得女人流泪的张云逸态度有了松动，他说，我是个军人，说不准哪天就回不来了，你这样做可不就是耽误人家一辈子吗？治病期间，王必珍让韩碧珠天天给张云逸送饭洗衣，照护得服服帖帖，事情也就心照不宣地定了下来。家里珍上加珠，有了两个亲如姐妹的妻子，更不用他操心了。没过多久，他就被派往粤军许崇智部，担任一名少将旅长，开赴生死未卜的东征战场。他率领的部队势如破竹，

所向披靡，被誉为圣之旅，而圣之正好是父亲给他安的字号。东征结束后，张云逸成为张发奎的参谋处长，他在战场上表现出的沉稳、坚毅与果决，得到了同僚的高度认可。蒋介石想要把他挖走，却被张发奎一口拒绝，拿一个师来也不换。由于本位利益的不可让渡，人间的诸多事情无法通过沟通对话来完成，必须诉诸暴力。因此自古以来，革命都伴随着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广州则是共和革命的中心区。地利的方便让海南人第一次获得了投身历史现场、施展家国抱负的机遇。1924年，为了给新建的民国培养文武人才，孙中山在广州创办了国立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和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者因校址设在黄埔岛，简称黄埔军校。海南人是孙中山国民革命的热烈追随者，除宋耀如外，早期加入同盟会的人数甚多，其中就有林文英、陈霞农、林树春等，他们都是中华民国第一批国会议员。黄埔军校设立之初，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的徐成章、林少波、严凤仪、叶佩高、福昭谦等担任了军校的教官。而在第一期400多名学员当中，海南人就有26人，第二期增加到51人，接近总人数的12%。第六、第七期则超过130人。崖县关村的青年张中中得知军校招生的消息，当即变卖家产，换了匹栗色的高头大马，一路风尘滚滚骑到广州来报名。他成为林彪的同学，从黄埔走出的海南籍将领，将级军官数以百计，仅文昌一县就将近200人。1924年年底，黄埔军校第一期将要毕业，经中山先生批准，组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在周恩来谋划下，来自海口演丰的共产党员徐成章被任命为队长，来自海南乐会的周士第为副队长。在这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装备精良、作风雷厉的部队中，海南人占有颇高的比例。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此时的张云逸是张发奎第4军25师少将参谋长，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老同学叶挺任该师独立团的团长。独立团是在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基础上组建的，团参谋长便是张云逸的乡党周士第。该团在北上的路上披荆斩棘，特别是在汀四桥、贺胜桥战役和武昌城的攻坚战中战功赫赫，被誉为铁军。叶挺因此升任25师的副师长，周士第也同时被擢拔为独立团团长。革命从共和到共产，中间几乎没有多少间隔。孙中山逝世后，国民革命丧失了具有感召力的精神领袖，他的武力统一全国的路线被蒋介石继承。412事变之后，蒋介石露出了狰狞面目，让许多革命党人感到失望。也就是这个时候，张云逸改变了自己的信仰，在武汉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他相信自己以生命祭献的革命能够重构这个黑暗社会的框架，使它成为一个美满的天堂，让人人都享有天使般的幸福。身材不高的他是一个正派的军人，无抽烟喝酒等嗜好，平日里他喜欢端坐内室，整日以读书自娱，出入则是一袭长袍，说起话来喜欢捋着下巴上参差不齐的胡须。在同道眼中，他是一个气势宏深、温和敦厚、谋士周密的人。
一旦亲临生死交割的战场，他的身上便散发出一种深沉的静气，令人不敢出声。攻下武昌之后，25师驻防江西九江市。1927年7月的一天，特别联络员聂荣臻突然出现在张云逸面前，要求他组织可靠部队按时开拔南昌。张云逸遂向师长李汉魂建议，趁战事休停，将25师拉出去野营。此时的李汉魂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位参谋长亲共的倾向，他意味深长地说，张总指挥很欣赏你的才能，将来必会加以重用，可不要跟共产党混到一块儿啊。张云逸只是以岂敢岂敢加以敷衍。与老成持重的张云逸不同，周士第身材高大，相貌孔武，目光炯炯，堪称气宇轩昂。按照参谋长传达的指令，他把部队带到通往南昌方向的马回岭拉练。8月1日上午，他和聂荣臻、李硕勋一起率领25师参加起义的部队，截击张发奎、李汉魂500多人的卫队，乘火车赶赴南昌，与周恩来、叶挺、贺龙等相会。这支以独立团作底的3000人劲旅经过补充，编成了完整的25师，是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也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周士第任师长，陈毅是该师73团的党代表，而林彪、许光达则是该师的连长。为了开辟根据地，也为了冲突敌人的包围圈，起义部队在全歼南昌守军之后陆续撤出，25师作为后卫掩护部队南下。然而途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作为主力之一的第10师师长蔡廷锴突然脱离了起义的队伍。虽然在朱德军官教育团协同下，25师攻占了会昌城，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伤亡，整个部队不得不折回瑞金。

0: 这样的指挥员。部队进入广东后，二十五师三千人和第九军军官教育团一千人留守三河坝，归朱德副军长指挥，保护主力的侧背。然而进入潮汕的主力寡不敌众，无法支撑。前委在一个叫做流沙的地方开会，下达了就地分散的最后命令。坚守三河坝的部队受到了国民党两万兵力的合围，在激战三天三夜之后不得不撤出阵地。他们是南昌起义仅存的硕果，此时已失去了与上级的一切联系。朱德和周士第他们将队伍缩编成三个营，号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赣南山区的凄风苦雨中艰难跋涉，一路减员不断。到了一个叫做天心的村子时，只剩下一千多名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战士。得知主力已经溃败之后，部队何去何从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大家意见各异，难以统一。经过党的会议讨论，部队由朱德、陈毅掌握，周士第与李硕勋等人去找党组织汇报情况。七十三团党代表陈毅专门找人把周士第他们送上一条开往上海的运纸船，自己则协助朱德将部队带往三不管的湘粤赣边区，在井冈山上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军会合，完成了一次伟大的握手。
1: 听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健。
2: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几国乃至几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0: 周氏地他们的坐时间是12、13年。
1: 专门找人把周氏地他们送上一，
2: 其实可以看到整个南方，尤其是环珠江三角洲，人不管的湘粤赣边区，在井冈山上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军会合，完成了一次伟大的握手。
1: 听夜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建。
3: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

0: 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5到33度，上海阴，29到34度，广州雷阵雨，25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2到29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南京阴，26到32度，海口小雨转阴，25到33度，三亚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文昌小雨，26到33度，琼海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

0: 入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1: 云当虽是盗贼，却是守信之人，因为事先答应了甘茂，对方既奉上了随侯珠，只得同意出山。云当笑道：我告诉你，这两个人一定是秦国派来的人。孟叔说：你如何能肯定他们是秦国人？云当说：你想啊，只有秦国人才知道甘茂隐伏在楚国是另有意图，之前墨者唐姑国不就是想利用这一点吗？唐姑国人死了，还有其他秦国人知道呢。你们猜到甘茂一定会盗取和氏璧，所以提早派人埋伏在他住处的周围，等我一把和氏璧交给他，就立即下手夺走了玉璧。嘿，厉害厉害呀，想不到我云当被甘茂利用，甘茂又被秦人利用，厉害，太厉害了。他连说四个厉害，这才说：啊，你问我的问题我都回答了，现在我也要问你，你和你手下卫士当真没有寻思让和氏璧流出招抚吗？孟叔说：没有。云当说：那就奇怪了，和氏璧到底是怎么出招抚的呢？孟叔说：你怎么能肯定和氏璧一定出了招抚？云当说：你们搜了那么多遍，如果和氏璧还在里面，早给搜出来了。那抢走和氏璧的人又不是傻子，不把玉璧运出招抚，他是不会离开的。大不了像我挟持招鱼一样，他可以挟持和氏璧呀，不让他出门，他就摔破玉璧，大不了一拍两散。到此局面，你们敢不让开吗？孟说一直不能肯定和氏璧是否真的被带出了招抚，听了这话才彻底确认下来。正如云当所言，盗取和氏璧的人费尽心机，不亲眼看到和氏璧出门，他是绝对不会离开的。到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也可以如云当一样，用摔破和氏璧做威胁，强行离开。云当想了半天，还是想不明白究竟，叹道：
2: 我们都这么厉害，怎么可能让两个秦国人从中得了便宜？孟公正，你当真没有跟秦国人勾结吗？
1: 孟说说：
3: 没有。
1: 云当说：
2: 那么他们一定是用别的法子将和氏璧运到招抚了。
1: 目光不经意地转来转去，蓦然得到了某种提示，哈哈笑道：
2: 我想到了秦国人是用什么法子将和氏璧运出招抚的。
1: 孟说说：
3: 是什么？
1: 云当说：
2: 你想知道？你可要想好了，如果你知道了真相，这对你来说只会是一种痛苦。
1: 孟叔说：
3: 为什么这么说？
1: 云当笑道：
2: 我知道那荣秀是江米公主送给你的，你跟她在唐姑国失守前争吵的时候，我其实就伏在屋顶上，暗中看得一清二楚。你将荣秀还给了公主，公主又扔到你的脸上。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江米公主才是这一切的主谋。你供出她，你就没事了，但你也保不住你心爱的女人，你等于亲手把她推上了死路。
1: 孟说斥道：
3: 胡说八道，你刚刚不是还说秦国人盗取了和氏璧，怎么转瞬又成了公主了？
1: 云当笑道：
2: 我已经说的太多了，孟公正，我会一直留在郢都，等着看你们两个人的结局，看是你死还是公主死。
1: 孟说说：
3: 你
1: 惊怒之下浑然忘记了处境，本能地想去抓住云当，扯动伤口竟然昏了过去。再醒了之时，云当已经不见了，屋顶完好如初，牢房内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仿若这个人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般。第二日，孟说照旧被提来刑堂拷打。他昨夜见过云当后，心下已经能确认许多事情，但却不敢据实说出来。眼下南山正在调查江米公主失踪的两名家奴，他若再说出夺走和氏璧的人是秦国人，不等于是说公主

0: 跟秦国人通谋吗？这可是叛国大罪，即使她是公主，也一样是要遭车裂之刑的。虽然她并不相信公主真的会跟秦国人勾结，但公主正要嫁去秦国，无论是谁听到这样的话，大概都会信以为真，尤其是太子一方更会大做文章。正如云当所言，他要保公主就得他死，他若说出实话，那么就是公主死。如果一定要在这两个结局中选择一个，那么他当然宁可是自己死。鞭子如雨点般落下来，将他的衣衫抽烂，又将他的皮肉一点点的撕烂。锥心的痛苦，残酷的刑讯，令他的身体不停地抖擞。他觉得他像一只飘荡的小船，一下被抛上浪尖，一下又被扔向海底，无休无止，不知在哪一刻被肆虐的暴风雨击成粉碎。然而到了最后，肉体痛苦到极致，转而变得麻木，他的身子仿佛不再是他自己的了，意识也愈发的模糊了起来。再醒来时，却是身在牢房中，须弥正蹲在他的面前，一边垂泪，一边用手帕擦拭他脸上的血迹。孟说说：“
1: 义军。”
0: 须弥说：“你别动，也别再叫我义军，叫我阿虚或是虚女。”他往身后看了一眼，刻意压低了声音说：“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今日我仔细去看过那王道的尸首。”
1: 孟说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须弥说：“他不是公主的家奴，他是个苦修的墨者。他的身子虽然被河水泡得发肿，但他双脚上的茧比寻常人要厚得多。
2: 墨者崇拜大禹，生活清苦，劳作不休，一般都穿麻衣草鞋。”
0: 孟说听到这里已有些会意过来。须弥继续说：“尤其是双脚、大脚趾和食指有粗茧，分明是长期穿着夹趾草鞋的结果。本来城外一个辛勤劳作的乡人也会是这样，但是联想到他双手之间不及双脚，以及不可理喻的自杀，分明是墨者无疑。”
2: 他本以为孟说会大吃一惊，不料对方甚是平静，哑然说：“
0: 孟君早就知道了。”
2: 孟说没有回答，又问道：“
1: 这件事义君哦，阿虚，你可有告诉旁人？”
0: 须弥说：“当然没有，我知道孟君也不希望我这么做。”
2: 孟说说：“
1: 谢谢，谢谢你，答应我不要说出去。”
2: 须弥凝视着他，那双本来朗若星辰的双目，在酷刑的反复折磨下变得暗淡无神，脸色萎靡憔悴，完全丧失了昔日的英俊挺拔之气。他的眼泪唰地滚落了下来，说：“
0: 可是孟君，你却要说那么多的苦。”
2: 孟说笑道：“
1: 哦，我没什么。”
2: 面上虽然微笑，内心却很是凄苦。他已经完全明白了，王道和杨良二人都不是什么公主家奴，而是墨者。二人扮装成公主随从混入招抚，又从甘茂手中抢到了和氏璧，随即用木鸟运出了招抚。天下的确只有一只公输般木雀，但许多墨者都是承袭了墨子的衣钵，是制作机械的高手。有一只能飞三天三夜的木雀在前，仿造一只勉强飞出高墙的木鸟并不算太难。公主将公输般木雀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令尹夫人，主要的目的是为引开弓弩手的注意力，为另一只木鸟飞出招抚做掩护。公主一行出招抚后，从木鸟身上取到了和氏璧，两名墨者随即自杀，这样即使旁人追查到两人身上，也可以斩断追踪的线索。公主则令侍从将二人尸首捆上石头沉入河中，哪知道天不随人意，捆在王道身上的绳子松了，他的尸首浮

0: 滚落了下来说，可是孟君，他的手中，以他的性格和处境，说笑道，哦，我没什么。面上虽然微笑，内心却很是凄苦。他已经完全明白了，王道和杨良二人都不是什么，是公主身边的知情人，不愿意看到孟说像一只无头苍蝇般乱转，又从甘茂手中抢到了和氏璧，随即用木鸟运出了招符。天下的确只有一只公输般木雀，但许多墨者都是承袭了墨子的衣钵，是制作机械的高手。有一只能飞三天三夜的木雀在前，仿造一只勉强飞出高墙的木鸟并不算太难。公主将公输般木雀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令尹夫人，主要的目的是为引开弓弩手的注意力，为另一只木鸟飞出招抚做掩护。公主一行出招抚后，从木鸟身上取到了和氏璧，两名墨者随即自杀，这样即使旁人追查到两人身上，也可以斩断追踪的线索。公主则令侍从将二人尸首捆上石头沉入河中，哪知道天不随人意，捆在王道身上的绳子松了，他的尸首浮了起来，被人发现。孟说根据卫士的证词追查王道、杨良两人时，江米公主有意将他一人留下，告诉他华容夫人遇刺的真相，也是刻意为之。他已经预料到他可能会很快接近真相，所以要及时阻止他。他所采用的阻止方式就是利用他的内疚，他确实非常了解他的性情，现在即使他知道了一切，也绝不会对旁人吐露半个字。他唯一想不明白的就是那封信，按说这一切的事件中，江米公主是最大的赢家，和氏璧也落入了他的手中，以他的性格和处境，只会希望事态越乱越好，他是绝对不会写这样一封信来告诉孟说不要牵连无辜的。那么写这封信的神秘人到底是谁呢？会不会是公主身边的知情人，不愿意看到孟说像一只无头苍蝇般乱转？可他跟公主身边的人，
1: 这好歹的孟说，太子马上就是一国之君，他亲自来问你话，何等荣幸，你居然不识好歹。
0: 孟说闻言一惊，问道，
1: 难道大王他已经？
0: 熊华冷笑说，
1: 这全是拜你孟说所赐。大王听说你与奸人勾结盗取和氏璧后，急怒攻心，当即昏了过去，已经好几日了，至今没有醒来。大王待你不薄，你还不快招出来。
0: 孟说虽是无辜受刑，但现下知情不报一样是大罪，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说，
1: 下臣该死。
0: 熊怀说，
1: 我知道你也是身不由己，你只是听命于公主而已，你只要肯招出公主和公子染是盗取和氏璧的主谋，就不必再受这些皮肉之苦。
0: 孟说见对方神情闪烁，隐有焦灼之色，猜想太子怀怀疑公主也不过是因为卫士的供词牵涉到用绳系住了他的头发，一并拴在了木桩上，迫得他仰面朝天。孟说满以为行李会一颗颗敲落自己的牙齿，或是要挖出自己的一双眼珠，或是要割掉鼻子，但始终没有人上来动手。过了好大一会儿，终于来了一名带着小刀和黑墨的小吏。孟说这才明白，他们要给自己情形。
2: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行刑又名墨刑，也就是在受刑者的脸上刺字，然后涂上墨或别的颜料作为犯罪的标志。这种刑罚属于肉刑中最轻的一种，虽然在肉体上的痛苦不及璧、乐、殡、宫等刑罚，但却是精神上极大的羞辱，耻辱将伴随受刑者终身。当年秦国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太子嗣犯法，商鞅请太子父公孙贾以儆效尤，太子嗣和公孙贾为此恨商鞅入骨。等到秦孝公一死，太子嗣即位为秦惠王，立即将商鞅处以五马分尸的车裂酷刑，以报之前之辱。

0: 孟说虽然不是出身贵族世家，但也是一个极重名誉之人，他本已抱了必死之心，却想不到这些人并不杀自己，而是改以情形来侮辱，又惊讶又愤怒，喊道：我要见大司拜。那小吏笑道：你以为自己还是公正吗？啊，想见谁就见谁，大司拜忙着处理公务，可没有功夫见你。拿起尖刀扎了下来。孟说竭力挣扎，但他的四肢和头发被绳索紧紧地束缚住，根本避不开小吏手中的尖刀，伴随着脸上一阵阵刺痛，血鼓鼓地流了下来，迷住了眼睛，流过了嘴唇，那种独特的咸淡的血腥味提醒着他，他这一辈子再也摆脱不掉叛国背君的罪名，不由得发出一声如狼啸般的凄厉而绝望的嘶叫。正在情面的小吏吓了一跳，生怕这位楚国第一勇士会就此挣脱束缚，连忙退开。一旁的几名行吏抢上前来，各举皮鞭行杖，疾风骤雨般的朝孟说身上招呼过去。孟说昏迷了过去，但很快又被脸上一刀一刀的刺痛所唤醒，只是这次他连叫喊的力气也没有了，仿若跌入了无穷无尽的深渊，再也踩不到底，只能不停地坠落坠落。忙了一个多时辰，小丽终于在孟说额头和脸颊上凿好了方形字样，染上黑墨后再举火烧至伤口，这样脸上留下的墨迹成为永久性的记号，以后再也擦洗不掉。说完情形，孟说又被重新戴上了三木刑具，拖回牢房囚禁。他知道墨刑才刚刚是个开始，后面一定还有更大的侮辱在等着他，但他已经顾不上将来，所有的心思都在脸上的那些墨字上，虽然看不见他们，但他们却像毒蛇一点点地咬噬着他的心。他想起了祖父的英名，父亲的威名，以及他自己，他一生对楚国忠心耿耿，从无二心，却落得如此下场。泪水终于流了出来，一滴一滴地落在冰冷的地面上。牢房门忽然打开了，有人进来，跪在他的身边，将他的头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轻轻地用手抚摸他的脸庞。孟说喃喃地说：是公主吗？我又在做梦了。江米柔声说：
1: 你没有做梦，真的是我在这里。
0: 孟说勉力抬起头来，果然见到江米，那张绝美的脸上挂满泪珠，甚是凄凉。孟说忙侧过头去说：
2: 我的脸，别让我的脸吓着公主。
0: 想努力睁开公主，却没有丝毫的力气。江米捧起她的脸哭道：
1: 你这个傻子，傻子，是我害了你，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对不起。
0: 孟说勉强笑道：
2: 不要说对不起，我是心甘情愿的。这地方太脏，不适合公主。公主，还是快些走吧。
0: 江米说：
1: 是太子逼我来见你，他想让我看看你变成了什么样子，还说情形只是开始，如果我不交出和氏璧，他就会对你接着用璧刑、月刑、鬓刑，最后是宫刑，让你生不如死。他好狠毒，知道我心底还是喜欢你，所以用我来对付你。
0: 孟说叹了口气说：
2: 臣贱命一条，公主不必放在心上。
0: 江米哭道：
1: 我怎么能不放在心上，受苦的人是你呀。可是我是真的没有和氏璧，父王又昏迷不醒，王宫内外全是太子的人，我实在没有法子救你，我该怎么办呢？
0: 孟说努力地挺了挺身子说：
2: 公主不必救我，就让臣刑罚加深好了。
0: 江米说：
1: 不，我……
0: 一语未毕，牢门打开，雍瑞领着几名卫士闯了进来，大声喝道：
3: 公主可看清楚了，这就请公主回宫吧，太子还等你的答案呢。
0: 命卫士上前拉起公主，强行押了出去。孟说又惊又怒说：
2: 雍瑞，你敢对公主无礼？
0: 雍瑞笑道：
3: 如今我已是副公正，是太子殿下的心腹了。孟说，你想不到会有今天吧？
0: 孟说叹道：
2: 的确想不到。
0: 雍瑞说：
3: 念在你一直待我不错，我也略有回报。来人，去了犯人的智库。
0: 足玉忌惮孟说楚国第一勇士的威名，给他手足胫均上了最重的刑具。他的双手一直被铜箍紧紧地禁锢在背后，坐不能坐，卧不能卧，难受万分。手箍也不适合公主，公主还是快些走吧。
1: 江敏说，是太子逼我来见你，他想让我看看你变成了什么样子，还说情形只是开始，如果我不交出和氏璧，他就会对你接着用璧形、月形、鬓形，最后是宫形，让你生不如死。他好狠。
0: 忽听到他自认是公主一伙，不由得惊奇万分，蓦然醒悟了过来，说，
2: 是你就是公主的内应对吧？
0: 雍瑞低下头去低声说，
2: 对不起公正君，我只是听命于公主，实在不知道事情最终会牵连到你的身上。
0: 原来当日在丰州上，江米主动对孟说现身，却被孟说拒绝，他狂怒之下打了孟说，将其赶出去，却随意叫了一名侍卫进来与他交欢。那侍卫正好就是雍瑞。雍瑞面对这飞来的艳福，又惶恐又不安又欢喜，既然与江米公主有了鱼水之欢，他发誓从此效忠公主，为公主办事。雍瑞又说，
2: 这件事你也不能怪公主，实在要怪那就该怪那墨者天鸠。
0: 孟说闻言大吃一惊，说，
2: 天鸠不是已经死了吗？
0: 雍瑞说，他只是假死，这是他和公主事先安排好的计谋。
3: 江米当日激愤之下，将刺客徐若的供词原封不动地告诉了楚威王，原以为楚王会赞赏他的诚实，但换来的却是出嫁秦国，他姐弟三人等于从此被放逐，再也不能回到楚国。他伤心之下又心有不甘，他得知墨者唐姑果来到楚国是为了帮助秦国得到和氏璧，遂派人寻得另一名墨者田鸠，表示要跟他合作。田鸠由此不能相信堂堂楚国公主竟会背叛楚国。江米说，
1: 那么我先告诉一个没有公开的消息，我就要嫁娶秦国，成为秦惠王的妃子了。
0: 田鸠虽然吃惊，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他二人有了协议，遂开始秘密谋划。田鸠告诉江米，同伴副队和司马错会碍事，必须先行将二人送回秦国，遂先上演了一场假死的好戏，这样无论如何再也没有人会怀疑到田

0: 韩果果被杀，旁人都以为是云当为除去竞争对手而下手，只有田鸠想到很可能是甘茂杀人灭口。他猜想甘茂必然要趁宁隐夫人寿宴当晚下手盗取和氏璧，所以早早就派了心腹手下王道和杨良扮成公主随从混入招抚，一来是操纵木雀和木鸟，二来也是作为交给江敏一方的墨者人质。孟说用不同颜色的腰牌区别人的法子虽然高明，但防备不了有卫士做内应的状况。本来两名抬箱子的墨者王道和杨良该发紫牌，雍瑞却另外给了他们两块事先准备好的黑牌，那两人随即脱下了外衣，装扮成招抚的门客，便可以随意地进出宴会厅。果然一切如田鸠所料，云当盗到了和氏璧，又交到了甘茂手中。等甘茂携璧出来时，一直埋伏在附近的墨者王道和杨良打晕了他，夺走了和氏璧，随即将玉璧绑在早已准备好的木鸟身上。木鸟向西飞出招抚后，直接到了凤凰山上，那里是王室禁院，常人难以接近，田鸠早已事先潜入山上，专门负责接应木鸟。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4: Apa kabar?
5: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6: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7: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4: 马布丁呢们
3: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

伊朗相关战事与黎巴嫩的谈判进展以及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努力。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还称时间不多了，要么速战速决，要么干脆作罢。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

0: 伊朗的外交部表示，斯里兰卡和美国正在积极与美国进行谈判，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达成协议。伊朗的外交部表示，斯里兰卡和美国正在积极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طبیعی که هیچ تفاهمی نمیتواند یک سوی اجرا بشه و متقابلا ما هم اجرای تعهداتمون رو متوقف کردیم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0: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2: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 此外，关于美沙核协议，巴加埃指出，以色列从根本上反对将任何核技术转让给地区国家，因此在该议题上，以色列不会袖手旁观。而美沙签署核协议不会影响伊朗的原则和立场，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应该享受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3: 美国与伊朗的军事交锋近期出现缓和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美军连续10余天对伊空袭暂告段落。
0: 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主动收手，而是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首先，对伊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军事行动收效有限的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 美国国防部26号的统计显示，自7月初美军重启对伊空袭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国《纽约时报》的媒体此前报道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其库存已下降至令人担忧的程度。战斧巡航导弹等精确打击弹药也出现较大程度消耗。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曾私下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可能造成更多美军在伊朗的反击中伤亡。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倒逼美国缓和局势。美伊连续10多天的互相袭击和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 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担忧持续扩大对伊军事行动将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多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美伊冲突不受欢迎且是个错误。民意压力之下，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选择缓和美伊局势。 另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此番叫停对伊军事打击，意在为外交斡旋腾出空间。根据美伊6月中旬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随着60天期限的临近，美伊外交窗口也逐渐收窄。据美媒报道，多名美国官员建议特朗普政府软硬结合，在对伊施压的同时，也应继续推进谈判。
3: 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 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 再来看到，当地时间27号，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多名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虽然受到关注，远低于军事打击，但。

0: 最终可能对德黑兰政权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1: 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既希望停止遭到轰炸，也希望获得资金，而解除资金压力可能是其更迫切的诉求。美国官员称，财政压力已令伊朗难以支付部分武装人员薪酬，并造

0: 森特主导的金融制裁被美方视为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重要手段。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6号报道，据伊朗石油部公布的数据，今年3月下旬至7月下旬，伊朗石油销售及其带来的外汇收入超过110亿美元。伊朗石油部称，相比之下，2025年12月下旬至2026年3月下旬，伊朗石油销售及相关外汇收入约为80亿美元。报道指出，在外界原本预计外部压力将大幅削弱伊朗石油出口的情况下，伊朗石油销售及相关收入回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观察人士认为，经过长期制裁，伊朗经济已形成了较强的抗压韧性，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内循环经济体系，制裁本身很难实质性的击垮伊朗经济。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院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了，特朗普称这是因为要给谈判另一次机会，而美军的中东最高指挥官称是空袭伊朗所能取得的成果有限。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对伊朗更为致命。那么您认为美国按下暂停键的原因是什么？是美对伊的战略转型吗？
2: 当然呢，美国暂停对伊朗连续的这个袭击啊，并不是战略转型啊，我认为是实属无奈。事实上，4月8日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啊，一直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谈也没有中断，但是打也，时不时的要发生。但是4月8日停火以来，美国啊，在无论是打还是谈，他追求的目标呢，已经不是开战这个之前他所追求的目标，一个是推翻伊朗政府，一个是使伊朗这个国家屈服。他已经不是追求这个目标了，他追求的是体面退出这场战争，无论是打还是谈。那么7月中旬以来，美国接连10多天，每一天连续的对伊朗进行攻击。那么这种攻击呢，事实上，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除非美国想全面重返战争，就4月8日之前的那种大规模战争，否则的话，就是说，即使是连续对伊朗的袭击，事实上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啊。正像他那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这些这个军方高层所言啊，这个效果是很有限的啊。那么现在美国的大政方针是不愿意或者说不能重返全面战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连续的对伊朗进行袭击其实是没有大的意义的，所以只能是走向这个停止或者暂停。所以就是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那个他按下了暂停键，所以我个人认为啊，他并不是战略转型，而是实属无奈。好吧。
1: 李院长，另外我们也看到伊朗外交部表示目前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您如何看待暂停之后互袭后的双方表态呢？
2: 其实我们也看得非常清楚，即使是双方暂停了，就双暂停，双方暂停了对对方的这个攻击，但是双方呢都不示弱，毫不示弱。这一点呢，我觉得和双方在对攻中这个表现是完全一样的。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美国对伊朗接连不断的攻击，实际上遭受伊朗的回应是接连不断的回击，啊，没有一次伊朗驻守。只要是美国攻击伊朗，美国会伊朗会立即打回来啊，去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啊，所这个美国在中东的目标啊，毫不示弱。那么同样，在双方按下暂停键啊，就是双暂停之后啊，双方的表态仍然是各不相让。那么美国方面的表态当然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伊朗这个不在谈判中表现出现实的态度，美国还要重返战争，还要去接连打伊朗。那么伊朗同样是如此啊，而且伊朗现在断然否认 他和伊朗，他和美国在谈判。

0: 但事实上啊，大家看到一个事实，即使是在双方接连不断的十多天的攻击中，美国和伊朗之间通过第三方间接性的接触和谈判，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当然现在仍然没有中断，只是大家不愿意承认，特别是伊朗方面不愿意给美国这个面子，好吧？
1: 嗯，好的，谢谢李院长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继续看到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吉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乌方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对此，乌克兰外长强硬回应称，伊朗无权扮演受害者。
2: 阿吉兹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针对伊朗方面关于船只遇袭的声明，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27号回应称，伊朗无权扮演受害者。他指出，伊朗试图通过相关声明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俄罗斯在针对黑海民用航运的恐怖行为上转移开，而该行为正严重威胁着全球粮食安全。他强调，伊朗的这种企图不会得逞。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乌克兰对里海上船舶的袭击非常危险。此前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乌军袭击里海商船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观察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
3: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说，乌克兰袭击在里海行驶的伊朗商船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新一轮的紧张局势。此前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表示，乌克兰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并表示应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危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里海是俄军海基导弹的发射场之一，也是连接俄罗斯和伊朗的主要水上通道。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通过施压伊朗向美国邀功。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事实上，今年3月，乌克兰就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伊朗当时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这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并加强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力度，双方对抗明显升级。伊朗国际电视台认为，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此外，乌克兰与美国之间的互动近期持续加强。先是乌克兰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参与五角大楼无人机优势计划。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美将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分析人士指出，乌方在里海袭击船只背后或有美国默许，意在向伊朗传递信号。如果与美国达不成停火协议，曾被认为安全可靠的北部边境也会被撕开缺口。分析人士指出，未来美以伊战事与俄乌冲突的联动可能会更加的频繁。俄乌冲突与美以伊战事已经从两场并行的地区战争逐步向重塑欧亚大陆安全秩序的复合型地缘政治博弈来进行过渡，这也预示着未来的战略博弈会更加复杂，并且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再次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院长
0: 您好。
1: 25号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称此举是在以色列的授意下进行的，并称这是要将欧洲拖入战争。乌克兰在此时袭击伊朗商船的目的是什么呢？两场冲突是否会有联动的趋势？

0: 势呢？
1: 我认为乌克兰在现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在里海攻击伊朗的商船啊，它主要的意图是两个，一个呢，它想怎么说呢？就是长期以来，它其实是一直是想把俄罗斯和伊朗之间这个里海的这个通道给它切断。我们知道，伊朗和俄罗斯虽然它领土上不接壤，但是它隔里海相望啊。严格说，它也是，两国也是邻国啊，所以这个里海这个通道对于两国的沟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乌克兰呢也知道俄罗斯和伊朗之间它是有交流的啊，特别是战争开始之初，大家都看到了，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无人机啊，那么乌克兰想把这个通道给它切断啊，这是它的一个意图。那么第二个意图呢？我个人认为啊，乌克兰实际上就泽连斯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交投名状啊，有这个意味道在里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通过这个攻击这个里海上的伊朗的商船，那么美国正在和伊朗之间这个焦灼着啊，那么通过这一点呢，他也向美国显示了乌克兰的价值啊，我并不是对你无用的啊，我即使是在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战争中，我也是对你有用的啊。特别是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今天就是美国当地时间28号啊，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和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后脚的要在白宫和特朗普会晤啊，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他就攻击伊朗在里海的商船啊，他跟这个意味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随着这个攻击啊，我个人认为这个两场冲突、两场战争的联动性啊，再进一步加强。事实上这两场冲突呢，它是有密切的关联的。我刚才讲。

0: 和俄乌冲突这场冲突的关系赢得美国更大的支持，好吧？
1: 好的，谢谢李院长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把时间交给丽萍。嗯，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的背后有哪些考量？乌克兰攻击伊朗商船释放出了哪些信号？美伊之间的博弈是否会变得更加的复杂？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题目是美国的选项都有局限性。美总统特朗普对于重新投入大规模作战行动感到犹豫不决，因为情报机构评估这些行动无法控制飙升的油价，也无法控制油价对股市的影响。那现在呢？特朗普有三个主要选项：军事升级、经济施压，或者是宣布胜利并撤出。军事升级的背后呢，是弹药库存短缺的风险；经济制裁措施见效缓慢。 即便选择退出呢，也是有代价的。这就相当于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质控制权。那这些局限性加剧了美国的焦虑。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华尔街日报》，题目是“美军评估防空弹药库存减少风险”。美军此前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密集打击，原本可。

0: 反导拦截弹，这同样成为五角大楼的顾虑。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评论，题目是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将招致报复。近日伊朗指控乌克兰在里海攻击了一艘伊朗商船，并声称将进行报复。那乌克兰方面表示呢，无人机攻击的目标是受到国际制裁，用于在伊朗与俄罗斯之间运送军事货物的货船。文章称，该事件发生在乌总统访美之前，时间点是耐人寻味。乌方有意通过打击伊朗船只的行动来施压伊朗讨好美国，并进一步说服美国疏远俄罗斯。美伊俄乌两场冲突交织，必然加大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评论，题目是美国心理战效果有限。那最近几周呢，美国官员频频对伊朗释放军事威胁和施压的言论，试图营造恐吓的氛围。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毫无新意，非但没能迫使伊朗让步，反而凝聚共识，成为伊朗抵御外部压力的重要支撑。美方企图制造伊朗内部分裂，注定失败。如今伊朗导弹、无人机、海上防御等威慑力量全面提升，加之扼守全球能源要道的地理优势，美国继续老套路，只会激化地区危机，凸显自身的短板，无法达成其战略目标。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充满不确定性的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当地时间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俄乌和平进程进行讨论。
2: 据报道，泽连斯基此次前往美国是希望争取美国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美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但这一说法遭到俄方否定，称这一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白宫方面的消息称，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将讨论俄乌之间正在进行的和平解决进程。白宫称，现在是结束战争的时候了。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不认为俄罗斯一直在向伊朗提供美军基地的情报，至少不是在高层层面。外界认为这是特朗普在淡化泽连斯基指控俄方向伊朗提供情报。值得一提的是，泽连斯基访美之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在美国，两人都将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并参加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生前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他曾多次访乌，并长期推动美国对俄实施制裁，同时力主白宫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在他去世前不久，还访问基辅，并与泽连斯基会面。
1: 北京时间昨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日方起诉村田晃大答记者问。发言人指出，3月24号，这名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性质极其恶劣。中方敦促日方彻查案件，深挖根源，严惩肇事者，严防类似事件重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在最新民调中出现支持率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大幅上涨的情况。然而被问及相关情况时，高市称自己不知道原因。这一态度也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
3: 7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大跌10.9个百分点，至49.2%。日本每日新闻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即使在保守派媒体的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也在跳水。读卖新闻2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月猛跌12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认为，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等，是造成高市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的因素。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以我自己难以分析，我不清楚原因作答。高市的言论立即在日本网络上引发批评声浪。有人评论说，高市可能

0: 能是真的对此没有任何头绪，因为他对日本国民的生活毫不关心。有日本网民写道，可以明显看出他一意孤行，认为自己没有错。还有一些日本网民发现高市在说我不知道下跌的原因时满脸笑容，这让他们感到恶心。有网民表示，从这一幕可以看出高市早苗对日本国民的藐视。
1: 当地时间2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记者会，就日本国内经济、政治以及外交等方面进行说明。然而，对于高市政府推行扩军备武的相关动向，日本有识之士并不认同，呼吁政府坚持和平宪法精神。
2: 日本律师山浦同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将更多资源投入军事领域，这不仅反映出国家政策重心发生变化，也将进一步削弱和平发展的理念，使日本社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道路。
3: 国が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お金を出すってこと自体は、そのお金を出すだけではなくて、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そういうふうな産業に関わる人たちが優遇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それはどんどん社会のその根底からですね、平和から遠ざかっていく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ので。
2: 在27号的记者会上，高市称将加速在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的相关修订调整。然而，日本社会近期呼吁守护和平宪法的声音越来越多。山浦同表示，日本宪法第九条是日本战后反省战争历史的重要成果，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精神，避免侵略战争历史重演。
3: 九条はかなり中身が今形骸化されています。でそのことは今の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い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税收数据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
4: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36%，较去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9.8%，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
5: 今年上半年统计了3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3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0: 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这是亚太经合组织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
1: 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及有关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分享森林资源保护、可持续利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科技赋能等方面的政策机制实践经验，共同探讨加强区域林业合作的新路径、新举措。
2: 我们认为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不仅可以分享经验，还可以共享发展成果，例如中国在红树林保护方面的经验等，我们也期待有更多合作。
1: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全球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约40%的林产品贸易。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0: 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支持20多个经济体落地50余个林业示范项目，修复退化土地1327公顷。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路局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再来看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一项覆盖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超4.2万名受访者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对美国的好感度，其中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受访者更视中国为可靠伙伴，普遍认可中国对全球和平稳定的贡献。这份跨越山海的民意信任究竟从何而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2: 数据勾勒出清晰的民意倾向，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 75% 和 73%。 在拉美，6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就有4个对华好感度达到或超过

0: 让拉美国家真实的感受到中国对拉美国家来讲是真正的机遇，是真正的发展合作伙伴。
1: 如果说发展红利是好感的基石，那么交往原则就是信任的底色。调查显示，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民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担忧程度高于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担忧。专家表示，近年来美国推行强权政治，挥舞制裁大棒，甚至直接实施军事干预，让不少国家深感主权受压。而对这些国家而言，与中国合作收获的不仅是发展机遇，更是对国家主权的平等尊重。
2: 有75%的比例都认为这个美国它是干涉内政的，那么认为中国干涉这个内政的比例非常的低。那么这一点那事实上就表明，中国长期以来在联合国宪章原则下我们所坚持的不干涉内政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和我们的政策实践是高度一致的。
1: 同时，调查还指出，在这些中等收入国家中的许多民众认为中国是比美国更可靠的合作伙伴，并且更倾向于认为中国为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专家表示，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四大倡议，始终紧扣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发展与安全需求，通过一个个具体项目落地见效，为动荡的世界注入了难得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2: 我们在发展倡议之下，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提出这个倡议，我们真正凝聚国际的共识，通过具体的项目来实施倡议，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深刻感受到这份倡议所带来的一个务实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中国作为一个发展的力量，作为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作为一个可靠的力量和可预测的力量，它的这样的一种身份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认同。
0: 当前国际社会或者叫国际秩序面临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部分的这种强权国家企图用弱肉强食的这套老规则来改造世界，另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这种全球南方国家渴望继续坚持这种以主权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各国的这种发展权利这样一套这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这个国际秩序。而中国在过往的这种实践过程中，已经让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中国是全球这种公正合理秩序的一个坚定的维护者和推动者。
1: 从这份调查不难看到，发展中国家心里有着最直观的判断，大家认同的是不附加政治条件、平等互利的合作原则，信任的是能带来实实在在发展红利的合作伙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变局当中，中国作为一支稳定可预期的力量，正收获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意认可。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记者昨晚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对此，中国商务部回应，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把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相关指控缺乏事实和法理依据，属于人工智能霸权。中方敦促美方摒弃霸权思维，停止制裁威胁。对于损害中方权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期待美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携手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再来看到，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2026数博会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五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

0: 量超过240万条。经过多次反复的训练，建立模型，形成记忆之后，工业机器人已经具备一定的实操技能。在东风柳汽商用车智能制造基地，人形机器人的实训场就设在生产车间。通过联调联试，机器人、云平台、智能引导车已经实现三方数据穿透，可以实现协同作业。
1: 我们现在正在持续提升机器人拾取搬运零件的效率和准确性，推动实现生产模式从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向柔性化个性化定制生产转变。
0: 作为广西首个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的城市，柳州聚焦汽车产业智能化升级、绿色化发展，全面推进汽车产线质改数转，以机器人替代高强度、高精度、重复性人工工序，建成自动化、柔性化、数字化汽车制造体系。这里是上汽通用五菱的导视智能工厂，也是我国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在企业的总装车间，我们看到跟传统的串联式作业方式不同，在这里一辆车的总装过程被拆成了三大岛群、34个无人岛，现场部署600余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创新车找工位、料找车柔性生产模式，可以适配20余款车型共线生产。
2: 通过大数据、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企业产品研发周期、导入周期大幅缩短。以前上线一款新车要花2年准备产线，现在只需要1个月，重复投资成本降了1/3，上市时间缩短60%。目前工厂 AI 场景覆盖率超75%，已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与质量溯源。
0: 跟随物料车，我们来到了今年5月刚刚投入使用的智能导视 KD 车间，这也是智能导生产模式在企业总装、车身、电池生产线应用之后的又一次升级。
3: 引入了一个自动识别系统和区块链的一个系统，它能保证我每一批收货的一个准确性。通过智能码舵机器人，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节拍比提升到一个40%。我们整体的这个包装的效率是比以往提升了1倍以上。
2: 目前柳州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量已突破370万辆，居全国前列。柳州至钦州、至东盟等铁海联运专列已常态化开行，属地查验抵港出海出口模式正积极助力柳州制造扬帆出海。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项目，柳州铁路港正持续拓宽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等出海通道，不断拓展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市场，汽车 KD 件出口订单逐年攀升。
4: 现在我们也正在积极的衔接平陆运河的多式联运新路线，把这个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以及我们柳州的其他工业品都能够以更优化的这么一个路径方式通过平陆运河直达出海。
5: 好的，接下来继续进入媒体焦点环节，有请丽萍。
6: 好的，陆博。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待会儿就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0: 两个吧，两个
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台湾地区。岛内中联油脂致癌毒油风暴延烧近一个月，台卫福部门27号正式公布完整调查报告，厘清从原料到监管多重失守的完整肇事链条。面对全台民怨高涨，台行政机构政务委员陈时中却回避政治责任。与此同时，台北市长蒋万安再度抛出解散行政团队的倡议，指使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因为食安乱象下台负责。蓝白阵营启动内部讨论，朝野攻防持续升温。
13: 毒油风波持续冲击全台食安信任，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再出新招，抛出解散台行政团队的倡议。
14: 因为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下台，对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13: 蒋万安也援引民进党及高雄市长陈其迈的表态佐证，直指此次民进党当局食安标准混乱，上架下架反复，让地方政府无所适从，人仰马翻。
14: 他现场也说啊，地方政府下架上架，你们搞得我们真的是人仰马翻。他也对这20%的标准。他也完全无法接受啊。
13: 不过解散台行政团队的提案门槛严苛，需1/3民代联署过半同意方能通过，且通过后将触发台立法机构解散。对此蓝白阵营不少民代态度审慎。另外，在朝野政治攻防的同时，延烧近一整月的致癌毒油风波终于公布了肇事原因调查结果。台食药单位27号表示，中联油脂擅自将黄豆热损利率标准大幅放宽，放行高风险黄豆原料进场，同时没有设立化学性风险管控节点，多重漏洞叠加酿祸。针对沸腾民怨，各界高度关注高层政治责任归属，而台行政机构政务委员陈时中出席记者会时却刻意回避相关议题。
15: 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那我们是行政单位，我们专注在专业的部分。
13: 食安监管连环失守，截至目前却仅由业者承担刑责和重罚，台当局高层无人为此疏失负起政治责任。毒油风暴的调查结果虽然公布，但民众期待的真相和后续的问责改革，一切都还悬而未决。
12: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蒋淑培此前被爆出曾多次利用职权大量索取市政资料的争议，引发基层公务员不满，遭台北市府直指他是在通过恶整公务员，刻意消耗市政资源，来达到拖垮蒋万安的目的。而针对简淑培的种种争议行为，新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尤志斌近日已正式对他发起罢免行动。
13: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此前被指控长期滥用议员职权进行报复性索取资料，屡屡下达不合理的工作指令，其中最受争议的是曾要求公务人员一天内处理20万笔资料，纸本超过100万张纸，之后又被爆出要求台北市政府提供各机关采购复印纸资料。台北市长蒋万安此前在议会进行施政报告备询时，就曾因他不合理索资行为与他爆发过激烈冲突。

0: 然而面对外界质疑，简淑培日前回应表示自己才是被霸凌的人，不过他无所畏惧，还是会做该做的事情。对于简淑培的种种备受争议的举动，外界认为民进党就是在用这种非正常的极端方式浪费消耗台北市政府的行政资源，借此拖垮蒋万安及其市府团队。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直言，议员有所职权，也有监督市政府的责任，但所职权不是没有边界，更不代表可以任意指定不合理期限，把基层公务员全部当成政治攻防的工具，甚至通过恶整公务员的方式来达到反击蒋万安的目的。
1: 不管是十几年前或十几年后，都代表说有人用同样的手法，然后让公务员苦不堪言哦。我觉得所知就所知哦，不要到时候变成索命哦。
2: 简淑培欺压、压榨、霸凌台北市政府的基层公务员，压榨军公教，压榨警察，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情况。
0: 新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游志斌近日正式对简淑培发起罢免行动，联署站已经成立，目前联署书也已达到4000份。游志斌表示，力拼7月底完成第一阶段联署送件。
3: 台湾致癌油食安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民代廖伟祥日前又揭露称，民进党当局对食安建设确实投入了几十亿新台币，但大部分是用在硬件设施上，像是在建的食安大楼，今年新投入预算8亿新台币，但用于食品检验的经费只有1200万，占比不到2%，且何时启用还未知。
4: 据台媒报道，民代廖伟祥指出，台当局所谓的食品安全建设计划目前已投入52亿元新台币，还专门新建了一栋食安大楼，目前仍未完工，今年又投入近8亿新台币，但其中7.88亿元属于设备。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到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有0.5到1米的清浪，台湾海峡有1.8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东北部、中东部、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中西部有0.8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北部湾有0.5到1米的清浪，日本海有0.5到1米的清浪，日本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1米到1.8米的清浪的中浪。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7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到北海浪高0.9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1米，大雨转中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大雨转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0.9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4米，少云到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 台湾以东洋面有0.5到1米的清浪， 台湾海峡有0.8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 南海东北部、中东部、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 南海西北部、中西部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 北部湾有0.5到1米的清浪， 日本海有0.5到1米的清浪， 日本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1米到1.8米的清浪的中浪，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0.8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 晴到少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7米， 多云转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0.9米， 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1.1米， 大雨转中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较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 大雨转小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较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0.9米， 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4米， 少云到多云，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Some say Chinese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nd learning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2: So learning Chinese,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3: 非常难.
4: So I'm sort of tone deaf. I can't really hear them.
5: I think the cultural mindset is the biggest complication for
2: the grammar.
6: 知吃思吃都还难.
3: It's just complicated. So much.
1: Only because you're not learning it in the right way. Why not try Takeaway Chinese, where you can take some Chinese away and experience progress day by day. Takeaway Chinese, we will promise you a difference.
7: Welcome to Takeaway Chinese. I'm Niu Honglin with Georgia Massad from online. Hi, Georgia.
8: Hello, everyone. So nice to be here.
7: As always, great to have you, Georgia. I'm very happy to welcome you to the show.

0: 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7号对外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1: Green species known to man. This is a beautiful, dangerous, powerful, and yet fragile
0: 化转型。 就美国一些高级官员选
1: that there are only 1/10 of the fish in the ocean today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age of discovery. I am Huang Rei. Your host on
0: 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
1: One is an island. Despite the distance between us, we are always connected.
0: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引发严重险情灾情。 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灾情。 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日前中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舱，这种新型气膜粮仓的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中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中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 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中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 27号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中国山东青岛起航， 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 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 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山西省运城市古称河东，它是一座依偎着黄河的美丽城市。黄河在运城流经了8个县市，它自北向南穿过近陕大峡谷之后，在运城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黄河水自此向东流，为中国地图上这一个气势磅礴的几字落下了重要的一笔。
2: 运城就像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被黄河母亲紧紧地揽在了臂弯。运城因位于黄河东侧，古称河东，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蚩尤都曾在河东大地留下过足迹，尧舜禹的都城都在河东地区。此外，伊顿、 关羽、王勃、柳宗元以及司马光等文武俊秀都是运城人，古中国诞生在运城，与母亲河黄河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运城的第一站，先来到河津市的禹门口。
3: 那现在啊，不是这个黄河的风水期哈，我们看到流过这个禹门口的水量不是很大，流速也不是很急哈。
4: 是的，是的，到8月份的时候，它就是风水期。
3: 那在风水期的时候哈，这里的黄河水是什么样的？就像李白的诗中有句话说：“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楼门。”嗯，
4: 黄河的水呢，在风水期的时候，它的水流量是非常大的。
3: 嗯，但是经过这道门之后哈，就瞬间变得平静了。
4: 对。
3: 往身后看一下哈，这个河道瞬间宽了得有几公里。
4: 是的，是的。
2: 相传这里原本是一座山，名为

0: 出屋与门口后缓缓前行，滋养着两岸的运城盆地和关中平原，也为文明的起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门口河道狭窄，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山西与陕西两省的重要通道之一。曾经的古渡口虽已废弃，但如今在这里能够看到三桥并列横跨黄河的壮观景象。众多桥梁修建后，往来黄河两岸更加便利。袁敏的家所在的龙门村就在与门口附近，借助便利的交通，发展成为当地最富裕的村庄之一。同时借助与门口的名气，龙门村又发展了旅游业，像袁敏一样的年轻人不用远行，在村里就能得到一份收入不错而且稳定的工作。相传大禹治水除了凿龙门，还有石门和孟门。石门就在禹门口上游，从禹门口下游出发，逆流而上，穿过禹门口，我们就进入了晋陕大峡谷内。随着船只不断深入河谷，河道变得越来越窄，不知不觉中两峰迎面而来，对峙如门。这里便是黄河最窄的地方，石门。
1: 刚才我们从远处看，就好像是
2: 两扇
1: 一个布袋哈，在这里被竖住了袋口一样的，非常的狭窄。它的宽度能有多少啊？
3: 38米。
1: 虽然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水面看似比较平静，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还是暗流涌动。
3: 暗流涌动，
4: 龙门的那个人往上面熊船的时候，到这里就熊不过去了。它那个崖壁上面用凿用那个铁环，好多地方凿铁环，他们拿那个大竹竿

0: 约30公里，宽3公里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约有5000万年的历史。为了更好地了解运城盐湖的历史和相关文化，我们邀请了当地盐文化研究者景小雄担任向导。
1: 那这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2: 是
3: 的，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1: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哈。
2: 是的，
1: 像这个盐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2: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对着盐湖水进行着这吹啊，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0: 发现并食用盐。
1: 东滩呢有一个村叫蚩尤村，这个相传蚩尤就是这个村的人。
2: 皇帝大战蚩尤就发生在这儿。
1: 对，当时呢，蚩尤呢，几番和皇帝作战呢，都战胜了皇帝。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条山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河东的冶炼业也是非常的发达。如果你在河东这个地方占有了盐池，又具有冶炼的技术，那一定在这个地方是有霸主的地位的。
0: 在传说中，皇帝经过涿鹿之战，最终战胜了蚩尤，占据河东盐池，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运成盐湖的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能自然结晶，不需要熬煮即可利用，被历代封建王朝都视为国之大宝。
1: 我在好几年前呢，在这个盐池的边上呢，捡到了2000多枚北宋式的这个铁钱的模具。
2: 就在这个盐池边上。
1: 对，就在盐池的边上，就裸露在地面。那么这个铁钱模具，它的发现说明了当时河东在北宋期间盐池对国家的经济上的重要性。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允许河东在盐池就地造币。
0: 据史料记载，在盛唐，河东的盐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8，到北宋时已占到1/6。千古中条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蠕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3: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1: 红色，对，是的，是的。
3: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这样的游动哈。
1: 对。

0: 如果你在河东这个地方占用了
1: 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2: 刚才景老
0: 那一定在这个地方是有霸主的地位的。
1: 在传说中，皇帝
2: 叫岩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0: 是的，
2: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0: 对，
2: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岩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
1: 阿宝，
0: 我在好几年前呢，在这个岩池的边上呢，捡到了两个，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了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1: 由于岩虎纤膜纵横，各个岩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卤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岩虎景观。运城的盐早在商朝时就已经供应到山东，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到北宋时已占到六分之一。千古中挑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卤虫开始退盐还湖，步入绿色发展的新阶段。从工业生产向生态保护转变的盐湖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其中就包括鸟类摄影爱好者。
2: 其实昨天我们在盐池就看到了很多种的这个鸟类哈，那像现在来的这个区域是属于还是在这个东区，是不是？
3: 对，这是盐湖的东区，也是这边的环境比较好。
1: 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2: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0: 是的，
2: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
1: 因为盐池守护者。
2: 现在在前面芦苇荡的这个小水面当中发现了几只鸟。
3: 对 对
2: 白色的哈，这是什么鸟？
3: 这是一个翻嘴鹬。
2: 像这个翻嘴鹬好像嘴巴是有一点弯的哈。
3: 对对对，
2: 就是翅膀的这个羽毛呢，
3: 对
2: 是黑色的哈。
3: 对，
2: 有一些这样的斑纹。
3: 它是一个黑白相间的，然后嘴是弯弯的，我们把这个叫翻嘴鹬。这个啥
2: 在
3: 看那个啊。这个是小 PT
2: 哦，
3: 刚才扎到水马上它就起来了。
2: 哎呀真可爱。
3: 对对对，
2: 这是在吃食儿啊。
3: 对对对，扎到水里。
2: 它们的食物主要是什么？
3: 也是里面的小鱼小虾。
2: 哦，那在这个盐田里面现在也会有这个鱼虾吗？
3: 但这个盐田里面它的浓度不大，会有小鱼。
1: 党老师带我们来到的地方位于盐湖东岸最边缘的区域，是盐湖的淡水水源地之一，也是盐湖生态改造的主要区域。因为有淡水，而且千古中挑一池雪的美誉。2020年9月30日，随着海盐井盐的大量开发，运城盐湖全面停产，开始退盐还湖，步入绿色发展的新阶段。从工业生产向生态保护转变的盐湖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其中就包括鸟类摄影爱好者。
2: 其实昨天我们在盐池就看到了很多种的这个鸟类哈，那像现在来的这个区域是属于还是在这个东区，是不是？
3: 对，这是盐湖的东区，也是这边的环境比较好，
2: 有很大片的这个芦苇荡。
3: 对对 对, 对
2: 所以鸟是更喜欢栖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3: 对，
1: 毕竟是第一次被发现，实属难得。党老师将拍摄到的照片一直存在手机里。
2: 真好看，它身上的这个羽毛哈，特别是这个后颈部的这个位置啊，是橙黄色的。
3: 你看这个水蛭啊，号称是水中的凤凰，可见它有多漂亮。
2: 特别是它这个尾巴，黑色的尾巴是很飘逸的，特别飞起来很好看。
3: 对 对, 对，然后你再看前方这块，在那拍到鸳鸯。
2: 鸳鸯其实很常见的呀，
3: 但是在盐湖很少见。
2: 那像您提到的这个水质包括鸳鸯，它们对这个水质要求很高。
3: 对, 对, 对，
2: 那在您看来这些年这个生态环境包括水质有什么变化吗？
3: 原来这一片的地就是那种比较烂的那种盐碱滩，包括这附近的村里啊，有时候都像那个周边倾倒垃圾等等，这些是它的那个环境呢越来越不好。近几年来这个环境整治以后，退盐还湖以后，这边的环境呢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我来到这我都不认识了，水质也好，你看确实清了，你看看看、啊、看看，赶快看，大鸭子带小鸭子，你看看到了吗？啊，大鸭子带小鸭子，
1: 很和谐的一个画面。
0: 哎，对对，哎呀，太漂亮了。嗯，你看你今天运气有多好。
2: 运气源于银湖生态环境的改变。自从2020年正式启动退盐还湖后，当地相关部门积极推进堤面整治、江道疏通、垃圾清理等生态修复工程。与此同时，通过制定出台银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以及运城市银湖保护条例，持续加大银湖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据党老师介绍，在银湖13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它已经拍摄到了约200种鸟类。
1: 刚才我在这个西坪的时候啊，看到您设置的这个屏保，这是火烈鸟是不是？
0: 是，
1: 而且是这个两只火烈鸟啊，它们的这个脖子是缠绕在一起。
0: 对对对对，
1: 感觉这张照片很有爱哈、啊，像是一对恋人拥抱在一起的。
0: 对对对对，非常好，这张照片
1: 真漂亮啊，
0: 非常精彩。
1: 能、no? ，其实它们的这个脖子还是交织在一起的。
0: 对对，这是一个情感的交流，脖子交在一起，翅膀粘起来、嗯。你看翅膀的这种粉红颜色，你看到了、嗯，红色看到了，然后特别是水里的倒影也特别漂亮。
2: 据了解，红色并不是火烈鸟本来的颜色，它们在食用藻类和浮游生物时会获取虾青素。这种虾青素可以让火烈鸟原本洁白的羽毛透射出鲜艳的红色，远远看去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它们主要栖息于温热带的盐湖水滨浅滩，以小虾、蛤蜊、昆虫、藻类等为食。
1: 像我们知道这个火烈鸟啊，其实在这个非洲会比较多一
0: 点。对对对，
1: 它会寻找和这个它的家园比较相似的一个环境。
0: 对对对对，因为它就是喜欢在盐水这个环境里头生活。嗯，所以咱们盐池呢这么大片的水域，就适合咱们火烈鸟栖息生存。
2: 听党老师介绍，火烈鸟一般在10月底左右来到盐湖，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份才会离开。有些年份，人们甚至1年4季都能在盐湖看到火烈鸟的身影。除了火烈鸟，党老师还拍摄了很多其他鸟类的优秀照片。
0: 这个不但动作行为非常好看，光线也好，还有寓意。这就是黑翅长脚鹬，带着4个小宝宝，然后它翅膀

0: 大宝，这个大宝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还有这个中华秋沙鸭，
2: 中华秋沙鸭
1: 这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
2: 看起来和我们国宝熊猫很像。
1: 对呀、啊、所以说它又称作是熊猫鸭。
3: 除了珍惜漂亮的鸟儿，普通的鸟类同样也是党永利的拍摄对象。因为是美术老师的缘故，党永利拍摄时会在摄影技巧上增加绘画的元素。
1: 我这幅摄影作品是拍的是水墨荷花，
2: 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对对对、啊、水墨荷花。
2: 这是怎么拍出来的？这完全就是一幅水墨画啊。
1: 对，你感觉到就是一幅画。哎呀，小鸟来了。
2: 小鸟吗？站在我肩膀上。
1: 我们这么温馨。
2: 看来这个延迟这些鸟类哈、啊、特别欢迎我们这些新朋友的到来。其实我都不太感动了哈。
1: 哎呀，这小鸟，你看这人为动物的这么和谐。你看鸟见人都不害怕了，
2: 咱们跟镜头打个招呼吧。
1: 哎呀，意外的收获。
2: 从这个体型上面哈、啊，虽然我没有看到这只小精灵长什么样，
1: 那我告诉你，
2: 感觉应该是一只灵鸟，个头会比较小一
1: 点。对，我告诉你它是什么。嗯，这是像是一只麻雀
2: 啊，麻雀
1: 的幼鸟。
2: 它是来找爸爸的吗？哎呀，
1: 就是
2: 错了吧。
3: 一只小鸟意外地落在记者的，
2: 就是错了吧。
3: 一只小鸟意外地落在记者的肩膀上，既是惊喜也是必然。银狐转型以来成效显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故事比比皆是。跟随党永利，我们来到一处观景平台上，运城市民以及外地的游客可以在这里从更高的角度欣赏银狐的美景。
1: 我希望那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旅游观光的人，或者摄影爱好的人，来我们运城盐湖看一看我们的七彩盐湖有多漂亮，看一看我们的广袤的水域里头的各种那个精灵。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有0.5到1米的清浪，台湾海峡有1.8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东北部、中东部、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中西部有0.8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北部湾有0.5到1米的清浪，日本海有0.5到1米的清浪，日本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1米到1.8米的清浪的中浪。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7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9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1米，大雨转中雨，三级海面。

0: 海上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大玉转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0.9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4米，少云到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千年的盐湖从车马斧凑盐业昌盛，到保护生态向绿色产业转型，这是新时代发展的需要。 从一池雪到七彩光，不是终结，是新的开始。国之大宝千年盐湖在保护之下焕发生机，继续滋养着黄河东岸的这片大地，一幅七彩斑斓的美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黄河之滨登鹳雀楼，
2: 看白日依山尽，
1: 黄河入海流。说实话，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3: 对，
1: 夕阳西下，现在整片黄河啊，其实都被染红了哈，就像是丝带一样飘荡在这个大地上。
4: 山河锦绣看中国，
1: 河东大地多彩缤纷，正在播出。 山西运城位于黄河东岸，古称河东。原本从北向南的黄河，在运城市的风陵渡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自此由西向东奔流入海。黄河运城段就像母亲的一条弯曲臂膀，将运城揽在怀中。在全国语文高考试卷当中啊，曾经有这样一道题目：最早叫中国的地方在哪里？正确答案就是运城。在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 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我们现在来到的永济市一带啊，相传在历史上尧舜都曾定都于此。这是否就是运城最早叫做中国的原因？在永济市的尧王台，我们就能找到答案。永济古称蒲坂，又称智邑。据《水经注》记载，尧在迁都平阳之前，旧都就在尧王台。南依中条山西往黄河的尧王台，
3: 也是尧舜与三大古帝进行禅让的见证地。在中条山脚下就是开阔平坦的运城盆地了。
4: 对，
3: 远处呢是黄河吗？
4: 就是啊，你看那黄河一条白带一样。
3: 就站在这个位置就能够很清晰地看出中条山运城盆地和黄河之间的关系了哈。
4: 对，咱们经常讲嘛，黄河是母亲嘛，母亲河嘛，咱们河东大地就沉睡在什么呢？就是
3: 母亲的怀抱里，
4: 母亲的怀抱里，臂弯里头。 所以这方土地呢就受到黄河的母亲的滋养。那么在尧舜时代啊，水患比较严重，所以它们选择居住的地方还是要高一点的地方，所以呢就在中条山上，这儿呢就是传说尧帝建都的山头，就是叫尧城，就在这里。
3: 从空中俯瞰，尧王台是一道从中条山伸出去的山梁，史称尧山，也叫首山。
4: 由于尧舜时期大禹治水成功，
1: 并在这里划定九州，所以也叫九州疙瘩。那么在尧舜时代，它不是九州，它是12方。到了大禹治水以后，就变成了九州了。那么当时的朝贡的这个路线啊，其他的州都是朝着咱们这个地方汇聚，所以这儿是天下之中。大禹成功治理洪水，被世人尊为神禹。尧和舜 都是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据古史记载，尧很重要的功绩便是推算历法，同时通过实行按政务任命官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此外，尧首创禅让制，将帝位传给了舜，而舜则开创了中华德孝文化的先河，以仁爱之心感化百姓，构建了理想中的古代和谐社会。 尧舜禹共同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源。为纪念先祖懿德，人们在尧王台修建了尧舜禹三座祠庙。 离开瑶王台，顺着中挑山自动往西驱车十几公里，我们来到距离黄河更近的蒲州镇。

0: 来到蒲州古城的西门遗址。
1: 那这片区域啊，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开始以蒲为名了？
2: 就是尧舜时代。嗯啊，因为这紧靠黄河嘛，哎，黄河岸边长满蒲草，蒲草是一种祥瑞的植物。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东巡的城市蒲，那么他到这儿以后呢，见蒲这个地方这儿有一条大坡道，所以他当即就把这个地方改成蒲坂。
0: 我们看到的蒲州古城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公元558年左右，之后不同朝代屡有重建和扩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蒲坂一直是州治或府治所在地，到了唐朝开元年间称为中都，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并列。
2: 唐代的时候，咱们这商贸是比较繁华的，所以当时唐代有一位诗人叫皮日休，他写了一首诗，说曙色或开，记者相排，如穿石水，衣物时来，提祥如雨，车音若雷，蒲州城的

0: 都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0: 特别是这个牛角的位置，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它的长度应该得有
1: 三米多了，
0: 那重量呢？
1: 75吨，
0: 一只牛的重量 啊。那像过去这个黄河大铁牛，一共是有多少尊？
1: 一共8个，
0: 嗯，
1: 对岸还有4个，
0: 嗯，
1: 河东边有4个，河西边有4个。
0: 那过去黄河是在什么位置？就在我们
1: 过去黄河，这就是黄河堤坝吗？
0: 这是堤坝呀，
1: 这就是黄河堤坝吗？
0: 黄河的河道就在我们面前，
1: 就在脚下，这就是黄河。
0: 西门之外
1: 啊，
0: 现在的黄河呢？距离
1: 现在黄河改到了它2公里以外去，正西方向
0: 往西啊，偏移了大概2公里。
1: 两公里。
2: 黄河自禹门口出晋陕大峡谷进入平原地区后，因为河水冲刷以及泥沙淤积，河道在东西两岸来回变换。当地人用“30年河东，30年河西”形容黄河变道的自然现象。葡荆渡自古就是连接秦晋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就曾多次在葡荆渡上修建木桩竹索浮桥，但最终都被洪水冲毁。到了公元724年，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悦熔铁铸牛当作桥墩代替木桩，冶铁结链代替竹索，重新修建了葡荆渡浮桥。
0: 那我在想啊，铸造这么一大尊的铁牛，在1000多年前，它的模具是怎么造出来的？
1: 就是用蜡做一个牛的造型，做得栩栩如生。
0: 嗯，
1: 然后呢，用我们黄河边的那些，那个挖出来的那种细胶泥，在它的外表上给它糊上一层
0: 啊，
1: 然后外面用火炉温火把它加热。
0: 嗯，
1: 加热以后呢，你看里面的蜡，它不是就融化了吗？
0: 融化掉了，
1: 空心模具就形成了，然后把它这个模具就在这个现场固定好。
0: 啊，
1: 哎，周围架起100多个炉子，同时炼铁。
0: 嗯，
1: 哎，然后通过导槽都往一个导槽里个聚集点，就是牛的模具那个背上。
0: 嗯，
1: 啊，它有浇铸口，从这个浇铸口一起往进灌。
2: 葡荆渡浮桥的四尊铁牛气势磅礴，威武雄健，每尊铁牛旁边都有一个牵牛铁人，造型精美，栩栩如生。他们分别代表着汉族、藏族、蒙古族以及维吾尔族4个不同的民族，象征着大唐盛世民族融合。
0: 那这么来看的话，过去这座桥也挺宽的呀，
1: 起码有11米、12米，
0: 10多米宽，
1: 是它通
0: 300多米长，
1: 通马车吗？浮桥的原理是啥呢？是铁索连舟，河水漂浮。
0: 嗯，
1: 黄河东岸有4个铁牛，黄河西岸有4个铁牛。
0: 嗯，
1: 啊，牛是头对头、面对面，对转铁索，不是拉铁索。我们老百姓讲牛的力量最大是坐坡，想往后坐，前腿蹬，后腿蹲。啊，这样子有力把泰山那个姿势，这就是紧松铁链子的。黄河的水涨了，把这个浮桥就要紧一紧。它这个绞盘，怎么绞？现在啊，绞盘。
0: 啊，我明白了。这边像您说的，也会插上木桩。
1: 再插上木桩，
0: 然后可能4个人，
1: 哎，把它推起来，
0: 朝同样的一个方向在转动，
1: 对，
0: 就可以把这个铁链子
1: 要
0: 紧一紧。
1: 如果是水位下降了，浮桥，那。挨不住桥面，挨不住水怎么办？
0: 这就是在反方向把铁链松一松，
1: 把它松一松。
0: 哦，
1: 这个桥面始终要和水面要接触。
0: 哦，
1: 浮桥原理就是铁索连舟，河水漂浮。
0: 嗯，
1: 利用水的浮力把它漂起来。
2: 修建葡荆渡浮桥共耗铁1100吨，占唐朝每年所产铁总量的4%。作为当时的一项超级工程，葡荆渡浮桥经受住了黄河怒涛的排击，服务两岸的人们约500年，直到金抹元初毁于战火，只留下铁牛守护在黄河之滨。据史料记载，20世纪40年代，黄河河道仍在东岸，这四尊铁牛当时已淹没在水中。1991年，对铁牛进行了全面科学的清理发掘，不过此时的黄河已在2-3公里外。来到蒲州镇要看黄河，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的鹳雀楼是最好的去处。
0: 初见鹳雀楼啊，我们摄制组的成员都不由得发出感叹。
1: 嗯，
0: 没想到它这么高大，气势恢宏。那我想知道，当年王之涣所登临的鹳雀楼是这样的吗？
1: 不是这样的。
0: 嗯，
1: 这是重建后的鹳雀楼。王之涣当年登的鹳雀楼呀，在我们蒲州城南。就在黄河东岸。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鹳雀楼呢，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哈。
1: 对，因为黄河改道向西。

0: 鹳雀楼也是始建于北周时期，是一座军事戍楼。公元1222年，鹳雀楼处理黄河之滨数百年后，在金元交战中被烧毁。在近百名专家学者联名倡议下，1997年鹳雀楼重建，并于2002年正式对外开放。重建的鹳雀楼总高度达73.9米，是中国四大名楼中最高的一座。鹳雀楼的内部有很多彩绘，讲述的都是与蒲州以及鹳雀楼相关的故事，其中就包括唐朝著名诗人王之涣在这里创作了著名的《登鹳雀楼》。跟随杨老师，我们直接来到鹳雀楼的第六层，也是最高的一层。
1: 真的是太美了，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说实话，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2: 对，
1: 夕阳。

0: 慕名来到鹳雀楼。
1: 他到了蒲州，蒲州是一片文化沃土呀，多少诗人都来过这里啊，都写过诗，所以呢他到这里以后呢就也要写一首诗呀，不能白来。所以登上鹳雀楼以后啊，他就想思考啊，一层一层的登啊，慢慢的登，慢慢的悟，所以到了最后一层最高处他就悟出来了，人生哲理就在这里，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是要达到一个人生最宏伟的这么一个目标，就只有站得高才能往那边。
0: 作为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很多文化名人来过鹳雀楼，也写过不少的诗歌，但都无法超越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王之涣的诗句将黄河的自然景观写出了万里之势，
1: 那隐隐约约的华山就能看到
2: 啊，就是很高大呀，
1: 很高的那个。
2: 因为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透啊，
1: 能见度不是太好，
2: 在远处隐约能够看到，
1: 它的轮廓都在，
2: 巍峨的华山。
1: 对，
2: 但是华山在那边会比较明显。但是从西面落下的夕阳，怎么能够依山近呢？
1: 因为现在是夏季，王之涣当年
0: 本千古的名诗佳作。山西最大大水湖五姓湖，看河东大地沃野千里，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大地多彩缤纷，正在播出。山西运城，这里不仅有美丽的山川，还有丰富的文化，我们前往的五姓湖就是如此。它位于永济市的中条山北麓，因舜的后裔禹、尧、陈、胡、田五大姓氏聚于湖边而得名。五姓湖东西长 7.2 公里，南北宽约6公里，是山西省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山西省重要的湿地保护区。
2: 像五姓湖现在的这个水量很大哈，我们脚下看到的这个木栈道都被水淹没了。那这个季节是不是五姓湖水域面积最大的时候？
3: 是，歇菜这是一个躲雨季节，所以它是最大的。
2: 主要是因为这个雨水。
3: 雨水，七夕降雨量大，降雨的天数多，所以水就大了。
2: 那在历史上呢，五姓湖的水域面积和现在有什么变化？
3: 历史上的五姓湖的水域面积比现在还大。历史上五姓湖呢，东北叫金星泽，一个叫西北叫张扬泽，外加南边还有一个鸭子池，它是共同组成了五姓湖。
0: 五姓湖现有水域面积是 1.3 平方公里，平均水深为2米左右。这里曾经碧波荡漾，鱼虾成群，是水鸟的天然栖息地。元代八景其中就有五姓湖鱼景。千百年来，有很多人用诗词歌赋描绘过五姓湖的美景。
3: 最有意义的是，五姓湖历史上被干涸了，水流不下来，发洪水以后就把老百姓庄稼淹了，但是湖里又补给不上水。这个时候的话，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河北兵备道乔光烈，一个是蒲州那个知府周敬柱，他们一拍即合。等他们治理了之后，这五姓湖的话，那水呢又重新充盈起来了。所以的话，周敬柱呢邀请他的朋友就游了一次五姓湖，写了一篇美丽的游记，叫《游五姓湖记》。
0: 湖波畔渺不知远，乘坐汪汪千顷波，平开镜面天上下，削纹曲枝扑琉璃，在枝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
1: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
2: 发布27号对外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就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提升了中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27号，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中国山东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4: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

0: 中国制造正从规模优势走向场景驱动和系统能力红利。关于上半年机器人出口情况，我们先来听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的介绍。
1: 上半年机器人出口的情况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一是我国的工业机器人快速迭代，竞争力不断提升，助力全球制造业智能化转型。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二是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的认可，中国生产的智能化医疗设备正惠及越来越多的患者。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三是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同时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
0: 好的，那么关于中国机器人出口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更多内容，我们接下来请宏略全球智库理事长徐宏才先生给我们做更加详细的介绍。徐相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徐相，刚才我们提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出口机器人的品类也是比较丰富的，那有分析也认为当前我国出口的机器人系列产品已经形成了多元成熟的品类矩阵，那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2: 可以这样认为。从这个品类的层面来看呢，当前的出口呢，从单一的清洁机器人已经扩展到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多条赛道覆盖了消费、工业、医疗、前沿仿生多元场景。海关也为其增设了专门的税号统计，所以现在已经呈现出啊一种多元矩阵这样一个新的格局啊。不过目前的清洁机器人占比啊还占了1/3，工业仿生类的增长比较快，但是体量比较小，属于一个初级阶段，并非啊完全的均衡的发展成熟这样一种情况。
0: 现在属于初级阶段哈，那您从总体的市场格局再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我国机器人出口较多的国家或地区都有哪些呢？未来那您觉得还有哪些地区和国家可以成为行业出口的

0: 那么徐相，在您看来，税号细分对中国机器人企业提升通关效率、明确国际标准以及增强海外客户信任度方面，那么都具体产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影响呢？
1: 实质性影响啊，有三个方面。
0: 嗯，
1: 一个呢，就是提升了通关的效率，专属的八位税号相当于产品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彻底解决了此前归类模糊、各地海关认知差异导致的反复解释查验，大量简化了申报流程，降低了合规风险，还有运营的成本，显著的缩短了订单处理和通关的时间。第二个就是明确了国际标准，主动的细化税目，并与 WCO 啊，也就是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这个方向啊接轨啊。比如说这个清洁机器人，我们增列建议已被 WCO 采纳了，让中国机器人在全球贸易统计、关税适用和技术鉴定方面有据可依，从制度上对接影响了国际归类标准的形成。第三就是增强海外客户的信任度，清晰的税号为海外进口厂商啊提供了确定的贸易参考，降低了对方在清关、税务、税后责任认定上的顾虑。同时呢，专属的身份呢也体现了中国产业成熟了，监管规范了，向国际市场传递了一个正面的信号啊，咱们是正规军，有利于客户放心啊，可以下大额的订单进行长期的合作。
0: 嗯，那徐先生您看哈，以前中国出口商品呢多是卖硬件，也就是卖单一的商品，而现在呢更多的企业通过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这种模式，提供了涵盖售前规划、工艺优化乃至全生命周期运维的一体化服务。那您觉得这种转变又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啊，意味着中国机器人的企业正在从低附加值的产品输出迈向了高附加值的综合能力的输出，具体体现三个方面。第一，价值链的跃升，摆脱了单纯的靠拼硬件、拼成本、拼价格的同质化竞争，把利润点延伸到售前的咨询、工艺的适配、运维的升级等环节，抗风险能力、议价能力啊明显提升了。第二呢，就是客户的粘性加深了，一体化服务绑定了客户的生产全流程，从一锤子买卖变成了长期的合作伙伴。海外的客户呢，替换成本是比较高的，信任成本低，有利于呢在高端市场长周期项目当中站稳脚跟。第三个呢，就是产业成熟度体现出来了，说明咱们中国机器人产业不仅有规模化的制造能力，还积累了工艺的理解、行业的 know how 和服务体系，能够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行业的不同的场景做啊定制化的设计。这是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加服务强国转型的一个典型的信号。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宏略全球智库理事长徐宏才先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与徐先生一起来讨论中国机器人出海的相关话题。徐先生，您看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避免陷入单纯的低价竞争是行业的共识。那么在机器人出海方面，中国企业有没有出现低价内卷的情况？如果要避免低价内卷的情况，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应该做哪些工作呢？
1: 确实有局部性的低价内卷的情况，尤其是在部分的中低端同质化严重的机器人品类当中啊，国内企业呢曾经出现靠压价抢订单、压缩海外利润空间、强化了一个廉价的标签。但是呢，

当前的头部企业正在加快转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高价值输出，主动的跳出了这种纯粹的低价竞争的这个泥潭。一是要扭转海外刻板的印象，避免内卷。中国企业，我认为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个呢，就是要扭转海外对我们产生了一种刻板的印象，要避免内卷，要改善我们的形象。第二个呢，就是要聚焦核心技术的自我研发，突破核心零部件与具身智能算法的壁垒，用只有我能做的技术差异化，比如特定的场景、高精度、自适应的工艺，来换取定价权，而不是纯粹的拼成本。还有呢，就是升级商业模式，从卖单一硬件转向输出硬件加算法，将全生命周期运维的一体化方案，把利润的来源从一次性的销售转为持续性的服务，提升客。

0: 长点培训体系，用稳定石油、局部性的低价内重建高质量中国制造的这种信任度。最后呢，我认为就是要强化自主品牌的溢价，要摒弃啊代工贴牌的这种老的思索，海外利润空间强化了一个廉价的标签。但是呢，当前的头部企业正在加快转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高价值输出，主动的跳出了这种纯粹的低价竞争的这个泥潭，一是要扭转海外刻板的印象，避免内卷。中国企业，我认为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 生态的全球化布局、共创与本地化适配呢，正在成为其出海的核心关键词。那么，针对这一现象，您是如何看待的？这一现象又对中国企业出海，您觉得带来了哪些启示呢？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对这一现象啊，我是这么看的啊，就是它标志着具身智能企业出海啊，从货物输出迈向了能力扎根，避开低价内卷，建立高壁垒的关键升级。傅立叶深耕医疗康复体系，智源呢推行一过一测的共创，本质啊是将中国的完整产业链的优势和当地的场景深度融合起来，通过技术体系加临床、商业服务加标准共建的全生态的布局，把短期的订单转化为长期的系统性的信任，扭转廉价制造的刻板印象，确立咱们中国在新兴市场中的话语权。对于出海企业的启示方面，我是这么看的啊，一个呢，要拒绝单打独斗，转向生态协同，从单纯的卖硬件转为输出产品加方案加服务，联合当地产学研医伙伴共建生态，降低跨境合规和信任的成本。第二个启示呢，就是我们要坚持深度的本地化、本土化，针对不同的国家呀、法规、文化需求，做一过一测啊，就有针对性啊。比如医疗的准入、工业场景的差异啊，咱们要本土化，培育本土的团队，真正的呀、从外来者变成自己人。第三个启示呢，以共创换取标准话语权，在早期技术范式啊不确定的赛道啊，比如具身智能，我们通过联合研发、学术共创，提前嵌入当地产业体系，参与甚至主导细分标准的制定，掌握定价规则的主动权。第四个启示就是拉长价值链条，规避内卷，依托国内全产业链快速迭代能力，向呢机器人及服务啊、运维升级等软性环节要利润，用高附加值的服务来替代同质化的硬件的价格战。
1: 那徐先生，刚才其实你也提到，现在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处于前期的发展阶段。那我想知道，在机器人这一大品类下，中国的产业链生态现在是怎么样？能否应对可能会出现的这个全球供应链波动呢？
0: 目前已经具备了高度完整性的基础化的优势啊，就是在产业链方面，整体上具备了比较强的这个应对供应链波动的能力。但在极少数的高端环节，我们还是有短板的。那么产业链生态的现状是这样：已经形成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研发制造到场景运营的全产业链闭环了，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啊，实现了上下楼及上下游的高效协同，这种集群效应非常明显了。同时，受益于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外溢，电机、传感器等供应链成本可控，迭代非常快。这是讲产业链，这个应对波动的韧性方面，我觉得国产的替代啊，这个基础是比较扎实的，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头部企业逐步采取呢双元采购加战略库存，这个库存周期大概 4到

0: 到6个月这样一个模式，降低对单一海外供应链的供应商的依赖。基层分布，我们采取备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差异化布局，形成区域互补备份。单一区域或物流波动很难造成全链条的停摆，政策、资本的托主作用也很明显。啊，机器人、人工智能加制造等专项政策啊，持续的加码关键卡脖子攻关啊，像高端芯片、精密加工等等，提升了自主可控的底线。但是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些风险点呐、啊，高端重载减速器。部分高精度编码器，还有呢算力芯片，仍然依赖啊进口。极端的地缘政治的冲突啊，可能会带来短期的干扰。目前呢，我们正在通过自主研发啊，比如鸿蒙啊，就华为的，还有呢自研控制器等等，与多元供应链快速弥补短板。从总体来看呢，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啊，已经从组装基层走向了系统级的自主，具备了较强的抗波动能力了。但向完全自主可控的高端化跃升，仍然是未来的一个奋斗目标。
1: 我们说，尽管呢，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出口势头是比较强劲的，但是我们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欧美市场，在数据安全、核心零部件出口管制以及政府采购准入等方面，其实仍然存在着潜在的壁垒。那在您看来，中国机器人企业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化解这些外部的风险呢？
0: 我觉得呀，一个就是前置合规、数据本地化，在产品设计阶段就要对标欧美的这个标准，实施数据分类分级与端到端的加密，在严管市场采用本地服务器的部署，物理隔离或本地采集、本地训练这样一种模式，从物理链路切断数据跨境回流。化解数据安全的质疑。第二呢，就是核心技术啊，要自主研发，供应链要自主，加速谐波减速器、服务机电、AI 芯片等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替代。啊，现在自主研发已经超过90%了嘛，构建国内闭环供应链，以降低对单一的海外供应商的依赖。同时呢，我们要通过呢双元采购加战略库存，分散断供的风险。应对出口管制，第三呢，就是本地化共生与身份软着陆，通过在欧美设立啊研发中心、建厂或者合资，推行一过一测，深度本地化，雇佣当地的团队参与呢社区的共建，采用技术授权，白牌。

权。我们要主动拿下 CE、UL 等高端市场准入通行证，推进中外认证的互认，积极参与通行证，推进中外认证的互认，积极参与 ISO、TC 等国际组织标准的制定。比如人形机器人的数据集，用技术的实力与标准的话语权，打破准入的壁垒与刻板的印象。第五呢，就是商业模式要提升维度，还有呢，就是要采取多元化的市场策略，规避风险，从卖硬件转向输出技术方案加全生命周期服务，以高附加值规避低价的内卷，同步要开拓东盟。

颂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五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温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曾深耕教培领域的空间主理人，告别传统的教室，他把教育搬到田野林间，重新思考孩子真正需要的成长方式。过往多年教学经历让他深知应试之外，动手感知、独立思考与亲近自然也很重要。在这里，泥土、草木、农事、手工都是课本，没有刻板的习题，只有沉浸式体验。他用心搭建适合孩童的成长场景，引导孩子观察自然、协作实践，在自由探索里建立自信与同理心。本期访谈，一起听他跳出传统教培框架，扎根海南乡野，用全新的自然教育理念，解锁不一样的孩童成长之路。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请来嘉宾彭宇华，身边的朋友们呢，都亲切地管他叫做彭彭。彭彭之前拥有多年的教培机构的从业经历，之后呢是离开了传统应试教育培训的赛道，扎根海南自贸港，创办了研学营地，打造自成体系的家庭教育自然研学课程。接下来的这个采访，我们还是会结合彭彭的创业经历，更多的去聊一聊他对教育的一些想法。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出彭彭。彭彭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孩子们利用周末或假期到你们那里，应该是集中住宿了吧？是吧？在那里
3: 有住宿的，也有不、大部分是不住宿，就当天
2: 来、
3: 就是、
2: 当天走。
3: 对对，大部分是这种，这个走读的。
2: 你们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3: 我们是去年，对，2025年4月份的时候正式的营业。因为我们本来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装修好了，但是摩羯
2: 啊，好多嘉宾对都跟我提到过，好像集中在就是摩羯台风的那个前前后后完成一些工程啊，有的是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但有的确实要重新来一遍。
3: 对，因为只要是户外的营地，它的这个绿植特别多的话，那肯定收拾起来

0: 起来就很麻烦。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天窗玻璃，然后砸的，就光剪玻璃我们都剪了大半个月。
1: 啊、哦，那真的是损坏程度还是蛮大的。当时是，你们这个已经是完全搭建好了，准备营业了。
0: 是的，
1: 嗯，那返工续
0: 了
1: 多久？
0: 半年，
1: 推迟了半年啊。
0: 对对，因为当时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基础的东西，比如说树，因为我们就连这个恢复电都恢复了一个星期吧。然后你如果没有电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些锯子啊什么的，它没有办法工作。我们那边大树又特别多，那些树干倒了就得一点点锯，锯完了以后搬出去，所以还是挺花功夫的。等于是说我们也请了很多的工人啊朋友啊之类的，然后把这个事情给扫除。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孩子的产品它没有尽头，它永远都是一个可以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对，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也都是在不断打磨产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重点是产品，我们的重点是老师。
1: 哎，那这个老师你是怎么会去挑选呢？
0: 首先真的一定要热爱教育，因为教育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急活，它是一个雕花的活，非常要细心，而且对于孩子他们真的要有足够的平等的看见。就是因为毕竟我们的孩子每一次营队的人数并不是非常多，大概就是十几个孩子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呢是要保证这个老师热爱教育，他习惯性的是能够看到孩子的闪光点。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闪光点？我们不强调说这个老师一定要挑出孩子，就是能够给孩子这个多专业的这个所谓的指导和建议，因为有的时候一有指导一有建议，他其实是自上而下的一个视角。我们期待的是他要平等的看见，因为看见即疗愈，看见就能给孩子力量。
1: 在我们平时这个学校的生活当中，确实一个班有几十个孩子，反正在我那个成长的时候是这样的，要被老师看见你肯定是要，比如说学习成绩特别好，比如说在班上特别活跃。当时我是因为会音乐的时候，表演节目会老师会让我上去弹琴，可能
0: 是
1: 被看见。
0: 啊、很闪光的，那还是很闪光的。
1: 对，
0: 而且有些孩子他的闪光点，比如说他可能会特别耐心，特别细心，他很会照顾到别人，然后他很能够愿意主动的去承担一些责任和义务，他做了很多别人看不见但是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些孩子我们就一定要把他拿出来，让他被大家看见，让他的所有的付出和努力是能够得到大家认可的。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子的孩子，他其实就是我们很多在公司当中也是默默地为大家奉献了很多的人，但是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1: 对，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让孩子被看见，可能孩子长大之后他也会去看见别人。
0: 是的，
1: 双向的这种。
0: 是的，而且大家要习惯性的，在这里我们就是让大家习惯性的都关注到大家的优势，每一个人互相之间看对方的优势是什么。因为在社会上我们都在跟别人的长板再去合作，那如何去发现各个孩子或者是各个伙伴身上的长板，然后并且跟这个长板达成一个很好的合作，那如果看见了他的一些可能是让人不舒服的地方，那我怎么样去跟他的这个部分去做一个合作啊？以什么样的方式合作大家都舒服。那其实所有的营队的过程当中，大家就是在练习社会化的一个过程。
1: 到现在为止的话，你觉得在这些孩子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个孩子的变化是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吗？
0: 有一个孩子，他呢是最开始来的时候，天哪，不只是不讲礼貌，他是让我震惊的一个程度。但是他现在是一个特别暖的小男孩，然后他也考上了他心仪的中学。

0: 子，当时所有的老师都惊呆了，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说。但是就在他所有的，然后我们在复盘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这一点，说首先第一个，他离开凳子，在我们开始计数的时候已经离开了48次，几乎就没在那个凳子上稳过，你想想这个计数。然后我们在跟他复盘的时候，就第一个说，哎，这一次呢，你在你离开凳子的次数是48次，我们期待下一次你只要在40次以内，你离开椅子40次以内，你就算成功了。结果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离开凳子就是达到了28次，就稳了很多。然后我们又再次看见，等到他大概玩了半年以后，他几乎已经不会在凳子上乱七八糟的下来了。然后他们学校的老师也说，哎，他怎么这半年变化这么大？因为他在学校也坐不住，老师也很头疼，他都6年级了，坐不住。但是后面老师说，哎，变化特别大，这是第一个点，当时就是让他在课堂秩序然后稳下来这个点。第二个呢是然后能够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地方，他本来还是一个特别有一点闹腾的一个小男孩，结果当我们老师说到，说我们看到你是一个特别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啊，因为你做了1、2、3、4，马上那个人就安静下来了。后来我们就一直在强调这个点，然后他到下午再去做营队活动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更加主动和积极的去帮助别人，然后因为他的注意力都在关注别人，就是怎么帮助别人身上了，所以他在整个活动的过程当中，他的噪音也少了很多。所以这个孩子呢，后来在整个营队的陪伴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超级大暖男，然后甚至他现在还是营队里面维护秩序的秩序班长。对对，
1: 确实，
0: 这可能
1: 一个很大的反差的结果。你最早的时候，鹏鹏跟我说，你们这个地方虽然说离城市环境不是那么远，但是你也介绍了它是一个果园这么一个地方啊。
0: 对，
1: 其实你把它放在那个地方，第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可能孩子们在距离城市远的比较大面积的范围当中，他更能玩得开。另外一种，我觉得它是一个更接近于大自然的这么一个环境。你会怎么来看待孩子在这种偏乡村的环境当中去成长和学习，这种更偏向自然的环境会给孩子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成长体验呢？
0: 因为我当时的一个理念是，就是希望孩子有一个没有天花板的课堂。对，
1: 是，
0: 因为我希望孩子所有的课程，他不一定一定要在教室里，他可以在田间，他可以在草坪，然后他可以甚至是在一个小溪边上。对，所以我们的那个地方也做了一个小水系，然后它有很多的活动，还有很多的能力是可以玩出来的。我最开始也说了，我接触过那么多优秀的，甚至是有点天才的孩子，但是他们可能经历到的是一些可能我们难以想象的痛苦。那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疗愈这些孩子的痛苦，给他们有一些生命力上的滋养？其实我觉得自然是最滋养的，就去摸摸泥土，然后去碰碰树叶，然后跟树待一会儿。我觉得这些在能量的这个回流和补给上，我觉得会是对孩子来说也比较好的一个童年的回忆吧。对，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以一个户外的空间来作为我们的主空间。
1: 户外就确实孩子们能够放得开去玩，然后接触大自然，包括成人在内也是这样的。在城市的环境当中待久了，会利用假期啊到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去待一待，就像你说的，我碰一碰树啊，躺在草坪上待一会儿啊，这可能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能量补给，和城市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曾深耕教培领域的空间主理人，告别传统的教室，他把教育搬到田野林间，重新思考孩子真正需要的成长方式。过往多年教学经历让他深知应试之外，动手感知、独立思考与亲近自然也很重要。在这里，泥土、草木、农事、手工都是课本，没有刻板的习题，只有沉浸式体验。他用心搭建适合孩童的成长场景，引导孩子观察自然、协作实践、

0: 在自由探索里建立自信与同理心。本期访谈，一起听他跳出传统教培框架，扎根海南乡野，用全新的自然教育理念，解锁不一样的孩童成长之路。刚才鹏鹏还介绍了，说是自己，在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做教培的行业的老师。你当时教的是什么学科？
1: 我当时就教的是英语。
0: 教英语啊，那你对自己的孩子有没有一种执念？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班上如果

0: 不要再去交了，就是不要把这个包袱背到自己身上。
1: 哦，你可能如果要是不退出的话，你也可能会成长为这样的家长。
0: 我觉得这
1: 要是不退出的话，你也可能会成长为这样的家长。
0: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这其实是一种无意识，
1: 嗯，
0: 或者说你没有办法，有的时候这个孩子跟家长，他有的时候他就会天然的会被绑定到一起。但是我们教了这么多孩子，还有包括这么多的接触过这么多的家长，你会发现成绩跟家长的这个教育的关注度，它不是正向关系的。小学是可以的，小学是你家长的努力跟孩子的成绩是正比。但是你到后，越到后面，包括我后面教的是高中生，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画这个比例，画这个等号。对，那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但是人总是有的时候会活一个面子，然后我为了不要把这个面子加在我孩子身上，所以我开始做调整，我用我的职业来做调整，然后以这个玩的形式让孩子来去陪伴孩子的成长，所以我就没有必要去把这个部分背负到我自己身上了。
1: 家长天然会对孩子有一种期待嘛，这个不可避免的。那其实你自己想通了啊，你要让别的家长也想通，这个也是很难的事情。你在面对家长的时候，肯定会有跟你观点不一样的，毕竟说有的时候学习成绩还是一个硬性的指标嘛，
0: 是
1: 就
0: 的，
1: 是家长很难放下这一块的。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些家长的时候，你是会说服他们呢，还是说各自持有自己的观点？
0: 不需要说服任何人啊，因为我首先我不是一个很鸡娃的家长，但是我也不是一个纯佛系的家长。对，然后对于孩子，你想想，我创造了，比如说像沙盘，沙盘他们玩的话，他们是要用全英来玩的，就是玩了一段时间的孩子，他们是要用英文去玩这个盘的。他们在过程当中，实际上就能把英语真正的用出来。我们的孩子他可能不是那种每一天都要报班去学的，但是呢，他在生活当中，他在玩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已经在用英文了，只不过他不会变成我的一个负担。但是呢，我实际上依然还是会去做，因为我还是觉得学习能力，我们不要把它放得很浅，就只是学习成绩，它其实是各个方面的，但是成绩可以是我们的一个看板。成绩可以是我们的一个仪表盘，因为我一直都在跟来的一些家长也会去有这样的沟通。因为我作为就是十多年的一线的老师，后来我去做管理，我无论在什么样的时间和什么样的岗位上，我一定会看这个孩子他在哪个时候会出现一些他自己的困难，然后我把这些问题、孩子的问题和家长想要问的一些学习的问题总结出来以后，我总结了798条问题，但是。总结着总结，我发现有一些问题它其实是重复的，然后我就开始把它们进行合并，在合并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就是9大问题，其实就是好像跟学习能力是直接相关的，但是你去看的时候，你发现你并不感觉这些好像跟学习能力直接相关。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这9大能力里面，第一个是专注力，这所有人都知道，肯定跟学习成绩是有关的，但是有一个大家都不理解，叫做同理心。同理心也跟学习能力、学习成绩直接相关，特别是在中学，
1: 为什么
0: 原
1: 呢？
0: 因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在中学的时候，孩子的这个社会化的过程已经从家庭转为了社会，已经转为了学校，

0: 学生在需要群体认同的时候，他的学业又这么繁杂，他那个时候的心思肯定不跟我说话了。谁谁谁为什么以那样子的方式来跟我沟通？他的注意力很容易就跑到了，他不是故意要想的，他的当时的发展结构就让他会关注到这个方面。于是当他被人际关系困扰的时候，他怎么有心安心下来学习呢？所以中学生有很多，就是家长都经常会说，你只管好学习就行了，其他事儿别跟我想。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他想想的，这是他不自觉的会冒出来的一些念头。那这些念头他要如何去处理，他要如何去面对？很多时候并没有家长和有一些老师能够给到孩子这些帮助，也就是他的同理心没有被培养起来，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跟别人说话，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他就会很痛苦，很难受，会很内耗，而他的这些内耗和痛苦就会影响他的学习成绩。
1: 彤彤，你在很长时间之内都是在做老师，和各种不同的孩子们去打交道，就像我在一个视频当中看到你说过，你收集的样本是足够大和多的，而且多样性，所以你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和想法，带着这样的想法和理念去创造这么样的一个空间。你也提到啊，说是最开始也是为了自己孩子的一个教育，现在你每天都在忙什么？还有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孩子吗？
0: 对，我每天晚上是雷打不动都要回家的，除非哈，就是非常少，一个月大概一两次朋友的一些聚会哈，然后但是就是剩下的时间我一定是在家的，对，晚上陪伴孩子的时间，然后那他去上学的时间就正好是我工作的时间，所以我们两个互相都不会有任何的矛盾。
1: 他会到你的这个空间里去跟别的孩子一起玩吗？
0: 当然当然，他是忠实粉丝。
1: 哈哈哈。非
0: 对
1: 常
0: 对，
1: 支持妈妈的事业啊。
0: 对，而且他很愿意去跟他的朋友们去介绍我的这个空间呐，还有包括我开发的这些游戏啊。对，因为他自己也很受益，反正他还是挺支持我的啊，他也觉得我做的东西挺有意思的。
1: 彤彤，对于未来的这个生活和事业，你目前有哪些推进的计划呢？
0: 我其实就是还是把这目前的这几个板块做好，然后也希望能够把更多中国的文化带给国外，对，然后也讲好，就是咱们中国有那么多好的故事，也有那么多好的文化，但是同时呢，我们肯定也要去大家一起非常平等的去看待各个文化，啊，然后再加上孩子的教育，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它教育的模式，而且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工业革命后的教育模式。那现在 AI 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然后大家都开始做了很多的调整，这个国内外的教育的调整，我也都在不断的关注，也在看每一个国家它对于这个教育它的调整的方式是什么，然后所以也希望能够做更多的这个各个地区的各个国家之间的一些教育的观察，然后也希望能够把更好的资讯带给到更多的家庭。
1: 彤彤，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想要问你，就比如说我身边接触到的有很多朋友也是家长朋友嘛，他们普遍也是有一些育儿焦虑的，比如说除了让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学习一些固定的文化知识以外，我应该给孩子报一个什么样的班儿？我那天自己去商场里面转了一下，我看到有格斗，就是拳击啊什么的。我在想，可能参加这样的一个培训的，应该都会是比较大一点的青少年或者是成人。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有很多小朋友在里面，就是在踢呀，在打呀，外面都是一群家长在等。就是你能看到家长们啊，他们是一个非常渴望、期待的眼神在看。
0: 是
1: 你
0: 啊，
1: 面对这样的，就是周边的一些朋友的育儿焦虑，和你观察到的，你是秉持什么样的一个教育观念，或者说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0: 相信的力量，对，相信我们的孩子，相信每一个孩子，他都自己自发的希望是好的，他也在不断的探寻着他自己的成功之路，没有一个人的成功之路是可以被复制的，但是他一定可以找到他可以适合的天赋，还有包括他喜欢的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做的肯定就是托举，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他去找一些资讯。每一个家长他在孩子不同年纪的时候，他承担的角色是不一样的，这是在我们教育学当中就有过这种分类的。就是当这个孩子10岁以下的时候，咱们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保姆的角色。就是也一定要什么都管，但是到了10岁到16岁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教练的角色，

0: 其实就是比较接近青春期的这段时间，看见他啊，这个
1: 嗯。
0: 教练的工作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看见了什么，给他照镜子啊。然后这个部分你需不需要？然后你需要些什么？然后你不需要些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互相看见的一个过程。但是他就不会像保姆一样，就是你这，就是我说的保姆，就是更加的贴心。比如说我们在小时候就是要告诉他边界，这个电你绝对不能碰。对吧？这些边界一定要告诉他，这么做是不对的，这么做你会有危险等等，这个是要明确告诉他的。但是到10岁以后，就开始他大体知道了哪一些边界以后，那他开始自我尝试、自我探索的时候，咱们就作为教练了。等到22岁以后，我们就是一个顾问的角色。所谓顾问，就是他不来找你，你就别问，我们就别去烦他了。当然，我们可以对他表达我们对他的思
1: 关
0: 念、对
1: 心，
0: 他的爱，对。但是呢，就别掺和了，他的事儿就由他来做主，去不断的给自己一些思考。但是这不绝对不是一刀切，他一定是你要去细心的去观察这个孩子，他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父母。而不是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父母，是他需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父母。
1: 其实鹏鹏，你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像你们这样的一个空间啊，不仅是我觉得孩子需要去参与其中，家长更需要去旁观孩子的一个成长，他可能会
0: 是
1: 更
0: 的。
1: 有体悟，因为不是每个家长都有像你这样的一个收集样本的这个从事教培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没有这么深的感悟。可能他的成长经历教会他的就是说，我就要学习好，我就要努力，我就能成功。他可能这是他最幸福的一条道路。你说让他换条路走，他没有试过，他为什么要相信这条路可以走得通呢？这个也是一个过程，我觉得家长也需要去学习，去跟上这个时代，去转变一下自己的教育观念。就像我刚才也提到的说，就可能我们想的会很好，会觉得家长应该朝这条路更努力一下，去配合孩子的成长。但其实说，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很多东
0: 所
1: 西
0: 以
1: 我
0: 我
1: 们
0: 们，
1: 放不下对孩子的期待。
0: 对，所以我们从来不说教，我们都是让家长也玩游戏，因为家长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感受到了孩子的心声，然后他开始做了调整。所有的道理只有自己讲给自己听的，我才会认。如果是别人讲给我听的，我不一定会认。
1: 好的，非常感谢鹏鹏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分享啊，不追逐这种内卷，也不盲从的去浮躁，就可能你现在回到了海南，就把生活也过成了一种热爱，把这个陪伴融入到孩子们的成长当中，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人生智慧，当然离不开你十几年的教培行业的一个从业的
0: 对，
1: 经历，也希
0: 是
1: 望
0: 的，
1: 今
0: 是
1: 天
0: 的。
1: 我和鹏鹏的对话能让听众朋友们对生活、对陪伴、对成长有全新的思考。再次感谢鹏鹏参与我们今天的采访，非常感谢你，鹏鹏再见。
0: 谢谢，拜拜，拜
1: 谢
0: 拜。
1: 谢。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4: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5: Apa kabar?
6: Apa kabar?
7: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8: เป็นจังไง สบายดีบ
9: ่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9: 这嘛你干嘛嘞？
3: 喂，
7: 么不的呢们
3: ？I'm doing good，
9: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0: Hear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7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这份文件指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28号介绍，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中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这种新型气膜粮仓的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0: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对中国南海沉没越南货船的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大跌12个百分点。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的相关内容。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指出，在中国南海遇险的越南船只目前还有部分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林健表示，近日中国南海就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
2: 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在最新民调中出现支持率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大幅上涨的情况。然而在被问及相关情况时，高市称自己不知道原因，这一态度也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7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大跌 10.9 个百分点，至 49.2%。日本每日新闻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即使在保守派媒体的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也在跳水。读卖新闻2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月猛跌12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认为，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等，是造成高市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的因素。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以“我自己难以分析，我不清楚原因”作答。高市的言论立即在日本网络上引发批评声浪。有人评论说，高市可能是真的对此没有任何头绪，因为他对日本国民的生活毫不关心。有日本网民写道，可以明显看出他一意孤行，认为自己没有错。还有一些日本网民发现，高市在说我不知道下跌的原因时满脸笑容，这让他们感到恶心。有网民表示，从这一幕可以看出高市早苗对日本国民的藐视。
0: 博鳌亚洲论坛珀斯会议27号在澳大利亚珀斯举行，主题为绿色转型，迈向人与地球的共同未来。不少与会代表表示，中国的绿色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为世界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连日来，俄乌双方互袭是愈演愈烈。俄军连续打击了黑海沿岸的港口设施和多艘货船，乌军则纵深袭击俄罗斯后方的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打击重点转向对方的大后方。那么，俄乌各自在做何考量？战场持续焦灼之际，北约东翼爆出了重磅消息：罗马尼亚 F-16 战机首次在本国的领空击落了俄军的无人机。从被动监控转向主动防御，罗马尼亚在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围绕这些问题，主持人王舟将与

0: 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一同进行分析和讨论。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1: 26号，乌克兰基辅市内传出连续爆炸声。此前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当天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还打击了向乌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5艘货船。俄军当天还空袭了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境内供乌军使用的2座变电站。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相关法令，将乌克兰的战时状态和全民动员期限再次延长90天。俄方消息显示，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25号对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境内的16个市镇进行了91次攻击。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大规模互袭，俄军数轮高强度打击乌方军工目标及港口设施，乌军则纵深袭击俄后方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有分析认为，俄乌冲突正呈现出攻防重点转向对方大后方的趋势。另一方面，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军打击了里海的一艘俄罗斯军舰及数艘用于运输与伊朗相关军事物资的船只。当天，伊朗外交部就此事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并指责乌克兰企图扩大俄乌战事波及范围。
2: 我们看到呢，俄乌冲突已经延宕了近4年半，双方呢除了在这个正面战场上硬碰硬的对抗之外呢，似乎这个后勤保障纵深目标成了近期双方互袭的一个重点。那大辉老师，在打击对方大后方这一块，您觉得俄乌双方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3: 到目前为止，是俄罗斯方面首先对乌克兰的后方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发起了打击。这是在2023年啊，当战争进行到了1年的时候，开始了这种攻击。而乌克兰方面开启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是从2024年夏天开始的。啊，从整体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纵深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可能已经打击了3轮，而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对于离边境1000公里以内的目标也打击了有2-3轮，但是对1000公里以上的目标啊，很多是刚刚

0: 飞行四五十个小时这样的无人机，同时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方面使用了火烈鸟巡航导弹，首次打击了1000公里以外的目标，就是这个吉洛夫航空制造企业生产导弹弹射座椅的这样一家重要的一些企业，头一次够到它。俄罗斯的打击现在逐渐转向了。 民用的物流网络，比如说叫新邮政乌克兰国家的邮政系统，新邮政的它的一些物流网络、物流基地，因为乌军没有专用的后勤供给投送网络，主要是利用民用的网络，而这个乌克兰方面同样也打击你的这些电商头部企业，比如说野莓，它自有的。 物流园区，他认为你打击我的，我也打击你的。他也说，像野莓、欧众这种头部电商企业的这个物流系统，也在为俄军所使用。同时，我们看到进入7月以来，俄罗斯加大了对敖德萨州这个所有港口的打击力度，包括沿岸的这些。 船只，我们知道敖德萨港是最主要的粮食出口港，同时像切尔诺黑海、尤日内这几个港都是重要的粮食出口港。我打击了这些港口设施，你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打击，让乌克兰的粮食没法出去。像马士基，世界头部航运集装箱企业已经宣布，我们暂停。 在抵达敖德萨港，我们转到罗马尼亚，所以乌克兰方面非常着急，因为粮食出口占外汇收入的1/以上，要求联合国27号召开关于全球粮食安全的会议。很显然，现在双方的打击效果都已经显现出来，而对于乌克兰方面，我认为。
1: 更伤筋动骨，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的打击刚刚波及到汽油荒，这个影响了民生问题。但是呢，也有观点认为说呢，因为这个战场呢是在乌克兰，而且呢俄罗斯本身它就具备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所以在冲突爆发之初。 俄罗斯的打击范围其实就已经覆盖了乌克兰的全境，但是呢，随后呢，随着西方的援助，包括乌克兰它自身的这种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的提升，也逐渐具备了这种打击纵深目标的能力，尤其是给俄罗斯的包括像这个炼油厂等一些目标成功的袭击了之后啊，是不是现在俄罗斯也感到非常的吃紧和吃力？
0: 俄罗斯最难受的还是这些炼厂，这些炼厂。 它不仅是有炼油的功能，还有储油的功能。这些储油罐被攻击之后，俄罗斯的原油管道通到很多的炼厂，这原油到哪里来卸载、来储存？所以迫使俄罗斯将更多的原油转到这个油轮上，转到这个海上油轮，就是影子船队。这样呢，增加了它这个原油的这个。 采油的能力，油井不能停，油井一旦停了就落风，那你炼油厂的储油设施被炸了之后，俄罗斯再难有其他的这个储油设施，只能寻找更多的影子船队的这些船只，这些油轮。我们也看到，居然在大西洋沿岸地区，俄罗斯的这个原油的这个船遭到了攻击。 没有说是谁的攻击，那很显然是来自于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的攻击。如果你的这些在海上更容易被拦截、被制裁，当你出黑海的时候，过直布罗陀海峡之后，乌克兰的无人机居然一路追踪到了这里，所以很显然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给俄罗斯造成最大的伤害。
1: 就是这个原油的储油和炼油能力的下降导致油荒，这种伤害呢，可能还要花一段时间才能有更明显的这种效果显现。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呢签署了一个法令，将战时状态和全面动员再延长90天到10月31号。我注意到呢，有媒体报道说，现在其实乌克兰呢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兵员的问题，而且呢，这一次你招募10万的新兵。 来这个稳定乌东的防线。那么目前乌克兰境内，它国内的这种 。

0: 兵员的潜力能满足这个要求，或者说能满足多久这样的要求？
1: 从目前来看的话比较困难，我们看到这个超过60岁以上的这个都在一线作战，甚至呢还有这个孕妇，你比方说这个俄军这个抓获的乌军的俘虏当中呢，他有孕妇的怀孕的这个女士还在一线作战，所以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的话，他的兵员呢现在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在冲突之前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至少有1290万那么可以这个应征参战，那么开战以后呢，这有至少220万这个这个适龄的这个青年人呢，这个全部跑到其他国家去了，再加上最近这4年多的这个消耗，比方说在这个前线，按照现在有关方面的统计来说，至少这个有这个10万乌克兰这个这个战士呢阵亡，所以这么大的伤亡率，再加上现在那么这个乌克兰这种这个战备动员方面的一些这个不足，比方说满街抓的一个士兵，那么这种形势来看的话，对乌克兰整个一个能不能撑得起正面的这交锋呢，确实是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现在来看的话，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束手无策，你比方说他现在这个在另辟蹊径，包括使用这个无人机对于俄罗斯境内做出目标，甚至呢还使用导弹这个打击像莫斯科在内的这样一些重要目标，这应该说呢，他这个战争动员能力呢在另辟蹊径。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就非对称打击，他寻求呢在这个战力对比方面呢，能够呢采取这种非对称的这种作战样式呢，来向俄罗斯呢施加影响和压力。其实我相信呢，乌克兰方面呢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在最近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当中，那么伊朗呢正是利用了无人机和导弹，这个确实让这个美国呢防不胜防，让以色列呢防不胜防。那么他现在呢应该正是采取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利用非对称的这种这个作战能力，来向俄罗斯境内的一些重要目标，包括后勤部，包括这个军工厂，包括这个首都在内这样一个进行打击，从而呢形成这个另外一个。

0: 然后，2015年，两百二十万这个试定的这个轻型人呢，这个全部跑了，跑到其他国家去了，再加上最近这4年多的这个消耗，比方说他现在这个在另辟蹊径，包括使用这个无人机对于俄罗斯境内做什么比较，甚至呢还使用导弹这个打击，像莫斯科在内的这样一些重要目标，这应该说呢，他这个战争动员能力呢，在另辟蹊径，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就非对称打击，他寻求呢在这个战力对比方面呢，能够呢采取这种非对称的这个作战样式呢，来向俄罗斯呢施加影响和压力。其实我相信呢，乌克兰方面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在最近，那乌克兰方面始终认为啊，你的这个军用物资，尤其是导弹、短程导弹，你运到了俄罗斯，俄罗斯把升级版的天竺葵又运给了你，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对美攻击的过程当中使用的这个所谓的，它叫沙赫德 罗马尼亚空军 F-16 战斗机在24小时内连续两次成功拦截并击落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报道称，这些
1: 还打击过里海区舰队的军用船只。这一次打击的主要是他说打击了俄罗斯的一艘军舰，还有几艘往返于里海航路的一些运输船。我们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伊朗的这些港口也被封锁了所以伊朗来自于外部的一些物资重点走的是里海中亚这条航路。那你现在你安扎利港是你在沿岸最大的港口，在里海地区，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始终认为你的这个军用物资，尤其是导弹，短程导弹，你运到了俄罗斯，俄罗斯把升级版的天竺葵又运给了你。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对美攻击的过程当中使用的这个所谓的它叫沙赫德131136完全不一样了，速度更快，时速能够达到400公里，让美国没法拦截。那你在这种时候你停战了，我帮老板解决问题，我认为有地投名状的这样的考虑在其中。或者说我们也看到了确实激怒了伊朗，但是伊朗有弹道导弹打击乌克兰全境的能力，但是在当下跟美国关系处在这种僵局当中，不可能将宝贵的弹道导弹打向乌克兰。
2: 嗯，这让本来乌克兰和伊朗就不咋好的关系会进一步的恶化。嗯，另外呢，就在俄乌战场持续焦灼之际啊，北约东翼国家罗马尼亚宣布首次在本国领土上空击落了俄罗斯的无人机。我们来看短片。
0: 据多家外媒24号报道，罗马尼亚空军 F-16 战斗机在24小时内连续两次成功拦截并击落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报道称，这是罗马尼亚首次在本国领土上空击落俄无人机，标志着北约东翼防空态势的重大升级。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罗马尼亚已报告多起无人机残骸坠落事件。此前就在5月底，罗马尼亚国防部通报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2人受伤。 另据俄塔社24号援引俄国家技术集团的

0: 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期间，首次观摩了经过现代化改造的雅克 130M 教练战斗机。据介绍，这款
1: 直接领空作为第二方面呢，他也彰显出在这个地区，他希望能够呢，能保护那个或者参与这个在这个地区的安全稳定的这个建设。
2: 嗯，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是在乌克兰国内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就是泽连斯基呢上周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那么这周呢是解除了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这样一个职务。大卫老师，你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缘由。另外呢，这个时候这个部队上层进行这样一个换人，对乌克兰军队的这种指挥作战会产生什么影响？
3: 防长、总长、总司令全换了，这是整个的统帅层都变了。这在以往的时候很少一次换这么多的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防部长是文职，负责这个训练新兵，负责装备的研发、采购、后勤的保障，而总司令负责整个战争的战事。一开始的时候，这是技术创新派，
1: 进入到罗马尼亚领空的无人机呢，要给予这种机会，就主动机会。原来是伴飞或者是呢，监视。但是呢，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呢，进入到罗马尼亚领空的这个无人机呢，这个数量在增加，甚至在今年六月份，就在上个月呢，有一架天竺葵二呢，降到了这个罗马尼亚的一个村里边，那么造成了这个两人受伤，70多人呢疏散。所以这种时刻呢，我觉得罗马尼亚做出这种反应呢，是跟现实的这个他现在面临这个挑战呢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呢，罗马尼亚其实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特别在这个黑海这个北约成员国当中呢，那么他比较积极的参与到了这个跟俄罗斯对抗的这样一个阵营当中。因为在之前包括在这个黑海组建这个北约的这个分舰队，那么罗马尼亚想牵头，所以这次呢
3: 不得不解职，这是背后斗争的原因。整个来说也跟战场地面到了塞尔斯基，不得不解职，这是背后斗争的原因。整个来说也跟战场地面进攻的态势有关，在苏梅方向、哈尔科夫方向、在顿巴斯南部、西南部方向啊，俄军还是在稳步的推进。
4: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5: 从耳边
4: 到海边，
5: 南海圆桌派，
4: 分享南海每一刻。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有关泰国和马来西亚旅行的内容。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 台湾以东洋面有0.5到1米的清浪， 台湾海峡有0.8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 南海东北部、中东部、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 南海西北部、中西部有0.8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北部湾有0.5到1米的清浪， 日本海有0.5到1米的清浪， 日本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1米到1.8米的清浪的中浪，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0.8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 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7米， 多云转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0.9米， 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1.1米， 大雨转中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较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 大雨转小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较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0.9米， 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4米， 少云到多云，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林近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2: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伊朗。东南亚地区有一些旅行目的地，虽然属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是由于地理气候条件相近，景色呢也比较相似。比如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泰国普吉岛和马来西亚的亚庇，它们同是滨海城市，在这里呢既可以观赏到顶级的日落，又可以体验近海跳岛， 而且两个地方都体现出多元文化的融合，相比之下，泰国普吉岛的夜生活和国际化程度更高一些。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将通过自己的旅行体验分享这两个地方的异与同。首先有请黄甫斌。黄甫斌，普吉岛呢在中国游客当中的知名度是比较高的，这里比较吸引你的地方有哪些呢？普吉岛的话，因为
3: 可能就是中国人去的比较多嘛，比较熟悉了，也是这个一个旅行的热门的目的地。那它的海滩相当多，大部分的那个游客会选择去巴东海滩，巴东海滩因为是比较热闹的一个海滩，适合年轻人去玩。巴东海滩主要是以它的酒吧街闻名嘛，晚上2-3点，

0: 它降落的距离比较近的话，你是能感受到那个飞机发动机的那个气流的，声音肯定是能听得到，非常大，很震撼。这个随便在网上哪个这个旅游网站呀，或者是都可以搜到，你就搜那个普吉岛拍飞机，就会出现很多那个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去拍的那些飞机的照片，都很震撼。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搜索一下，如果觉得这个行程不错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从机场出来步行半小时就可以到这个拍飞机的这个海滩了，因为它要路过一个国家公园，叫班通国家公园。如果是早上你在9点以前去海滩的话，这个国家公园是收门票的人还没上班呢。但是9点以后的话，外国人要收200铢，然后那个当地人收100铢的那个国家公园的门票，你得通过这个公园你才能走到这个海滩去拍飞机。
1: 在这个海滩上去拍飞机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安全的提示？刚才你也说到可能会有一些危险，这个危险
0: 对
1: 就是因为离飞机太近了是吗？
0: 对，离跑道太近。
1: 那会不会被禁止啊？
0: 不会禁止，这反而是一个网红打卡地了。
1: 嗯，
0: 因为拍飞机的人特别多。这个海滩有一个讲究，你必须是在降落的时候去拍飞机，那效果会非常好。因为降落的时候它是从高往低，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就是飞机离你越近，那飞机就越大，那就越震撼，
1: 冲击力会更大。
0: 结果我去的时候，对，我去的时候是那个没有攻略没有做足，就去的时候结果是下午，他早上是降落，下午是起飞，我是下午去的，结果飞机就是都还没有到我跟前就已经飞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了。
1: 就是如果去普吉岛第一个打卡的旅行的体验就是要拍飞机，而且要拍飞机的降落。那么在普吉岛这个飞机的降落，它是跟季节有关系的，有的时候它会是早上的航班是降落航班，有的时候会是下午，对吗？
0: 对对对，你要在 APP 上先看一下它那个飞机的航线，因为这个海滩是离普吉岛机场特别近的。如果说是有想去拍飞机的小伙伴，就是你可以再买机票，你可以计算一下时间，你先看一下它是早上降落还是下午降落，那你就可以根据这个降落时间来买这个你到达普吉岛的机票。你下了飞机第一站你就可以去拍，拍完了之后你再去别的地方，这样子就会比较省时间一点。如果时间充裕的话，你直接可以在这个机场旁边的那个酒店入住一晚也可以，因为机场旁边那个酒店它有一片私人沙滩，这个水质也还可以，沙滩也非常不错。
1: 对游客开放吗？
0: 对游客不开放，它是只能是酒店住的人才能进到的这个
1: 会员制哈。
0: 对，它是私人海滩。
1: 那么在你看来，这些拍飞机的游客他们都是怎么拍呢？他们主要就是拍飞机的降落，还是说以飞机降落为背景，把自己也拍到这个镜头里面呢？
0: 对，他们就是以飞机降落为背景，然后那个把自己也拍到飞机里面。这个当地的那些嘟嘟车司机，你给他200铢，他也能帮你拍。而且那些人，我看经验也蛮丰富的，因为他们拍飞机的这个，已经半职业了吧，已经。
1: 这个旅行的一个项目哈，可能也带动了一批人掌握了这个技艺，额外的为他们增加了一笔收入哈。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到了普吉岛我可以找一个打车的这个司机，他帮我拍，我付一定的劳务费就可以了。
0: 对对对，这是一个人去的情况下，如果说是你去的人很多的话，那更好。人去的很多的话，我看到一伙，可能有6个人吧，6个人的话，他们就有6台手机，对不对？一架飞机来了，而且他们的统筹能力很强，他们总共是6个人，哦，一个人在那摆造型，剩下5个人在那拍，那就是5台手机，5台手机。同一个人拍的话，这个出片率就很高，就每一次都是5个人帮一个人拍，那一轮下来可能10来架飞机，所有人都能挑得到满意的照片。
1: 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也可以带自拍杆哈，
0: 这就很困难了。
1: 为什么呢？
0: 这一个人去拍的话，找角度这方面就太困难了。所以说人多一点，或者是你请当地人

0: 拍的话，这个会效果会比较理想一点。
1: 确实哈，我第一次听到就是去普吉岛，还有这样的一个旅行项目，就是拍飞机。
0: 这我也是这一次偶然间在网站上看到，哎，我说这个以前都是比较远的那些，地中海国家，我看到都拍飞机，但是没想到普吉，因为普吉我也是去了好几次了，我也是这一次才发现有这个东西，所以我赶紧去看体验了一下，哇，那真的是特别震撼，飞机从你头顶上掠过的那种，不管是发动机的轰鸣声，还是那个，
1: 巨大的气流哈，
0: 真的是你要体验过了，你才知道这个具体怎么样，怎么震撼，这个也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1: 这一处的海滩是专门用来拍飞机用的，对于游客来说，是吗？
0: 对，
1: 没有其他的可以旅行的体验，拍飞机的降落是最好的。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海滩跟其他的海滩大同小异，唯一的不同就是说它把机场建在这个海滩边上了，所以你在这个海滩玩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飞机。
1: 那么其他的有意
0: 对
1: 思的
0: 对
1: 项
0: 对，
1: 目你还有吗？
0: 因为这个海滩嘛，都大同小异，
1: 对，
0: 无非也就是玩冲浪呀、潜
1: 潜
0: 水
1: 水
0: 呀。
1: 啊，
0: 这个各种水上项目，哪个地方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拍飞机这个东西是普吉岛海滩一个亮点，
1: 是，尤其是在沙滩上拍飞机的
0: 对
1: 降
0: 对
1: 落。
0: 对对，还有一个是这一次去的话，还发现了一个老虎园，
1: 老虎园，
0: 对，你可以去老虎园里面，它有很多种套餐。从100多到400多不等的套餐，你可以去跟那个老虎合照，就跟撸猫一样，你可以去撸老虎。
1: 哦，是
0: 这个
1: 吗？
0: 体验，这是真老虎。
1: 这个没有危
0: 那
1: 险
0: 个，
1: 吗？
0: 我感觉应该是训练过了吧。
1: 它不是一处野生的动物园，是吧？
0: 它有点类似吧？
1: 有点类似。
0: 对，它这些老虎啊、豹子啊什么的都是人工饲养的。买了门票之后，差不多每个人有个10分钟左右的。跟老虎相处的一个环节吧，你可以摸老虎呀，跟老虎拍照呀，一个人差不多也就10分钟。他的老虎分着那个老虎 baby，然后就是婴儿老虎，那个
1: 小
0: 婴儿
1: 老
0: 老虎
1: 虎，
0: 就对对小小老虎，然后小老虎、中老虎，然后大
1: 大
0: 老
1: 老
0: 虎，
1: 虎。
0: 它每一个的价格都不一样。然后你还可以就是选择你可以跟小老虎和大老虎。这是一个
1: 同
0: 套
1: 时
0: 票，
1: 合
0: 那
1: 照。
0: 估计对都同时合照。然后那个小老虎的话，可能就比那个橘猫大不了多少吧。你可以抱着玩儿，可以撸它。那胆子大一点的，可以跟那个大老虎合照，然后也可以去摸那个大老虎。然后那个大老虎，我看别人摸的时候，我倒是没敢去摸啊。我看那大老虎有的胆子大的，它还能趴在那个大老虎身上拍照呢，很慵懒的样子，看看它，然后舔舔舌头。也就那样了，
1: 这
0: 那
1: 个
0: 大
1: 肯
0: 老
1: 定
0: 虎
1: 确
0: 真的
1: 保
0: 很大。
1: 是十分安全的才可以啊。
0: 对对对，旁边也有很多工作人员，如果说是有突发情况，应急的那些工作人员也有很多。
1: 进行处置哈，
0: 对，
1: 没有发生
0: 对，
1: 过这种意外的情况吗？
0: 老虎园我倒是没有，就是有听说过发生这个老虎袭击人的这个事情，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也没有，就是负面的这种新闻，所以我才去的。
1: 来到沙滩，你推荐的不是玩海哈，首先是
0: 对，
1: 先体验一下飞机的降落，然后呢，一定要去一下老虎园，去撸老虎。
0: 对，去撸老虎。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是全景南海时间，接下来有请马奇文。奇文，这一次的亚庇之行是你第几次去马来西亚呢？
4: 这是我第二次，
1: 你第一次到的是什么地方？
4: 我第一次是在就新马游，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1: 这一次只选择了亚庇，为什么？
4: 因为这一次比之前那一次不同的是，因为之前那一次是我小时候和家人，这一次是我选择的和我的朋友，也算是就是成年以来第一次和我朋友就是没有和家人在身边，然后一起去玩。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喜好，就是我们很喜欢去看日落，就去看自然风光。所以说，亚庇就是在这几年就特别的火，亚庇的
1: 是，
4: 日落。然后我们就选择的去这个地方，因为相对来说又近，然后又比较划算。
1: 但是好像这一次你们并不是完全的自由行，是一个小团是吧？
4: 对，是这样的，因为首先两个女孩，我们最重要的还是以安全为主，然后其次是如果我们就是仅仅是自己个人出去玩的话，可能家长们会不太放心，所以我们就综合了一下，选择的就是跟的当地团。我们差不多花了一周的时间吧，来选就是哪个界好玩，然后又划算，就是在几天当中就玩的更多，然后呢并且也不累，因为我们两个是 P 人，所以说我们也不太想有更多的那种计划，然后我们就挑了这一个，就是这次我们选择的这个。
1: 嗯，你们这个团、
4: 就是、玩的比较多。
1: 这个小团有多少人？
4: 其实它不算是团，大部分时间还是我俩一起单独出来玩。就比如说是这样的，我们当天到达了亚比，我们就要自己去打 Uber。打车，然后呢自己打到这个酒店。其实这个团它就相当于是酒店给你包好了，你要自己去这个酒店然后办理入住。然后呢可能第二天玩的项目有人有车来接你，你就不用自己单独去打 Uber 了，然后也不用再去给钱去玩这个项目了，然后只要玩完之后，然后呢又会有车把你接回这个你的酒店。那所以整个项目玩完之后，剩下的时间就是属于我跟我朋友了，我们就可以自己比如说在附近逛一逛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比如说我们到达亚比的第一天是亚比的早上六点半左右，七点不到，然后那个时候酒店是下午1点钟才开始办理入住，所以说我们两个就是选择的在那个加雅街，然后先吃了个早饭，然后呢去按了个马杀鸡。
1: 现在大家比较喜欢把按摩叫马杀鸡，这实际上是一种音译的说法哈。
4: 对，在加雅街附近有一个那个落日马杀鸡，特别好，特别舒服，然后就比较相对轻松自由，然后呢就一直待着，然后一直慢慢走慢慢逛，然后就是再吃了个中午饭，然后完了之后再去办理的酒店入住。
1: 哎，这个落日马杀鸡的话，我感觉从字面的意义上看，应该是看落日的时候你在做这个按摩会比较有意思，对吗？
4: 对，是这样的。其实这次真的是一个巧合，因为其实按道理来说，这个落日马杀鸡它是没有开门的，但是我们很想去，因为我们也是看到小红书的推荐，结果碰巧我们就在它的附近，就是这个落日马杀鸡这栋楼，因为它是在一个楼层当中，一个居民楼层上面，然后这栋楼的楼下碰到了这个马杀鸡的员工，他刚刚在打扫完那个大扫除，因为其实他们相对来说是下午开放，然后呢可能他们上午就会有人去打扫清洁，然后我们就问他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该怎么走，然后他们说你们是想要现在按摩吗？然后我们说是的，然后他说我正好是这的员工，我先带你们去吧。然后他再去开的门，然后呢给那个老板打了个电话，然后说有两个小姑娘他们现在想来按摩，然后正好他还有另外一个，就他们有两个人做大扫除，正好然后他们俩就顺便给我们按摩了。
1: 那还挺好玩的哈，刚下飞机，做完按摩，旅途的这个疲劳就消除了。
4: 是的，是的，因为它整个这个马杀鸡的这个环境，它就是一个大的落地窗，然后就是你可能会在

0: 你们这个小团里边他会不会配备导游呢？
1: 没有，就没有任何导游，就只是，对对，就只是，只不过你要去潜水，那就会有人来接你，那可能这一车的人就是差不多六七个吧，然后可能他们都是中国人，都拼凑在一起的。
0: 所以每次活动之前他会有一个消息发给你，还是说在日程当中已经制定好了？
1: 对的，每次活动之前会有一个消息发你。就是我们就是我俩订了这个携程订单之后就进了一个群，然后这个群是我跟我朋友，然后还有一个所谓的线上导游吧。然后他就说第一天你们可以休息，然后第二天有潜水和去或者是滑桨板，那个时候就会有车来接你们。
0: 你们一共在亚庇待了5天是吧？
1: 是的。
0: 5天里边如果排前3位的这个亮点会有哪些呢？
1: 第一个就是那个红树林，萤火虫，然后
0: 好像所有的人到过这儿的时候都会说这个萤火虫是特别难忘的。
1: 真的特别难忘。
0: 你的难忘的点是什么？
1: 我的难忘的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和我爱的人在一起去看了这个手机上是看不到的东西。首先第一个点是这个自然风光，就这个自然风光它确实是真的很特别，因为萤火虫我觉得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在这种大城市有这种高楼的环境下是很难见到，然后这个萤火虫包括你拍照的话你只能依稀可见的一点点，但是你完全无法跟肉眼没有任何可比性。然后其次是它的天上的星星特别多，我跟我朋友都是特别喜欢看星星的人，所以说就是我们会抬头一看就是特别美的星空，然后呢看着往下看又是特别漂亮的萤火虫，然后其次是跟我爱的人在一起看了这个东西。因为我跟我朋友我们俩自从高考完之后就不在同一个城市上学了嘛，所以说每次相见的时间就很少，可能就是寒暑假，因为有可能寒假也不一定相见，因为很多人过年都会选择去三亚或者去其他地方过年。所以说我们见面的次数就是一年比一年少，然后反正就是看到这些东西之后特别美特别漂亮，然后呢我们相视一笑然后瞬间就哭下来了。
0: 你也说过哈，就是星星也特别多，会不会有一种错觉，就是星星和萤火虫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分不清哪一个是萤火虫哪一个是星星了？
1: 其实还是可以分清的，因为如果没有那个就是在这个就怎么说呢，就是管理这个萤火虫地方的这些人吧，就是当地人，因为他们会拿一个类似于像蜡还是像什么东西的，就是只要这个灯一打开然后就会吸引萤火虫，然后萤火虫就会发光，我们就能看见它发光的样子。因为如果它不吸引的话，就是可能萤火虫它就不会聚集在一起，然后就没有那么的震撼，就可能只是一吸一吸的一个二个三个四个这种，不会是成群结队的这种在一起。
0: 那这个情景是一下子就这样了，还是说慢慢的，比如说他拿出了那个灯光之后萤火虫一下子就全部的蜂拥过来，还是说慢慢慢慢的越积越多？
1: 慢慢慢慢的，因为他这个应该不是，我记得他这个应该不是让他吸引飞过来，应该是吸引他然后让我们更能看见他光发的有多亮，对，就更清楚的看见。因为他每次说，因为我们去见萤火虫是不能有任何声音的，就是尽量要小声，就别出声，因为就是会害怕他那个萤火虫会飞走或者怎么样听到声音。然后呢，但是他每次会拿出这个发光的时候，然后就会跟我们说，就说说什么圣诞节要到了，我们可以看到圣诞树了或者怎么样。然后每次他就会倒数3声，然后这个时候3、2、1。然后马上我们就能看见这个萤火虫发光的样子，
0: 那个瞬间应该还是挺奇妙的哈。
1: 对，特别奇妙，
0: 周围一片安静，每个人都在静静的欣赏着这个萤火虫。
1: 对，就是特别神奇，就是其实这个船上我们大家都是第一次相见，都是陌生人，可能就只是这半天时间去看这个红树林看这个萤火虫的时间，我

0: 我们相遇在了一起，有可能这条船有我们那个家乡的人，有可能有一起在北京上学或是工作的人，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相遇在了一起，我们这20多个陌生人一起去看同一片景色。
1: 这种感觉确实挺美妙的哈，大家是因为要看萤火虫聚到了一起。
0: 对。
1: 这个时间有多长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几十分钟吧。
1: 持续了几十分钟，
0: 就是看萤火虫从坐船到回来应该得有半个小时。
1: 那么随着这个工作人员把他的手里的光熄灭之后，萤火虫也就散去了，是吗？
0: 对，我觉得有一个特别让我难忘，就是散去了之后有一只萤火虫在跟着我们走。然后就是跟着我们这个船，因为船越划越远，就相当于是离萤火虫就
1: 越
0: 来
1: 越
0: 远。对，但是这只萤火虫在一直就是跟着我们船身后飞飞飞飞飞，然后我们集体都一直回头看着它，但直到它就是飞不走了之后，就飞不动了，回去了之后发现不对劲的时候，然后就感觉好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
1: 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俯视亚，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精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 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 1772年， 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7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这份文件指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28号介绍，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7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世界百年变

0: 中欧关系正在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是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各位好，欢迎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焦娜。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与海洋物候艺术作者沈晓明老师聊到古人观风测雨的灵性智慧。其实大暑的海洋物候最终都落在一口鲜味里。如果说台风云海是宏大的自然叙事，那么餐桌上的黄油蟹 就是这场叙事里最诱人的注脚。这种身价倍增的青蟹变种到现在仍然是蕴含着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0: 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28号介绍，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9.7亿吨，
2: 其中集装黄油蟹它是其实它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它其实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菜蟹或者膏蟹，青蟹或者叫青蟹啊，超市里面那个打的绳子捆着的啊，青色的一只一只在那里卖，但是到了大暑这个季节，有一部分青蟹它会变成黄油蟹。
3: 青蟹打开它的壳，有的青蟹它的膏没有那么多的啊，它可能就中间有一点点膏，但是黄油蟹它整个壳里面都是黄油，都是油膏。那很多人就会问，为什么青蟹会变成黄油蟹啊？这也是不光是我想知道的，是所有养青蟹的人想搞清楚的这个机理。你想一个青蟹没多少钱啊，也不贵，但一旦变成黄油蟹的话就会很贵，它中间的这个商业的价值 足以让很多人去投入资金精力的价值，足以让很多人去投入资金精力去把它搞清楚。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搞清楚，应该也没有，因为黄油蟹还是那么贵。如果它真的是产量量化了，这个技术推广普及了，那价格就会降下来。
1: 人工养殖也不能成功吗？
3: 人工养殖它是有比例的，就是一个蟹塘里面可能只有5%、10%的 青蟹会变成黄油蟹，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我估计书里面也有写过几个原因。我自己才，我是民科，我不是科学家，我也不是搞水产养殖的。但是我知道一些螃蟹的交配，它一定是就是公蟹，它不能随时跟母蟹交配，它一定要等到母蟹脱壳 之后才能交配啊，那脱壳是有时间的，它可能等好几个月啊，等母蟹脱壳了，所以在海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有这样一种情况，个大的一个公螃蟹抱着一个母螃蟹，但是并没有在做交配的动作啊，它其实就在等母蟹脱壳，但为了它脱壳之后，它能够马上占有这个时机，所以它就一直控制它。
2: 它去哪儿就抱着那个母蟹走，一旦它脱壳了就进行交配。那黄油蟹呢，是我估计是这样，就是可能有一些雌蟹，因为某种原因它无法脱壳，因为像螃蟹这种节肢动物哈，它不像我们哺乳动物，哺乳动物它没有外壳啊，那我们人长大一点，那我们的皮肤啊，各种肌肉啊都会相应的长大一点啊，我们的骨骼也会长大，它是不需要脱壳的。但是像虾蟹 甚至蜘蛛，蛇不是哈，蛇虽然也蜕皮，但蛇不是。这些甲壳类的动物，它的外形其实是硬的，是基丁质的。它内部的身体长大的时候，它外面的身壳会限制它长大，所以它就需要脱壳。那小时候脱的次数很多，一个月可能就要脱一两次。大的话，长大成年了之后，就可能几个月脱一次啊。那有一些螃蟹、雌蟹，它因为某一些原因，它 它不会脱壳了啊，但是它内身体内部的机制还在不断的成熟啊，它的生殖腺会变得越来越丰盈啊，丰腴还在长大，里面还在长大，但外面它脱不了壳，所以最后它的这个生殖腺就会
3: 布满整个壳里面，就长得不能再长了。就它最后变成黄油蟹，是因为是一种病啊，但这个病未必是我书里面提到的另外一种病，叫红芒病啊，未必是红芒病啊，就是它有可能就是因为无法脱壳啊，导致体内的生殖腺充盈，然后这些油膏甚至有可能破裂哈，破裂，然后有些黄油蟹的这个连这个它的蟹的脚啊，它不是八只脚吗？八只脚的关节里面都浸透了黄油。黄油，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这样的一种解释方法，应该。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3: 其他的也有说法，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红芒病哈，红芒病它是因为盐分太高导致的，但是我们很多黄油蟹的养殖反而是在珠江口这些咸淡水交汇的地方，其实盐度不是很高的。最有知名的黄油蟹的产地就是一个是香港的流浮山啊，还有一个深圳福永那边啊，他们都在珠江口，其实盐分是很低的，只有20%多。那个红芒病的这个解释呢，个人不太同意哈。我更倾向于它是因为脱壳机制的卡，它卡住了，卡在那儿了，但是里面还在不断的长，因为内部的这些软实力还在不断的增长，最后就变成了黄油蟹。
2: 那您书中写到，除了黄油蟹以外，还有一种美味是螯壳，所以您写的大暑海洋三候是螯壳十美。那这个螯壳又有什么特点呢？
3: 螯壳也是一道海鲜啊，就是夏天如果我们吃不起黄油蟹的话，我们可以吃螯壳。黄油蟹很贵啊，我20年前我去福永那边问就要800块钱一只，现
2: 八百块
3: 在，
2: 钱，20年前，
3: 对对
2: 那现
3: 对，
2: 在呢？
3: 现在我估计应该要个2000块钱一只左右，就是好的那种黄油蟹，2000块钱一只左右，很贵。
2: 还能看到吗？就在市场上，现在经常吗？
3: 市场上有卖黄油蟹的，但是市场上的黄油蟹已经不是最好的黄油蟹，最好的黄油蟹一定是餐厅，那些好的餐厅已经跟养殖户已经提前预定了啊，你这批货要给我的啊，就是常年的，有一批喜欢吃黄油蟹的人，每年都会去那些餐厅里边吃，好的餐厅哈，就是他们已经预定走了。那菜市场上看到的黄油蟹呢，一个是它很贵，第二它的品质未必是最好的，但价格它也，所以我在想它的这个技术啊，哈，最后一定会被人突破，最后普及开来啊，因为这个里面的商业利润太大了，一个膏蟹可能一两百块钱，一旦变成黄油蟹乘以十，你想，这个太诱人了哈，利润。那螯壳不一样，螯壳就是一个很便宜的海鲜，现在我们普超市也可以让它送过来哈，就是它可以包装好。

可能它更像瓜子，它长长的，吃的时候呢也像吃瓜子差不多，用嘴一吸啊，然后那两片壳，它长长的，吃的时候呢也像吃瓜子差不多，用嘴一吸啊，然后那两片壳扔掉，更像瓜子。薄壳是潮汕那边的叫法，它学名叫鸡翅群蛤。这种蛤类呢，它的壳很薄，用手都能捏碎。我们吃其他的贝壳没有这样啊，其他的贝壳还是很硬的，你要把它撬开才能吃。像生蚝这些更加。

0: 的滩涂上一种非常普及的，对你很多鸟类来说，很多底层的无脊椎动物来说，是一种很常见的、非常重要的基础的饵料。啊，候鸟，你看从北方飞到南方，它其实就是在沿路在滩涂上寻找像博客这样的贝壳因为吃起来也非常简单。但是为什么它没有很厚的防护，但它一直存在不会被这些鸟类被螃蟹吃光。博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会成群结队，它的数量特别多。它是以量取胜的一种动物，一种软体动物。它的分类学上是跟那个青口比较接近，吃过青口吧？青口它会长很多丝出来它的壳上面长很多丝那个丝呢，我们叫竹丝。青口就是用竹丝把自己固定在礁石上面，固定在滩涂上面。那巡视几个呢？它其实也有这个竹丝它也是。跟青口是同一个，那个叫贝啊，一贝科的博科的这个竹丝更加发达，它是彼此之间可以连成一片一张网那上面呢长的全是密密麻麻的博科，然后底下呢就是非常厚的一层竹丝，像根一样扎在滩涂上面，所以在博科生长的地方呢，其实其他的贝类就很难生长因为它们人多势众，把其他的贝类都排挤开了，所以它是靠这种方式在岩滩上，在滩涂上霸占它们的空间。它是生活在潮下带的它是要在海水能够静默的地方，它们能够很好的生长所以很多地方把它认为是一种入侵动物。如果在欧美那边，一旦海岸上出现博壳的生长床的话，当地的生态生物学家会比较警惕就是我们这边可能要注意一下不要让它四处扩展，
1: 但是在中国就是把它吃了，
0: 对，中国我们就是有些地方就专门养殖就我去过潮州有一个地方，叫彦宏镇，对，他们那个地方就是专门养博壳发展博壳产业，我去的时候整个村里面都是跟博壳有关的，有的骑摩托车，车上后面背运了2袋子博壳。那有的人呢是在专门清洗因为博壳从海里面采回来的时候有竹丝有泥沙要把它清洗掉，有的人呢就把它弄成博壳米，就是把它那个壳去掉就只要里面的肉，他们的那个家庭工厂就是专门处理这一道工序，到码头边就更加复杂，而且码头很多船上都是从外面刚刚从海里面采来的博壳，一袋一袋，一船一船的运到码头码头的人就是会分运到各个地方去进行加工，非常繁忙，所以这个整个镇它都是在弄博壳这个产业，当然它到了冬天它可能会有别的东西，它至少在暑期它以博壳为主有的餐厅就是博壳宴，它所有的菜都是拿博壳做的做汤、炒的、煮的、炸的，做馅饼的、做蚝仔烙的，都是拿博壳来做原料。
2: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那博客怎么做最好吃呢？
0: 最好吃，我觉得这个
1: 您个人的
0: 个人。
1: 体验吧。
0: 个人体验吧，我觉得最经典的就是拿九层塔来炒。你去那个，我现在网上超市下单的话，他还会送几只九层塔给你。九层塔就是一种有点像罗勒的一种香料潮汕这边经常用，就是九层塔跟博客一起炒。
1: 三杯鸡里面的那个配料，
0: 三杯鸡里面，三杯
1: 台
0: 鸡
1: 湾
0: 没有
1: 三，
0: 用罗
1: 有台湾的
0: 勒
1: 三杯
0: 有吗？
1: 鸡就是用那个九层塔。
0: 所以九层塔是这边就用的比较多其实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就是把
1: 入
0: 博客
1: 侵物
0: 认为
1: 种，
0: 是一种入侵物种，我们这边就大力的养殖。
1: 对。
0: 这个我觉得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态观，因为他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就是。

0: 就有很不光是伯克，有很多其他的物种，比如说毛竹。毛竹在欧美也被认为是入侵动物，但是毛竹在我们浙江啊、福建啊，就是整片山都是毛竹啊，就是毛竹林，我们把它作为一
1: 专
0: 种
1: 门
0: 经
1: 种
0: 济
1: 植。
0: 专门种植，经济植物，因为它现在有很多，我认识有一个厂家专门拿毛竹来做家具，那也很好啊，它的这个材料。因为它速生嘛，它长得快，这个材料能够迅速的获得，有了它之后，我们可以少去砍其他的树，但是呵呵毛竹在欧美也是，它的这个毛竹的特点跟柏科是一样的。你去看一座山上的毛，只要长毛竹的地方，不会有其他的树，因为地下空间都是被毛竹侵占了，毛竹跟毛竹之间，它们地下是连在一起的，那地下的空间都是毛竹的话。其他的植物就很少在上面除了一些草本植物啊，你像一些大的灌木、乔木是不会在毛竹林里面生长。所以西方他们认为这个，你看这个整个山头竹，如果只有毛竹的话，那这个不是一种好的生态系统。但是我们不觉得也可以啊，因为毛竹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挺好的。所以这个我博客也一样啊，一个滩涂上如果全部是博客的话。在生态学家眼里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生态荒漠因为只有一种东西，但是在比如彦宏镇人民的心里，哇，那这片地方是一年多少的产值所以每个人的眼光不一样，他们眼中的世界也不一样。
1: 您在《大暑海洋山后》里面还提到有一段话啊，还讲到说红鱼胜出，竹螺此时最脆韧。那这个红鱼是什么？竹螺。

0: 红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说红鱼胜出，因为地下空间都是被毛竹。你如果手上有书的话，你就看一下那个插画里面画的就是一条飞离，
1: 对，看到了，
0: 它在这个时候比较活跃啊，所以我叫红鱼胜出。竹螺是，我们也叫锥螺，它长得比较长啊，像一个锥子一样。有竹螺是一个地方性的称呼，这种螺在大暑期间，就是7月份的时候啊，也是比较好吃的。
1: 这图画里面没有画出来哈，竹螺。
0: 对，没有画出来，图画里面画的是薄壳，但这个薄壳画的呢，它这个插画是它因滩涂上啊，如果全部是薄壳的话，在生态学家眼里啊，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生态荒漠啊，因为只有一种东西。但是在比如盐洪镇人民的心里，哇，那这片地方是一年多少的产值啊，所以每个人的眼光不一样，他们眼中的世界也不一样。
1: 您在《大暑海洋山后》里面还提到有一段话啊，还讲到说红鱼胜出，竹螺此时最
2: 在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0: 他就是用这个须须来找食物的，他是用须须来探找沙子底下有没有他的食物。那在大暑期间，特别是暑假，夏天7月份的时候，这个洋鱼会比较多，而且洋鱼它或者叫匪离哈，洋鱼是一个更大的称呼。它吃食物的时候，它的身体会变色啊，它就会变红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说红鱼胜出，因为我们的插图里面也又画了一
1: 滩涂胜景，都让我们看到了海洋物后的鲜活与深邃。古人观海吼、数折恒的灵性视角，也提醒着我们，在理性之外，仍可对自然保有一份敬畏和诗意。愿大家在未来的盛夏时节，不仅能够感受陆地的炙热，也能听见海洋的呼吸。再次感谢沈老师的精彩分享，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 台湾以东洋面有0.5到1米的清浪， 台湾海峡有0.8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 南海、东北部、中东部、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 北部湾有0.5到1米的清浪， 日本海有0.5到1米的清浪，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0.8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 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7米， 多云转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0.9米， 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1.1米， 大雨转中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较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 大雨转小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较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0.9米， 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4米， 少云到多云，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纪录，全面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追溯东南亚地区早期文明交融。敬请收听《沧海十万里》郑和传。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皮里莱斯地图的绘图者还在图中是陆地的地方绘了大量的动物或人，加文·孟西斯对其中的五种一一做了研究，发现都是南美洲的动物或人类。例如一种有明显的角的鹿是安第斯山鹿，另一种是南美驼马，第三种是美洲狮，第四种是生活在火地岛的印第安人，光着身子，有胡须，即使当地气候寒冷，原住民仍赤身裸体，靠烤火来取暖，故而该地命名为火地岛。第五种名叫大树懒，比人要大两倍，是南美洲独一无二的动物，有3米多高，重200多千克，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都在冬眠，只有夏天出来吃草。大约300年前，这种动物从地球上灭绝了。今天的伦敦皇家外科学院还保存有一副大树懒的骨骼。

在第一个欧洲人到达南美洲前，皮里莱斯地图上已经绘上了这么多美洲特有的动物，这只能说明绘图者的信息来自早已到达美洲的中国人。加文·孟西斯还考证，南美的特产活的大树懒曾运抵中国。宣德五年，也就是公元1430年出版的中文书《异域图志》中记载了大树懒这种动物，说他们是在从中国往西航行了2年之后才发现这种动物的。船员们还捕捉了2头大树懒，敬献给皇帝朱棣。加文·孟西斯还通过研究今天南美洲的动物和植物，以证明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中国人已经到过美洲。例如，美洲本来没有马和水稻，可是哥伦布初来美洲竟然发现了马的骨骼和野生水稻，这无疑是中国人带来的。另外还有家养的鸡，中国南方和东南亚是家养的鸡的发源地。中国的鸡矮胖而羽毛松软，以黑色素为主要特征，羽毛、皮肤、血液、骨头都是以黑色为主，生下的蛋是蓝色壳的，这种鸡名叫乌鸡，在拉丁美洲到处都可发现。美洲的印第安人和中国人一样，用这种乌鸡祭祀、占卜和治病。至于亚洲常见的卷毛鸡，在公元1500年左右已经遍布南美洲。今天的动物学家们普遍承认，美洲鸡最先是从亚洲引进到南美洲的，而不是来自地中海沿岸。加文·孟西斯认为，家禽飞不了多远，一定是船只带过来的，而只有中国的船只才能航行这么远，把鸡带入南美洲的肯定是郑和的船队。还有玉米，原产于美洲，其他各州都没有这种农作物，可是哥伦布来到美洲之前，玉米已经引入亚洲了，

0: 磨玉米的工具。以上这些都是郑和船队去过美洲的明证。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

0: 一带入南美洲的肯定是郑和跌处在老人星下面。在南半球，水其他各州都没有这种农作物，可是哥伦布来到美洲之前，遇中国船队早在从印度驶向南部非洲的航程中，他们的领航星北极星就越来越沉向地平线，并最终于索马里的摩加迪沙的北部变得看不见了。他们必须寻找另一个引路星，否则他们会驶向不知之地。于是他们找到了南十字星座来指示方向，因为他们知道其中的指向南极的南十字 A 星和南十字 R 星。他们用南十字星座来导航的同时，又用老人星来确定纬度。老人星是一颗发着黄白色光的巨大的星星，它离地球的南极点有3000光年的距离，它的亮度超过了太阳的1000。
1: 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
0: 也使它很容易被识别。老人星位于天空的最南端，但不是正对着南极点。为了利用老人星来确定纬度，中国人不得不航行到正对此星的一个定点，以确定他们自己所处的精确的位置。同样，南十字星座虽指向南极点，但它也不像北极星，不是直接对着极点。为了能够利用南十字星座来准确的导航，中国人也不得不确定它的高度和纬度。同样，要算出南十字星的准确位置的方法是航行到直接对着它的地方。只有当老人星和南星座，中国船队早在从印度驶向南部非洲的航程中，他们的领航星北，当那些中国海员和绘图员到达了亚当斯山时，他们就直接处在了老人星的下面。他们竭力确定好他们的位置，这样他们就能准确计算出他们的位置是南纬52度40分。参考北极星的高度，他们就能估算出老人星的高度，然后他们就能在南半球使用老人星来确定他们所处的纬度。一旦老人星的纬度确定以后，只要直接在老人星的下面沿着这一条纬线穿过太平洋向西航行，随后通过南半球的海洋向东航行，周满和洪堡的船队无比的亮度加上较近的距离，使它成为天空中第二亮的星星，也使它很容易被识别。中国只要按照这个方法，所用的船只都能从这条纬线上做出观测。中国船队首先在马尔维他斯群岛抛锚，还由于该地点离北京的距离正好是整个纬度的距离的一半。加文·孟西斯认为，当时中国的航海家已积累了数百年的航海经验，已经知道了地球是一个球体，再也不坚持天圆地方的沉浮观念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能测出经线，然而利用北极星，他们能算出地球周长的一半，也就是180×60海里。在离开北京达到整个纬度的距离一半的地方，他们就能估算出来。计算方法是航行的天数乘以平均速度。加文·孟西斯认为，在第六次下西洋中，除了四只大船队外，还有一些较小的分宗船队，如富士太监杨庆带领的分宗船队。按照加文·孟西斯的分析，杨庆的船队只在印度洋上兜了一圈，没有去好望角，因为他的船上载有从东非到印度各国的特使17人，不便远行，所以在永乐28年8月 也就是公元

1422年九月就返回了中国。而周满的船上没有外国使节，洪宝的船上只有从谷里带回的一名特使，所以继续西航，越过好望角，直航美洲，直到永乐21年，也就是公元1423年秋季，才返回中国。由于明成祖立意要做天下共主，才命令周满等航向极远的边地，穷尽海角天涯，让全世界都蒙受明朝的教化，并绘制天下的地图，使全世界都在大明朝的掌控中。周满、洪宝、周文等没有辜负成祖的期望和嘱托，终于发现了世界，遍访3000余国，使全球五大洲都成了明朝的属地。周满的船队经过麦哲伦海峡，沿秘鲁西海岸越过太平洋，在澳大利亚开矿和勘测，绘制了澳大利亚和太平洋的地图，经过马鲁古群岛返回。马鲁古群岛在今天印度尼西亚的东北部。洪宝的船队经过麦哲伦海峡后，为了测出南十字星座的位置，向着南极洲往南航行，在回航时向东航行，途经南半球的海洋、古里、满腊加回国。周文的一支船队向西北航行到北美洲，然后绕过格陵兰以探索北极，到达北极之后经白令海峡回到中国。您正在收听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欢迎您继续收听。

又像狗，这是中国船队曾在此停留的证据。瓦拉很可能是中国人留下的狗和当地野生狐狸杂交的后代。但是马尔维纳斯群岛提供的食物有限，中国船队只好往西航行300海里，回到巴塔哥尼亚，正遇上南半球的夏季。巴塔哥尼亚的土地上遍地都是草莓和野苹果，浅水湾内有大量的鱼和贝类，船运草莓和野苹果，浅水湾内有大量的鱼和贝类，船员们食物不缺，有条件在巴塔哥尼亚海岸花6个月进行调查。后来，他们在维京角的南边发现一个大港口，可以作为安全的停泊地。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海湾可以直接驶向太平洋。红宝和周满的船队进入这个海湾后，一股速度达到每小时6海里的强烈的水流拽着他们的船队往西南航行，穿越海峡，就像水从浴缸底下流掉一样。第二天早晨，这支船队已经在海峡里航行了1/2的路程。接着经过一番波折之后，中国船队就这样不由自主地穿过了麦哲伦海峡，在阿固若岛附近进入太平洋。加文·孟西斯评论说，虽然中国人是在偶然间发现麦哲伦海峡的，但这丝毫不能降低中国人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如果没有中国人事先绘制的地图，麦哲伦是不可能知道这个海峡的，是中国人最先找到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通道，打开了通向西方人最向往的香料群岛的海道。因此，欧洲人应当对中国先驱者表示无比的敬意才对。为了证明是中国人最先发现了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通道，而不是麦哲伦，加文·孟西斯举出了几项证据。第一项证据是，加文·孟西斯在威尼斯调查期间，有人向他出示了葡萄牙历史学家安东尼奥·加尔旺的一则笔记。加尔旺在笔记中说，1428年，也就是郑和船队第6次下西洋返国后第5年，航海家亨利亲王的哥哥，葡萄牙皇太子敦佩德洛将一幅世界地图带回了葡萄牙。下面是该笔记中的文字。据记载，在1428年的时候，人们都说葡萄牙国王的长子敦佩德洛是一位出名的旅行家，他去过英格兰、法国、日耳曼人的德国，甚至到过圣地耶路撒冷和阿拉伯人的地方，然后去到意大利回国，途中经过罗马和威尼斯。正是在那儿，他买了一份世界地图，此图绘出了整个世界的各个部分。图中麦哲伦海峡被称为龙尾巴，好望角被称作非洲的最前方，其他地点也各有各的特殊的名字。葡萄牙国王的第3个儿子敦亨利获得此地图之后，在他的航海探险中就可以发现更多的地方，走得更远。加文·孟西斯认为，这是一个清楚的证据，证实在1428年的时候，今天我们称呼为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的地方已经被标绘于一张地图之上了，这真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难题。麦哲伦海峡怎么能出现在1428年的地图之上呢？这张地图问世的时间1428年比麦哲伦发现这一海峡的时间1520年早了近1个世纪。为了强调这不是一个错误，加尔旺继续写道，我的朋友塔瓦雷斯告诉我，

1528年，葡萄牙国王的儿子和王位继承人敦费尔南多给他看了一张古老的地图。这地图是费尔南多在葡萄牙国王的图书馆里发现的。根据我们后来对这张地图的研究，它要比所有经过好望角去东印度香料群岛的探险者携带的地图要早120年。由此显示，在古代有与现在同样多甚至比现在多得多的发现。这份海图的原始绘制者是参加郑和第六次西航的航海家，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出现在欧洲之时正是郑和船队第六次下西洋返国休整之。在地图上，中国人给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通道取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字——龙尾巴。加文·孟西斯说，这份1428年的海图对于葡萄牙政府有无比重要的价值。葡萄牙一直将其珍藏在国王的秘密档案库中，作为重要机密，从不向外国人泄露。葡萄牙人后来在这份海图的指导下，终于发现了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并环行世界一周。加文·孟西斯追溯历史过程时说，这份秘密地图最后还是被泄露了。有人冒着生命危险进入葡萄牙的秘密档案库，偷出了该图的副本。哥伦布在1492年探寻新大陆时，手头就拥有一副这样的副本，因此他出发西航前一点也不害怕其船队可能会在世界的边缘毁灭。根据他的航海日志，他当时就知道一直向西，无论往北和往南，确实都有一些岛屿，因为他手头的那张1428年的世界地图上显示，在东方的尽头有数不清的岛屿。以上您听到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播讲倪亚牛。

0: 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But have no fear. The way home is right there, waiting for you.
1: From the snows of Kunlun to the winds of Tangula, the wilderness will teach me to be strong.
2: But the call of life itself never ceases.
0: A train runs toward the horizon. A road stretches through the wilderness.
3: The bridge that soars through the clouds is no barrier across the land, but a gateway to where I truly belong.
4: Tibetan antelope's hoofprints loosen the soil, letting snow melt sink into the earth.
5: Human presence passes through, but we've never...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7: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7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这份文件指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28号介绍，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中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这种新型气膜粮仓的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9: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0: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9: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9: 南海轻阅读。
11: 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那场里氏7.8级的大地震，在短短23秒内，将一座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夷为平地， 24万同胞罹难，16万余人重伤。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心口上的一道永久的伤疤，也是400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夜。整整50年过去了，新城早已在废墟上拔地而起，但记忆从未褪色。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我是主播周薇。唐山大地震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今天呢，我们通过一本书带您重返那个瞬间，触摸历史的温度，审视生命的坚韧。这本书就是作家钱刚的纪实文学《唐山大地震》。这本书第一章《蒙难日728》开头是这样写的：唐山第一次失去了它的黎明，它被漫天的迷雾笼罩，石灰、黄土、煤屑、烟尘以及一座城市毁灭时所产生的死亡物质混合成了灰色的雾，浓极了的雾气弥漫着，漂浮着，一片片，一缕缕，一絮絮地升起，像缓缓悬浮于空中的帷幔，无声地笼罩着这片废墟，笼罩着这座空寂无声的末日之城。关于唐山大地震，很多人想到的是冯小刚导演的那部电影，但钱刚的这部《唐山大地震》在某种意义上是所有相关文艺作品的模本和灵魂。这本书的特殊之处在于，钱刚不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名亲历者。地震发生时，23岁的他作为军人，亲身参与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救援。震后10年，也就是1986年，他用记者的冷静和作家的深情，写下了这本震撼无数人心的作品。他曾说，希望唐山大地震的惨史永远不被淹没和淡忘。翻开这本厚重的书，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那种扑面而来的真实感。钱刚没有用华丽的辞藻去渲染悲伤，而是用近乎白描的手法记录下了灾难降临那一刻的众生相。他写到地震发生时的火车调度员亲眼看到铁轨像麻花一样扭曲，地面像波浪一样起伏。他写到锅炉工看着所有的仪表指针疯狂跳动，警报声撕裂夜空，那种毫无预兆的毁灭透过文字依然让我们感到窒息。更打动我的是这本书里记录的人，大灾之下人性百态尽显。书中毫不避讳地提到了震后初期物资短缺时的混乱，有人趁乱抢劫，甚至有人去扒死难者手腕上的表。这种真实并没有抹黑那场救灾，反而让随后的光芒更加耀眼。书中有一个细节我至今难忘，唐山派出一辆卡车载着伤员去外地救治，等到达目的地时，人们才发现那位一路上紧握方向盘满头大汗的司机本身就是一位重伤员。当他把车安全开到终点时，因为肠子外翻已经死在了方向盘上。这就是普通人在那一刻的选择。还有看守所的犯人主动请缨去救人，他们被编成3组，教官只交代了一句，只许救人不许逃跑。那个漆黑的夜里，犯人全部归队，没有一个人选择借机逃走。钱刚就用这些细节告诉我们，在生存与道德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刻，人性的光辉终将战胜黑暗。 在这本书里还有一个至今让人震撼的生命奇迹，46岁的卢桂兰在被埋压13天后竟然被成功救出。在无水无粮的地下，她靠喝自己的尿液和吃土维持生命。当救援人员把她扒出来时，她说的第一句话是：祖国万岁，解放军万岁。那不仅仅是劫后余生的狂喜，更是一种对绝不放弃的生命意志的最高礼赞。书中也记录了地震工作者的委屈。1975年，中国曾成功预报了海城地震，让地震局被奉上神坛。然而一年后的唐山，却让他们从神坛跌入谷底，甚至被称为罪人。但就像钱刚先生在书里所反思的，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是循序渐进的，直到今天，地震预测依然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这种反思在今天看来依然充满了理性的力量。1986年，当这本书首次出版时，曾荣获全国十大畅销书奖。又过了40年，当我们站在2026年这个特殊的节点回望，这本书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记录灾难本身。今年夏天，唐山的抗震纪念馆里人

在这本书里还有一个致敬美术巡展，这一切都印证46岁的卢桂兰，在被买前都印证了钱刚在书中的那种期盼，历史不应被遗忘，精神需要被传承。钱刚在书中曾写下这样一句话，24万人无疑是一个悲哀的整体，他们在10年前带走了完整的活力情感，使得唐山至今在外貌和精神上仍有残缺感，一切似乎都逝去了，一切似乎又都遗留下来了，仿佛是不再痛苦的痛苦，仿佛是不再悲哀的悲哀。钱刚在这本书《我的唐山》章节里，他这样写道，10年前，当我一个未谙世事的青年，从平静的生活中一步跨到了堆满尸体的废墟上时，我只是感受了什么叫做灾难，只是感觉到自己像在一夜之间长大了，却还没有理解生活的底蕴。而这次重回唐山，我忽然觉得自己懂了些什么，我仿佛第一次从灾难的角度来观察我的民族、我的同胞、我的星球。这是残酷的，也是崭新的。如此惊人的灾变，如此惨重的浩劫，如此巨大的死亡和悲伤，我已经不能用正常的规范来思维。那些美丽的令人伤心的东西，那些亲切的令人断肠的东西，那些坚硬的令人发抖的东西，一切属于人的品质都包容了，这就是我的他。

50年过去了，唐山早已抹平了外貌的残缺，那场灾难也似乎离我们远去，但通过钱刚的文字，我们清晰地看到那种面对巨大苦难时的坚韧，那种绝境中守望相助的温情，那种从废墟上重生的勇气，已经永远地留在了这个民族的血脉里。翻开钱刚先生的《唐山大地震》第七章《盲人居住区》，我们来给大家摘选这样一段文字：刺刀下的抢险队。7:28凌晨，一连串急促的枪响，在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唐山市看守所上空久久回荡。几个刚从废墟钻出来的头上流血的士兵，一挺朝天射击的机枪，紧张而严厉的枪声，发出一连串尖声的警告。前方，一个个囚犯从震塌的监房中钻出来，尚未从

钻出了废墟，视野骤然开阔了。他们惊愕地望着久已不见的却不再是原来的一切，影影绰绰的煤矿井架，凤凰山的山顶，而熟悉的街巷民房已经完全不可辨认。从看守所四周的另一世界中，终于越来越强烈地向这片特殊的世界送来一片呼救声。女人的叫喊，孩子的哭泣，像泛

0: 新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这里是轻阅读，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钱刚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有一位书友看了《唐山大地震》之后，他写了一段书评。书评是这样的：1976年这个年份，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无需多说。但我对唐山地震唯一的了解，来自我的奶奶。在他老人家还能顺畅交流的时候，在我们还住在农村老房子的时候，奶奶说，唐山地震那一年，我爸18岁，还在家里上学，夜里突然地动山摇，于是我那身手矫健的老爸在炕上一跃而起，从炕边的窗户直接跳到了院子里。老爸如今廉颇老矣的样子，让我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脑补那个青年奋力一跃的情景。但是关于唐山地震，我确实有了很亲近的感觉。原来我那最亲爱的爸爸曾经在地震的一刹那出于人类本能而逃生，当然必须是成功了。唐山地震是什么样子的呢？于是我想求助书本，看到了钱刚的《唐山大地震》。第一次看完之后思考了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印象最深刻的是唐山震后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的描写。灾难本身其实书里展开并不多，尤其是借由幸存者描述的震感和震后，听起来总是特别的正能量。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我想再重读钱刚的这部《唐山大地震》。是的，如果你想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去真正理解那一代人的伤痛与坚强，不妨再次翻开钱刚的这本《唐山大地震》，让我们在文字里铭记历史，敬畏自然，更珍惜当下的每一寸光阴。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蓝蓝的天空下。
1: 不知道以前的你和现在的你都是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吗？如果不是，那对你以前生活过的城市还有印象吗？你还记得它吗？你还记得生活在那座城市的时候关于你自己的故事吗？
0: 如今身处异乡的都市，我依然记得你，你还记得我吗？我依然记得你，你还记得我吗？
2: 你还记得我吗？
0: 还记得我吗？
3: 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鸠摩罗什的作者徐兆寿，我来自遥远的大西北兰州。跟人生一样，大多数时候恐怕要读一些喜欢的、娱乐的、轻一些的东西，偶尔呢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读一点严肃的东西，往生里走下轻和重，空和实就能够结合起来。我生活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重的，需要把我的生命呢变得轻一些。
4: 我是北医三院的一名医生，读书的话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习惯，从小就习惯了读书。我觉得读书可能给我带来最多的是一种快乐吧。因为读的书越多，感觉世界越精彩越丰富，自己的精神呢也是脱离了那种比较贫瘠的一个状态。
1: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 台湾以东洋面有0.5到1米的清浪， 台湾海峡有0.8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东北部、中东部、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

0: 成故事，有声的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
1: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有0.5到1米的清浪，台湾海峡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东北部、中东部、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5到1米的清浪，日本海有0.5到1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2: 甘茂秘密与秦国通谋一事。唐姑国得知甘茂是朝阳门下舍人后，还想利用这一点逼甘茂做内应。后来唐姑国被杀，旁人都以为是云当为除去竞争对手而下手，只有田鸠想到很可能是甘茂杀人灭口。他猜想甘茂必然要趁令尹夫人寿宴当晚下手盗取和氏璧，所以早早就派了心腹手下王道和杨良扮成公主随从混入招抚，一来是操纵木雀和木鸟，二来也是作为交给江敏一方的墨者人质。孟说用不同颜色的腰牌区别人的法子虽然高明，但防备不了有卫士做内应的状况。本来两名抬箱子的墨者王道和杨良该发紫牌，雍瑞却另外给了他们两块事先准备好的黑牌，那两人随即脱下了外衣，装扮成招抚的门客，便可以随意地进出宴会厅。果然一切如田鸠所料，云当盗到了和氏璧，又交到了甘茂手中。等甘茂携璧出来时，一直埋伏在附近的墨者王道和杨良打晕了他，夺走了和氏璧，随即将玉璧绑在早已准备好的木鸟身上。木鸟向西飞出招抚后，直接到了凤凰山上，那里是王室禁院，常人难以接近，田鸠早已事先潜入山上，专门负责接应木鸟。然而事情的关键就出在田鸠身上，其实他也并不是为秦国做事，他是前任巨子田襄子的独子，自小就意志坚定，对唐姑国等人亲近秦国很是不满。这次虽是奉巨子之命来秦国夺取和氏璧，但事先早已决定，一旦得到和氏璧，就将他带去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收藏，让那所谓的得和氏璧者得天下成为一句空谶。所以他一拿到木鸟便立即消失了。而江米公主一行到了事先约定的地方时，根本不见田鸠的影子，这才知道中了计。江米命侍从逮捕墨者王道和杨良，拷问田鸠的下落，两人抢先自杀。江米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得已只能下令将尸首沉入河中。之后孟说由蛛丝马迹追查到王道和杨良身上，江米料到无论如何自己难以脱险，幸好两人已死，死无对证，他料到太子必然想方设法地利用这点来对付自己，遂命雍瑞抢先去向太子告密公主家奴可疑，以此为近身之阶投靠太子，作为预先埋伏下的棋子。孟说听说经过后这才明白过来，那封12字的信正是田鸠写给他的，落款也不是什么飞鸟图形，而是一个鸠字。只是他一直以为田鸠已死，竟是丝毫没有想到他的身上。他本来还以为刚才公主说真的没有和氏璧是假意推脱，现在才知道是真有其事。他没有和氏璧在手，居然还想要救他，除了武力劫狱外，怕是再没有别的法子了。一念及此，忙说：“不，你们不要冒险救我，我死不足惜，公主才是千金之体。”雍瑞苦笑说：公正君还不了解公主这个人吗？她决定了的事，不管旁人如何相劝，她都是不会听的。公正君先暂时委屈一下。站起身来，又假意大声呵斥了孟说几句，这才去了。孟说心急如焚，想要阻止公主冒险，可当此境地又有什么？

么法子呢？过了两日，孟说被提出大狱，架来大堂，南山雍瑞正等在那里。南山忙命人打开他身上的镜钱和脚镣，说：“孟君受苦了。”奉上一套干净的衣衫，说：“快些换上吧，他们都在等你呢。”孟说不解地问道：“谁在等我？”南山说：“今日是公主出嫁的日子，大王赦免了你，命你依旧护从公主去秦国。”原来

0: 只需得到孟说口供，就会被处死。孟说听说经过后，这才明白过来，那冯还不得不将江米放了出来。江米到楚威王床榻前的第一件事，就是跪下哭着恳求父王放过孟说。楚威王知道自己时无多日，他老了也累了，再没有和氏璧，是假意推脱，现在才知道是真有其事。他没有和氏璧在手，居然还想要救他，除了武力劫狱外，怕是再没有别的法子了。一念及此，忙说，
1: 不，你们不要冒险救我，我死不足惜，公主才是千金之体。
0: 雍瑞苦笑说，
1: 公正君还不了解公主这个人吗？她决定了的事，不管旁人如何相劝，她都是不会听的。公正君先暂时委屈一下。
0: 站起身来，又假意大声呵斥了孟说几句，这才去了。孟说心急如焚，想要阻止公主冒险，可当此境地又有什么法子呢？过了两日，孟说被提出大狱，嫁来大唐，南山雍瑞正等在那里。南一行已经告别宗庙，正要出宫，大臣们站在两旁相送，屈平、须弥也在其中。屈平见到南山搀扶着孟说到来，忙上前握住他的手，恳切地说，
1: 我有一件事要拜托孟君。公主不是一般女子，她遭逢此番挫折，必然不会轻易罢休，将来她一旦在秦国得势，怕是不会轻易放过太子。我知道是太子下令对孟君行情刑，可是……
0: 孟说说，
1: 君母敖放心，私人事小，国家体大，孟说知道轻重，只要公主还肯听我劝，我一定会阻止她对付楚国。
0: 屈平这才长舒了一口气说，
1: 好好，多谢了。
0: 扶着孟说到宫外上马，挥手说，
1: 那再见了。
0: 孟说自是知道这一次分别就很难再见，一时百感交集，嘴唇蠕动了几下，最终还是无语凝噎。忽然转头，在道旁的人群中看见了云当，正诡秘地笑着。事情并不如云当所预料。

0: 秦攻打巴蜀，一举灭掉长江上游的巴蜀两国，不仅令秦国中下游的楚国形成居高临下之势，严重地威胁到楚国的安全。一旁孟说听见，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正想着如何相劝江敏，忽然有卫士来禀报说，有一个叫田秋的墨者指名要见孟君。江敏不禁冷笑一声说，
1: 我正要派人去找他，他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0: 命卫士带田秋过来。田秋说，

0: 明道：“你是来送死的，快说和氏璧在哪里。”
1: 孟说呛着说：“你这又是何苦呢？”田鸠苦笑说：“谁叫我是墨者呢？对不起，孟俊，是我连累了你，害得你成了这副样子。和氏璧在我手里，你想知道他的下落吗？你如果想知道，我就告诉你。”
0: 孟说说：“
1: 不，田君不必告诉我。”
0: 江米大怒说：“孟说，快问和氏璧在哪里。”
1: 孟说摇了摇头，田鸠勉强笑了笑，就此闭上了眼睛。江米气急败坏地说：“
0: 你为什么不问他？”
1: 孟说反问道：“公主要和氏璧做什么呢？”江米一时愣住，他只是千方百计地想得到和氏璧，但一旦真的得到了手，要用它来做什么，他却从来没有想过。孟说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说：“
2: 公主，你不要嫁去秦国了，我们一起走吧，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就跟当年的陶朱公一样。”
3: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水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1: 陶朱公即是楚国人范蠡，他在功成名就时携带美人西施隐居在云梦泽中。孟说恳切地望着江米，他只要一点头，世间就会从此多一段英雄美人的千古风流佳话。但江米却毫不迟疑地摇了摇头说：“
0: 不，我在楚国失去的一切一定要在秦国重新拿回来。”
1: 他那种没有丝毫犹豫的决绝态度令孟说失去了所有美好的期盼，他心头的火焰熄灭了，欠了欠身说：“
2: 那么请公主准许臣隐居山林。”
1: 江米却说：“
0: 不行，我不准你离开我，你答应过我要永远保护我，不论我在哪里，你都要留在我的身边。”
1: 他顿了顿，又柔声补充说：“
0: 你是我今生唯一爱过的男子，如果再也见不到你，我会活不下去的。”
1: 孟说知道公主并没有他说的那么爱他，他也许不爱任何人，只爱他自己。他到人生地不熟的秦国后，需要自己的心腹，他挽留他不过是要继续利用他，但对孟说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他只是爱这位能够颠倒众生的公主，甘心被他利用，曾经为他身败名裂，还要继续为他赴汤蹈火。他知道江密的心很大很广，他有着永不服输的性情和孤注一掷的勇气。孟说看到江密正微笑地凝视着楚国的大地，带着傲视人生与宿命的惊云气度，即使是气势雄浑的滔滔长江，也不过是他脚下微缩的小水沟，而他只是云梦泽中一叶微不足道的浮萍。极目神州，山川图画，苍茫大地，水主沉浮。这一行人虽然凄凉地离开了楚国，却各自成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江米嫁到秦国后，被秦惠王封为八子，名分虽然不高，却极得秦王的宠幸，先后生下三个儿子，为王后魏国公主所记恨。孟说虽遭秦面之刑，武艺犹在，由楚国第一勇士摇身变为秦国第一勇士，与酷好武艺的秦太子赵荡成为至交好友。秦惠王死后，太子荡即位为秦武王，孟说更是深得宠幸，被拜为内廷校尉，负责秦王宫的宿卫。秦武王即位四年后，与孟说比赛举鼎，结果自己失手被大鼎砸断髌骨而死，孟说因此被诛杀。孟说个人虽遭不幸，这件事却成为江米在秦国崛起的重大契机。因秦武王没有儿子，江米先是用武力控制了咸阳，杀死众多争位的公子，随后立自己的儿子赵姬为国君，是为秦昭襄王。江米被尊为王太后，史称宣太后。秦昭襄

王年少，由宣太后主政，是为中国历史上太后听政之时。宣太后又封长弟公子冉为穰侯，二弟公子荣为华阳君，封次子赵氏为泾阳君，三子赵亏为高陵君，形成党亲专政的格局，完全控制了秦国军政大权，从此开始了长达41年的临朝亲政。数十年来，秦人只知道秦国有宣太后、穰侯，而不知道有秦王。姜敏嫁到秦国后不久，楚威王病逝，太子熊怀即位，是为楚怀王，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楚军屡屡为秦军所败，主帅昭阳自杀，大将屈盖成了俘虏，楚怀王被迫献城向秦国求和，楚国既无力与秦国争胜，遂决定向东方谋取越国。楚怀王派昭谷到越国进行间谍活动，使越国发生内乱，又趁机进攻越国，杀死了越王元姜，消灭了越国。攻灭越国不过是暂时的荣光，随着姜米在秦国的得势，楚国愈发陷入危难的境地，就连楚怀王熊怀自己也一再被这位异母妹妹玩弄于股掌之间，最后听信张仪的谎言，被诱骗到秦国为人质，受尽凌辱，最终逃跑不成，客死在秦国。其子楚顷襄王和其弟令尹公子兰不敢得罪秦国，均被迫娶秦国公主为夫人。和氏璧一案为外人仍是一个谜团，涉案的人不是被放逐到国外，便是被秘密处死，真相最终被掩盖了起来。而在姜米出嫁之前逃离楚国的甘茂、张仪却各有奇遇，两人先后为秦惠王信用，当上了秦国的丞相。甘茂大展军事才华，攻占楚国汉中之地，逼迫楚军主帅昭阳自杀。张仪则利用连横之计，对付东方六国之合纵，为秦国强盛，最终灭掉六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谶语而身价倍增的和氏璧，在日后成为江山社稷和至高皇权的象征。中国千余年的历史潮汐被这块如明月一般的玉璧牵引着。和氏璧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楚国和氏璧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根据历史记载，和氏璧自昭阳宴会上离奇失踪后，从此下落不明，直到40多年后才在赵国重新出现，由此上演了一场完璧归赵的千古传奇。赵国是

遭灭顶之灾。公元前326年，赵王赵肃侯去世，秦、楚、燕、齐、魏五国各派是秦、楚、燕、齐、魏五国各派10000精兵前往赵国国都邯郸参加葬礼。赵国太子赵雍就是在一国50000精兵云集邯郸、强敌环伺的情况下登上了王位，即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赵武灵王，是为赵国国君称王之时。当时赵国北面的临湖、楼烦、东湖等胡人部落时常侵扰赵国，虽然人数不多，却都是短衣长裤、轻骑良弓，驰骋往来，灵活自如，打起仗来往往能够以少胜多。而赵国军队尽管武器优于胡人，却还是中原传统的步兵和兵车编制，将士军是上衣下长、宽袍大袖，行动起来多有不便。赵武灵王巡行边境考察后，决意向胡人学习，在赵国强制推行胡服骑射，颁布了胡服令。胡服骑射实行以后，赵军战斗力大增，赵国迅速强大起来，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以后起之秀的姿态崛起于北方，俨然有与齐国、秦国三足鼎立之势。正当赵国国力如日中天之时，赵武灵王却一手酿造了一起毁灭自己的悲剧。公元前299年，正值壮年的赵武灵王做了一个惊天之举，在邯郸赵王城东宫举行大朝会时，忽然宣布废除长子赵章太子位，禅位于年仅10岁的次子赵和，立其为王，是为赵惠文王，自己退位号主父。太子赵章生母陶姬为韩国故相韩奢之女，与赵武灵王相识于楚国，韩宣惠王封其为公主，嫁给赵武灵王为王后。赵章因母亲是王后之故，出生不久即被立为太子，自小娇生惯养，骄横无礼。然而女人终究要靠容色侍奉国君，陶姬逐年年老色衰，又不懂得奉迎，逐渐失去了赵武灵王的欢心。某日赵武灵王梦见少女弹琴儿歌，心中极为留恋，多次在酒宴上与众臣谈起这个梦，描绘梦中少女的容貌，期待能够遇到她。赵人吴广听说以后，觉得少女和自己的女儿孟瑶很像，便将孟瑶送入了宫中。孟瑶能歌善舞，深受赵武灵王宠爱。陶姬病故后，孟瑶被封为王后，赵人称之为吴娃。孟瑶很快生下了公子赵和，几年后孟瑶病死，死前恳求立赵和为太子，赵武灵王伤心欲绝之下当面答应了他。昔日楚国楚威王宠爱华容夫人母子，曾许诺改立公子熊冉为太子，但最终还是由太子熊怀继位为楚怀王，结果熊冉跟随姐姐江米到秦国后改成魏冉，示意跟楚国决裂，并利用秦国的势力全力对付楚国。楚国不仅丧失了土地，就连楚怀王自己也被江米派人诱骗到秦国软禁起来，受尽屈辱而死。当初公子熊冉与公子熊

0: 国辅佐新君，自己则摆脱繁琐的朝务，全身心地投入与天下中。群臣朝见赵惠文王，赵武灵王在一旁观察，看见赵章身为长兄，却不得不对幼弟赵和俯首称臣，忽然想起了病故的结发妻子陶姬，起了怜悯之心，想把赵国一分为二，封赵章为代王，与赵惠文王并立。赵武灵王一共有四子，太子赵章是长子，余下依次是赵和、赵胜、赵豹。赵章为第一任王后陶姬所生，赵和和赵豹为第二任王后吴孟瑶所生，三人均是嫡子的身份，唯有赵胜是庶子，为宫中美人所生。但这位庶子却是赵武灵王四个儿子中最有贤明者，史称翩翩卓士家公子，封平原君，酷爱仰视，有门客千人。赵武灵王欲将赵国一分为二，立太子赵章为代王时，特意私下征求赵胜的意见。赵胜说，父王昔日废掉赵章，改立赵和，已经错了一回，而今君臣名分已定，不可一错再错了。赵武灵王不以为然地说，赵国权力都在我掌握之中，有何不可？但因为朝中重臣如相国肥义等人也跟赵胜一样持反对意见，所以这个计划暂时搁置了下来。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7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

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 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是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 这份文件指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

0: 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 日前，中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模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舱。这种新型气模粮仓的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盛夏的盛夏，这首由 TFBOYS 带来的歌呢，其实是源自王俊凯从小喜欢周杰伦，一直呢把周杰伦当作自己的榜样。2015年的时候，周杰伦看过 TFBOYS 三个少年身上那种非常青涩纯粹的少年感，所以也是特意的拿出了自己珍藏许久的这个旋律，专门为他们量身创作了这样的一首《盛夏的盛夏》。这首歌哈，作曲周杰伦，作词黄俊朗，也是周杰伦的一个黄金搭档，还有编曲林迈可，整套班底都是周杰伦的一个御用班底，所以当时在圈内也有不少的歌手都想要这样的一首曲子，但周杰伦觉得自己年纪渐长，已经唱不出那个年少时代的干净气息了，所以TFBOYS 呢正好是可以接续自己七里香三年二班的这种校园情怀吧，把青春故事交给年轻人来演绎，看来是对的吗？这样的一首歌在录制期间的周杰伦也还请了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喝奶茶，也算是王俊凯圆了一个和偶像合作的心愿了。今天晚上希望有更多的好声音都是你所喜欢的，下面就要出场的徐佳莹由她带来这首《大雨将至》。

0: 粮草。
1: 钟亮的那一张《爱的自选》专辑里面的一首经典哈，后来呢还有大火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以及好多首翻唱的老歌。总之呢，就是一定要加入一首自己全新原创的作品。

超时空爱情，胡彦斌的这首歌据说是他在16岁的时候创作完成的，很早就写出了这首歌的旋律。起初呢，他把这首歌的这个小样哈、交给了朋友拿去参加音乐比赛，结果那个时候的乐坛流行传统的抒情慢歌，而他融合了 R&B 中西混搭的这种曲风呢，显得好像有一些太过新潮，所以比赛呢算是遗憾落败吧。朋友甚至当年还埋怨说这个曲子不好听。年轻时候的胡彦斌不甘心，是自己呢又带着这样的一首歌参加了亚洲音乐节，那一次算是彻底翻盘，拿下了中国区的银奖。之后呢，也是就此顺利的签约唱片公司，可以说这首歌是他踏入乐坛的一个敲门砖。等到他18岁正式发行首张专辑《文武双全》的时候，这首歌才算是正式的和大家见面。你觉得还好吗？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来自陈淑桦《爱情》。

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它就是郑和。丝绸准备靠岸，它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 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 1405年至1433年， 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 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海东北部、中东部、南部有 1.5 到 2.3 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 0.5 到1米的清浪，日本海有 0.5 到1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0.8 到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 0.6 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及
1: 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
0: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 0.9 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 1.1 米，大雨转中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 0.6 米，大雨转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 0.9 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 1.4 米，少云到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有 0.5 到1米的清浪，台湾海峡有 0.8 到 1.5 米的清浪的中浪，巴士海峡有 1.3 到 1.8 米的中浪，南海东北部、中东部、南部有 1.5 到 2.3 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 0.5 到1米的清浪，日本海有 0.5 到1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0.8 到 1.5 米的清浪的中浪。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 0.6 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 0.7 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 0.9 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 1.1 米，大雨转中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 0.6 米，大雨转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 0.9 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 1.4 米，少云到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

安静下来，听着陛下，你是不是也真的安静下来了？据说当年陛下凭借着中国好声音出圈之后呢，大家对他的这种固有标签就是爆发力极强的摇滚乌鸦嗓哈。当时音乐制作人贾亦男最开始也是接受这首歌的时候心里犯嘀咕，说陛下习惯了嘶吼式的摇滚唱腔，大概率唱不好这样的一个非常细腻柔和的抒情歌曲吧。起初呢也是不看好他可以驾驭这样的一首歌，那个时候的陛下呢自己内心压力

据说当年陛下凭借着中国好声音出圈之后呢，大家对他的这种固有标签就是爆发力极强的摇滚乌鸦嗓哈。当时音乐制作人贾亦男最开始也是接受这首歌的时候心里犯嘀咕，说陛下习惯了嘶吼式的摇滚唱腔，大概率唱不好这样的一个非常细腻柔和的抒情歌曲吧。起初呢也是不看好他可以驾驭这样的一首歌。那个时候的陛下呢自己内心压力也是蛮大的，因为他特别担心常年唱摇滚唱歌的时候习惯性的会发力，一不小心就唱出了这种爆发力的感觉。但一到实际录制的时候呢，唱着唱着就不自觉的会带出摇滚的用力感。那为了调整自己的心态，他也是安静下来去静心读书，刻意的磨练松弛平和的一种状态，也抛弃掉了摇滚的这种演唱惯性吧。就这样的绵长轻柔的气息反反复复的去练习，最后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份柔软通透的感觉。当然这样的一首歌它其实不在高音的那个难点，而是把气

就懂了2006年苏慧伦的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也算是他沉寂了将近那个时候沉寂了5年的时间吧，又换了唱片公司，又剪掉了留了很久的长发，算是告别了往日的那个甜美的少女标签啊，开始演绎着大家公认的比较成熟的一个女生看待感情的这种想法。当时她可能也经历了几段感情吧，也不再憧憬那个轰轰烈烈的热恋了，懂得爱情里面有起伏有取舍，所以那样的一句爱情就像一趟摇晃的火车，这个核心比喻啊，觉得真的成年人安静通透的一种感悟有吗？只要不要撕心裂肺的去悲伤就好哈。这首歌其实不是那种讲热恋的，人走过感情之后慢慢和解的那一段，或者是那一句，或者是那一些心里话，你懂就对了。熟悉，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庾澄庆。

蔡琴的这首《怎么能》，可能跟她的《恰似你的温柔》那一首歌相比，显得不是那么的传唱度那么高哈。但是呢，它却是和那首歌是同期的一个产物。这个词曲全部都出自音乐教父梁鸿志之手。对，当年蔡琴凭借着民谣大赛崭露头角，还算是乐坛当中的一个新人。很多音乐人呢并不看好他那个外形很朴素的那个样子，但是只有梁鸿志格外的欣赏他这种非常低沉醇厚的嗓音。所以那个时候梁鸿志身边呢的朋友哈，一段爱而不得的感情经历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怎么能》。旁边都说爱上的人像天上浮云，注定抓不住，劝他主动放手，可心底万般不舍，发出怎么能把你遗忘的这份感慨。这样的一首歌，今天晚上听觉得还行吗？觉得接下来的这两个人的对唱应该是你喜欢的吧。有请辛晓琪和周华健。每个爱情都危险。

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 这份文件指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 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 28号介绍， 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 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9.7亿吨， 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1421.8万标箱， 同比增长 3.9%。 日前，中国第四代新型粮仓 9000吨级气膜粮仓 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 这种新型气膜粮仓的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 30%以上。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 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山西省运城市，古称河东， 它是一座依偎着黄河的美丽城市。
3: 黄河在运城流经了8个县市， 它自北向南穿过晋陕大峡谷之后， 在运城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 黄河水自此向东流， 为中国地图上这一个气势磅礴的几字落下了重要的一笔。 运城就像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 被黄河母亲紧紧地揽在了臂弯。
2: 运城因位于黄河东侧， 古称河东， 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中华民族的始祖皇帝、炎帝、蚩尤都曾在河东大地留下过足迹，尧舜禹的都城都在河东地区。此外，伊顿、关羽、王勃、柳宗元以及司马光等文武俊秀都是运城人。古中国诞生在运城，与母亲河、黄河有着紧密的关系。

0: 起束缚的巨龙，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黄河出雨门口后缓缓前行，滋养着两岸的运城盆地和关中平原，也为文明的起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雨门口河道狭窄，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山西与陕西两省的重要通道之一。曾经的古渡口虽已废弃，但如今在这里能够看到三桥并列横跨黄河的壮观景象。众多桥梁修建后，往来黄河两岸更加便利。袁敏的家所在的龙门村就在雨门口附近，借助便利的交通，发展成为当地最富裕的村庄之一。同时借助雨门口的名气，龙门村又发展了旅游业，像袁敏一样的年轻人不用远行，在村里就能得到一份收入不错而且稳定的工作。相传大禹治水除了凿龙门，还有石门和孟门。石门就在雨门口上游，从雨门口下游出发，逆流而上，穿过雨门口，我们就进入了晋陕大峡谷内。随着船只不断深入河谷，河道变得越来越窄，不知不觉中两峰迎面而来，对峙如门。这里便是黄河最窄的地方石门。
1: 刚才我们从远处看，就好像是
2: 两扇
1: 一个布袋哈，在这里被束住了袋口一样的，非常的狭窄。它的宽度能有多少啊？
2: 38米。
1: 虽然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水面看似比较平静，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还是暗流涌动。
2: 暗流涌动，
3: 我们的那个人往上面行船的时候，到这就行不过去了。它那个崖壁上面都凿用那个铁环，好多地方凿铁环，他们拿那个大竹竿勾上就给上去。
1: 那这些铁环是什么时期开凿上去？
3: 最早的，它明朝的时候就有。

0: 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迟延结晶。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就像是专门为盐湖量身打造一样，因此也被称为盐南风。相传4000多年前，舜巡视盐湖时吟咏出千古绝唱《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怨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无名之财兮。表达出治国富民的心愿。中国的用盐史始于运城。据《河东盐法备览》记载，5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运城盐湖发现并食用盐。
1: 东滩呢，有一个村叫蚩尤村。这个相传蚩尤就是这个村的人。
2: 皇帝大战蚩尤就发生了。
1: 对，当时呢，蚩尤呢，几番和皇帝作战呢，都战胜了皇帝。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条山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河东的冶炼业也是非常

0: 银虎千亩纵横，各个岩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卤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运城的盐早在商朝时就已经供应到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以及陕西各地。中条山北麓的运城盐池，冬天出销，夏天产盐，素有千古中条一池雪的美誉。2020年9月30日，随着海盐井盐的大量开发，运城盐湖全面停产，开始退盐还湖，步入绿色发展的新阶段。从工业生产向生态保护转变的盐湖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其中就包括鸟类摄影爱好者。
1: 其实昨天我们在盐池就看到了很多种的这个鸟类哈，那像现在来的这个区域是属于还是在这个东区是不是？
2: 对，这是盐湖的东区，也是这边的环境比较好，
1: 有很大片的这个芦苇荡。
2: 对对对，
1: 所以鸟是更喜欢栖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0: 那个翻嘴鹬，
1: 像这个翻嘴鹬好像嘴巴是有一点弯的哈。啊，
0: 对对对，
1: 就是翅膀的这个羽毛呢，
0: 对对对，
1: 是黑色的哈。
0: 对，
1: 有一些这样的斑纹。
0: 它是一个黑白相间的，然后嘴是弯弯的，我们把这个叫翻嘴鹬。这个啥？
1: 再看
0: 那个啊。哎呀，这个是小 PT
1: 哦，
0: 刚才扎到水，马上它就起来了。
1: 哎呀，真可爱。
0: 对对对，
1: 这是在吃食儿啊。
0: 对对对，扎到水里。
1: 它们的食物主要是什么？
0: 也是里面的小鱼小虾。
1: 哦，那在这个盐田里面现在也会有这个鱼虾吗？
0: 但这个盐田里面它的浓度不大，会有小鱼。
2: 党老师带我们来到的地方位于银湖东岸最边缘的区域，是银湖的淡水水源地之一，也是银湖生态改造的主要区域。因为有淡水而且生态环境好，很多鸟类都喜欢在这里栖息觅食。
0: 前几天呢，我们几个摄影爱好者在这拍的时候，突然发现这边来了一个一只水蛭。这个水蛭在盐湖是很少见的，可以说就是在我们的周边的县市也很少见。这个
1: 那是和它喜欢栖息的这个环境有关系吧。
0: 它对这个环境的水质的要求啊，特别苛坑，就是水质必须要达到非常好的状态下，它才能过来。
2: 水质并不稀有，但在盐湖毕竟是第一次被发现，实属难得。党老师将拍摄到的照片一直存在手机里。
1: 真好看，它身上的这个羽毛哈，特别是这个后颈部的这个位置啊，是橙黄色的。
0: 你看这个水蛭啊，号称是水中的凤凰，可见它有多漂亮。
1: 特别是它这个尾巴，黑色的尾巴是很飘逸的，特别飞起来很好看。
0: 对 对, 对，然后你再看前方那块，在那拍到鸳鸯。
1: 鸳鸯其实很常见的呀，
0: 但是在盐湖很少见。
1: 那像您提到的这个水蛭，包括鸳鸯，它们对这个水蛭要求很高。
0: 对，
1: 那在您看来，这些年这个生态环境包括水蛭有什么变化吗？
0: 原来这一片的地就是那种比较烂的那种盐碱滩，包括这附近的村民啊，有时候都像这个周边倾倒垃圾等等，这些是它的那个环境呢越来越不好。近几年来这个环境整治以后，退盐还湖以后，这边的环境呢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来到这我都不认识了，水质也好，你看确实清了。你看赶快看，大鸭子带小鸭子，你看看到了吗？大鸭子带小鸭子，
1: 很和谐的一个画面。
0: 哎呀，太漂亮了。你看你今天运气有多好。
2: 运气源于银湖生态环境的改变。自从2020年正式启动退盐还湖后，当地相关部门积极推进堤面整治、江道疏通、垃圾清理等生态修复工程。与此同时，通过制定出台《盐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以及《运城市盐湖保护条例》，持续加大盐湖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据党老师介绍。

0: 啊，他们的这个脖子是缠绕在一起，
1: 对对对对，
0: 感觉这张照片很有爱哈，像是一对恋人拥抱在一起的感觉，
1: 对对对对，非常好，这张照片
0: 真漂亮啊，
1: 非常精彩。
0: 能、其实他们的这个脖子还是交织在一起的，
1: 对对，这是一个情感的交流，脖子交在一起，翅膀粘起来、你看翅膀的这种粉红颜色，你看到了、红色看到了，然后特别是水里的倒影也特别漂亮。
2: 据了解，红色并不是火烈鸟本来的颜色，它们在食用藻类和浮游生物时会获取虾青素，这种虾青素可以让火烈鸟原本洁白的羽毛透射出鲜艳的红色，远远看去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它们主要栖息于温热带的盐湖水滨浅滩，以小虾、蛤蜊、昆虫、藻类等为食。
0: 像我们知道这个火烈鸟啊，其实在这个非洲会比较多一
1: 点，对对对，
0: 它会寻找和这个它的家园比较相似的一个环境，
1: 对对对对，因为它就是喜欢在盐水这个环境里头生活，所以咱们盐池呢这么大片的水域，就是和咱们火烈鸟息息生存。
2: 听党老师介绍，火烈鸟一般在十月底左右来到盐湖，一直到第二年的四月份才会离开，有些年份人们甚至一年四季都能在盐湖看到火烈鸟的身影。除了火烈鸟，党老师还拍摄了很多其他鸟类的优秀照片。
1: 这个不但动作行为非常好看，光线也好，还有寓意，这就是黑翅长脚鹬带着四个小宝宝，然后它翅膀粘起来，给我们感觉到就是有一种护幼。这种鹈鹕啊，在野外见的这个呢不多，我们在盐湖呢就发现了这一只，
0: 只有这仅此一只，
1: 只有一只
0: 纯野生的哈，
1: 纯野生的，
0: 它是属于国家，
1: 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一级保护动物。
1: 然后还有盐湖我们发现的大宝，这个大宝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还有这个中华秋沙鸭，
0: 中华秋沙鸭，
1: 这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
0: 看起来和我们国宝熊。

0: 小鸟吗？站在我肩膀上。
1: 哎，我们这么温馨。
2: 看来这个延迟这些鸟类哈，特别欢迎我们这些新朋友的到来。其实我都
1: 这么温馨。
2: 看来这个延迟这些鸟类哈，特别欢迎我们这些新朋友的到来。其实我都不太敢动了哈。
1: 呀，这小鸟，你看这人为动物的这么和谐，你看鸟见人都不害怕了。
2: 咱们跟镜头打个招呼吧。
1: 哎呀，意外的收获。
2: 从这个体型上面哈，虽然我没有看到这只小精灵长什么样，
1: 那我告诉你，
2: 感觉应该是一只灵鸟，个头会比较小一点。
1: 对，我告诉你它是什么。啊，这是像是一只麻雀。
2: 啊，
1: 麻雀的幼鸟。
2: 它是来找爸爸的吗？
1: 哎呀，
2: 就是错了吧。
3: 一只小鸟意外地落在记者的肩膀上，既是惊喜也是必然。银狐转型以来成效显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故事比比皆是。跟随党永利，我们来到一处观景平台上，运城市民以及外地的游客可以在这里从更高的角度欣赏银狐的美景。
1: 我希望那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旅游观光的人，或者摄影爱好的

0: 普通的鸟类同样也是党永利的拍摄对象。因为是美术老师的缘故，党永利拍摄时会在摄影技巧上增加绘画的元素。
1: 我这幅摄影作品是拍的是水墨荷花，
2: 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对对对，水墨荷花，
2: 这是怎么拍出来的？这完全就是一幅水墨画啊！
1: 对，你感觉到就是一幅画。哎呀，小鸟来了，
2: 小鸟吗？站在我肩膀上。
1: 我们这么温馨，
2: 看来这个延迟这些鸟类哈，特别欢迎我们这些新朋友的到来。其实我都不太感动了哈。
1: 哎呀，这小鸟，你看这人为动物的这么和谐。你看鸟见人都不害怕了，
2: 咱们跟镜头打个招呼吧。
1: 哎呀，意外的收获。
2: 从这个体型上面哈，虽然我没有看到这只小精灵长什么样，
1: 那我告诉你，
2: 我感觉应该是一只灵鸟，个头会比较小一点。
1: 对，我告诉你它是什么。这是像是一只麻雀
2: 啊，麻雀
1: 的幼鸟。
2: 它是来找爸爸的吗？
1: 哎呀，
2: 就是错了吧。
0: 一只小鸟意外地落在记者的肩膀上，既是惊喜也是必然。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萦芽胜览》这部海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看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千年的盐湖，从车马浮凑盐业昌盛，到保护生态向绿色产业转型，这是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从一池雪到七彩光，不是终结，是新的开始。国之大宝，千年盐湖，在保护之下焕发生机，继续滋养着黄河东岸的这片大地。一幅七彩斑斓的美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黄河之滨登鹳雀楼，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3: 说实话，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4: 对，
3: 夕阳西下，现在整片黄河啊，其实都被染红了哈，就像是丝带一样飘荡在这个大地上。
2: 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大地多彩缤纷，正在播出。山西运城位于黄河东岸，古称河东。原本从北向南的黄河，在运城市的风陵渡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大弯，自此由西向东奔流入海。黄河运城段就像母亲一条弯曲臂膀，将运城揽在怀中。
3: 在全国语文高考试卷当中啊，曾经有这样一道题目：最早叫中国的地方在哪里？正确答案就是运城。在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我们现在来到的永济市一带啊，相传在历史上尧舜都曾定都于此，这是否就是运城最早叫做中国的原因？在永济市的尧王台，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2: 永济古称蒲坂，又称智邑。据《水经注》记载，尧在迁都平阳之前，旧都就在尧王台。南依中条山，西望黄河的尧王台，也是尧舜禹三大古地进行禅让的见证地。
3: 在中条山脚下就是开阔平坦的运城盆地了。
4: 对，
3: 远处那是黄河吗？
4: 就是啊，你看那黄河一条白带一样。
3: 就站在这个位置就能够很清晰地看出中条山、运城盆地和黄河之间的关系了哈。
4: 对，咱们经常讲嘛，黄河是母亲嘛，母亲河嘛。咱们河东大地就沉睡在什么呢？就是
3: 母亲的怀抱，
4: 母亲的怀抱里，臂弯里头。所以这方土地呢，就受到黄河的母亲的滋养。那么在尧舜时代啊，水患比较严重，所以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还是要高一点的地方，所以呢就在中条山上。这儿呢就是传说尧帝建都的山头，就是叫尧城，就在这里。
2: 从空中俯瞰，尧王台是一道从中条山伸出去的山梁，史称尧山，也叫首山。由于尧舜时期大禹治水成功，并在这里划定九州，所以也叫九州疙瘩。
4: 那么在尧舜时代，它不是九州，它是十二方。到了大禹治水以后，就变成了九州了。那么当时的朝贡的这个路线啊，其他的州都是朝着咱们这个地方汇聚。所以这儿是天下之中。
2: 大禹成功治理洪水，被世人尊为神禹。尧和舜都是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据古史记载，尧很重要的功绩便是推算历法。

0: 同时通过实行按政务任命官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此外，姚守创禅让制，将地位传给了舜，而舜则开创了中华德孝文化的先河，以仁爱之心感化百姓，构建了理想中的古代和谐社会。尧舜禹共同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源。为纪念先祖懿德，人们在尧王台修建了尧舜禹三座祠庙。离开尧王台，顺着中条山自东往西驱车十几公里，我们来到距离黄河更近的蒲州镇。这里最早叫蒲，是舜的都城所在地。跟随杨孟东老师，我们先来到蒲州古城的西门遗址。
1: 那这片区域啊，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开始以蒲为名的？
2: 就是尧舜时代。因为这是紧靠黄河嘛，黄河岸边长满蒲草，蒲草是一种祥瑞的植物。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东巡的城市蒲，那么他到这儿以后呢，见蒲这个地方这儿有一条大坡道，所以他当即就把这个地方改成蒲坂。
0: 我们看到的蒲州古城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公元558年左右，之后不同朝代屡有重建和扩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蒲坂一直是州治或府治所在地，到了唐朝开元年间称为中都，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并列。
2: 唐代的时候，咱们这商贸是比较繁华的，所以当时唐代有一位诗人叫皮日休，他写了一首诗，说曙色或开，记者相排，如川石水，一物时来，啼响如雨，车音若雷，蒲州城的城门刚打开，车马就出来了，车音若雷，啼响如雨，就马蹄声好像打雷下雨一样。
0: 蒲州古城原来就在黄河之滨，从城内出西门大约百米左右，就是黄河著名的渡口蒲津渡。蒲津渡浮桥的桥墩，四尊大铁牛依然矗立在原来的地方，
1: 还是挺震撼的哈。没想到它高度这么高啊。其实可以比一下哈，我是1.8米多一点的个头，和我都差不多了，
2: 差不多，
1: 特别是这个牛角的位置，
2: 差不多，差不多。
1: 它的长度应该得有
2: 3米多了，
1: 那重量呢？
2: 75吨，
1: 一只牛的重量啊。那像过去这个黄河大铁牛，一共是有多少尊？
2: 一共8个，对岸还有4个，河东边有4个，河西边有4个。
1: 那过去黄河是在什么位置？就在我们
2: 过去黄河，这就是黄河堤坝吗？
1: 这是堤坝呀，
2: 这就是黄河堤坝吗？
1: 黄河的河道就在我们面前，
2: 就在脚下，这就是黄河。
1: 西门之外啊，现在的黄河呢？距离
2: 现在黄河改道了，到2公里以外去，正西方向，
1: 往西偏移了大概2公里。
2: 两公里。
0: 黄河自禹门口出晋陕大峡谷进入平原地区后，因为河水冲刷以及泥沙淤积，河道在东西两岸来回变换。当地人用“30年河东，30年河西”形容黄河变道的自然现象。蒲津渡自古就是连接秦晋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就曾多次在蒲津渡上修建木桩竹索浮桥，但最终都被洪水冲毁。到了公元724年，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悦熔铁铸牛当作桥墩代替木桩，冶铁结链代替竹索，重新修建了蒲津渡浮桥。
1: 那我在想啊，铸造这么一大尊的铁牛，在1000多年前，它的模具是怎么造出来的？
2: 就是用蜡做一个牛的造型，做得栩栩如生。然后呢，用我们黄河边的那个挖出来的那种细胶泥，在它的外表上给它糊上一层，然后外面用火炉温火把它加热。加热以后呢，你看里面的蜡，它不是就融化了吗？
1: 融化掉了，
2: 空心模具就形成了。然后把它这个模具就在这个现场固定好。周围架起100多个炉子，同时炼铁。然后通过导槽都往一个导槽里个聚集点，就是牛的模具那个背上。它有浇筑口，从这个浇筑口一起往进灌。
0: 蒲津渡浮桥的四尊铁牛气势磅礴，威武雄健，每尊铁牛旁边都有一个。

0: 河呢，距离
1: 现在黄河改道了，它2公里以外去，正西方向
0: 往西啊，偏移了大概2公里。
1: 两公里。
2: 黄河自玉门口出晋陕大峡谷进入平原地区后，因为河水冲刷以及泥沙淤积，河道在东西两岸来回变换。当地人用30年河东30年河西形容黄河变道的自然现象。蒲金堵，
1: 这就是紧松铁链子的、哦、黄河的水涨了，把这个浮桥就要紧一紧、哦、它这个绞盘
0: 啊、怎么绞现在
1: 啊绞盘
0: 啊，我明白了，这边像您说的也会插上木桩，
1: 插上木桩，
0: 然后可能4个人
1: 把它推起来，
0: 朝同样的一个方向在转动，
1: 对对，
0: 就可以把这个铁链子
1: 要
0: 紧一紧
1: 一紧。如果是水位下降了，浮桥，那挨不住，桥面挨不住水怎么办？
0: 这就是在反方向，把铁链松一松，
1: 把它松一松。哦，这个桥面始终要和水面要接触。啊，浮桥原理就是铁索连舟，河水漂浮，利用水的浮力把它漂起来。
2: 修建蒲金堵浮桥共耗铁1100吨，占唐朝每年所产铁总量的4%。作为当时的一项超级工程，蒲金堵浮桥经受住了黄河怒涛的排击，服务两岸的人们约500年，直到金抹元初毁于战火，只留下铁牛守护在黄河之滨。据史料记载，20世纪40年代，黄河河道仍在东岸，这4尊铁牛当时已淹没在水中。1991年，对铁牛进行了全面科学的清理发掘。不过，此时的黄河已在2-3公里外。来到蒲州镇要看黄河，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的鹳雀楼是最好的去处。
0: 初见鹳雀楼啊，我们摄制组的成员都不由得发出感叹：5米长，
1: 通马车吗？浮桥的原理是啥呢？是铁索连舟，河水漂浮。黄河东岸有4个铁牛，黄河西岸有4个铁牛。牛是头对头，面对面，对转铁索，不是拉铁索。我们老百姓讲牛的力量最大是坐坡，想往后坐，前腿蹬，后腿蹲。这样就有力把泰山那个姿势。这就是紧松铁链子的。黄河的水涨了，把这个浮桥啊，因为当时在古代的时候啊，鹳雀楼建起来以后啊，黄河边有一种水鸟，叫鹳雀，所以呢它晚上呢它就栖息于咱们的楼上头，休息在这儿休息。
0: 他们会在这个楼上做窝吗？
1: 肯定有，现在的黄河边的鹳雀鸟也不少。
2: 和蒲州古城一样，鹳雀楼也是始建于北周时期，是一座军事戍楼。公元1222年，鹳雀楼矗立黄河之滨数百年后，在金元交战中被烧毁。修建蒲金堵浮桥共耗铁1100吨，占唐朝每年所产铁总量的4%。作为当时的一项超级工程，蒲金堵浮桥经受住了黄河怒涛的排击，服务两岸的人们约500年，直到金抹元初毁于战火，只留下铁牛守护在黄河之滨。据史料记载，20世纪40年代，黄河河道仍在动。跟随杨老师，我们直接来到鹳雀楼的第6层，也是最高的一层。
0: 真的是太美了，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说实话，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1: 对，
0: 夕阳西下，现在整片黄河啊其实都被染红了哈，就像是丝带一样飘荡在这个大地上面。
1: 对，
0: 那像白日依山尽，依的到底是哪座山？
1: 隔着黄河对面的华山，那儿隐隐约约的华山就能看到啊，
0: 就是很高大呀、
1: 很高的那个。
0: 因为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透啊，
1: 能见度不是太好，
0: 在远处隐约能够看到
1: 轮廓都在
0: 巍峨的华山。
1: 对，
0: 但是华山在那边会比较明显。但是从西面落下的夕阳怎么能够依山尽呢？
1: 因为现在是夏季，王之涣当年来的时候应该是冬季，秋冬季节啊，他这个落日呢刚好落在华山这一带。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啊和王之涣当时看到的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现在是夏季。
1: 对，
0: 而在冬季的时候呢是
1: 休息在这儿休息。
0: 他们会在这个楼上做窝吗？
1: 肯定有，现在的黄河边的鹳雀鸟也不少。
2: 和蒲州古城一样，鹳雀楼也是始建于北周时期，是一座军事戍楼。公元1222年，鹳雀楼矗立黄河之滨数百年后，在金元交战中被烧毁。

0: 近百名专家学者联名倡议下，1997年冠球楼重建，并于2002年日环已经弃官回乡，慕名来到冠球楼。
1: 他到了蒲州，蒲州是
0: 当时的王之环已经弃官回乡，慕名来到冠球楼。
1: 他到了蒲州，蒲州是一片文化沃土呀，多少诗人都来过这里啊，都写过诗，所以呢，他到这里以后呢，就也要写一首诗呀，不能白来。所以登上冠球楼以后啊，他就想思考，一层一层的登，慢慢的登，慢慢的悟，所以到了最后一层最高处，他就悟出来了，人生哲理就在这里，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是要达到一个人生最宏伟的这么一个目标，就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
0: 作为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很多文化名人来过冠球楼，也写过不少的诗歌，但都无法超越王之涣的登冠球楼。王之涣的诗句将黄河的自然景观写出了万里之诗，同时诗人悟到了朴素而深刻的哲理，表达出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因为王之涣的诗，冠球楼拥有了不一样的文化气质，同时正是因为这片土地的存在，也才有了流传千古的名诗佳作。山西最大淡水湖五姓湖，看河东大地沃野千里，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大地多彩缤纷正在播出。山西运城，这里不仅有美丽的山川，还有丰富的文化。我们前往的五姓湖就是如此，它位于永济市的中条山北麓，因舜的后裔禹、尧、陈、胡、田五大姓氏聚于湖边而得名。五姓湖东西长7.2公里，南北宽约6公里，是山西省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山西省重要的湿地保护区。
2: 像五姓湖现在的这个水量很大哈，我们脚下看到的这个木栈道都被水淹没了。那这个季节是不是五姓湖水域面积最大的时候？
3: 是，现在这是一个躲雨季节，所以它是最大的。
2: 主要是因为这个雨水。
3: 雨水，前期降雨量大，降雨的天数多，所以水就大了。
2: 那在历史上呢，五姓湖的水域面积和现在有什么变化？
3: 历史上的五姓湖的水域面积比现在还大。历史上五姓湖呢，东北叫金星泽，一个叫西北叫张扬泽，外加南边还有一个伢子池，它是共同组成了五姓湖。
0: 五姓湖现有水域面积11.3平方公里，平均水深为2米左右。这里曾经碧波荡漾，鱼虾成群，是水鸟的天然栖息地。元代八景其中就有五姓湖鱼景，千百年来有很多人用诗词歌赋描绘过五姓湖的美景。
3: 最有意义的是五姓湖历史上被干涸了，水流不下来，发

0: 敖广里，一个是蒲州那个知府周敬柱，他们一拍即合。等他们治理了之后，这五星湖的话，那水呢又重新充盈起来了。所以的话，周敬柱呢邀请他的朋友就游了一次五星湖，写了一篇美丽的游记，叫《游五星湖记》。
1: 湖波畔渺不知远，乘坐汪汪千顷波。平开镜面天上下，削纹曲枝铺琉璃。在知府周景柱的诗文中，当时的五星湖俨然可以与江南的洞庭湖、鄱阳湖媲美。同时，周景柱因为治理五星湖的功绩，被百姓称道留名青史。如今五星湖同样面临着生态治理的问题，作为宿水河、姚仙渠、弯弯河等支流水系，以及中条山排洪沟道的调蓄湖，五星湖是永济市实现溢洪清水入黄河的重要节点。
2: 像我们脚下现在流淌的这条河流就是宿水河哈，那就是五星湖它最主要的一个水的来源。
3: 对对，现在这个对这个环保治理特别的严，就是把关停了一些企业，就是要求企业都必须，每个企业都必须有这个污水处理这个装置和设施，要不然你就不能直接给这个宿水河里面排。
2: 在我们身旁哈，宿水河的岸边呢，这是建起了一个人工的湿地，
3: 这个就是为了防止上游来水它不符合国家标准，然后它到这个人工湿地里面去先净化一下，然后再流到这个宿水河，然后就流到黄河里面。
2: 那前面是有这个沟渠来引流的吗？
3: 有。
2: 在这个宿水河一旁啊，为什么会建起这样一个堤坝呢？是把宿水河和五星湖隔开了，
3: 为了这个实施啊是一湖清水入黄河，现在咱们就是先把这个五星湖和宿水河先隔离开来，我们把五星湖的水质治理好以后，再把这个堤坝再取了，最终实现这个河湖连通。
1: 五星湖对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节气候、蓄洪抗旱以及维护生物多样性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一湖清水入黄河的目标，当地制定了很多针对性的措施，其中就包括将五星湖被污染的湖底泥全部挖掉，同时通过安装相关设备给湖水增氧。
2: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另外一片人工打造的湿地哈，像您说的这个增氧机就是在这片湿地里做试点的吗？
3: 对，这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微纳米气泡，它那个原理它就是给那个水里面增氧，然后氧化水里面的有机物，最终肥解有机物，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现在我们根据做了这个发现还是很有效果的。以往常如果没有这个微纳米气泡的话，这个水质现在已经就是变颜色了，变成红的颜色，有机物太多了，氧化不了了。
2: 大面积推广的时候大概是要安装多少台这样设备？
3: 安装340台，一个能负责多大面积的那个专家在上面就专门的微征呢。
1: 一泓清水入黄河的目标任重道远，但经过多年的治理，五星湖的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湖域两岸长满了芦苇、苔草、香蒲等众多湿地植物，这里也已经成为候鸟迁徙廊道上的重要驿站。承载了众多诗词歌赋赞誉的五星湖，正逐渐再现水鸟云集、荷花如霞、渔舟唱晚的美景。河东大地，沃野千里，这里有山有水，宜耕宜桑，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之大，山野之美，更看到生生不息的文明之光。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7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这份文件指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

0: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新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船团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9.7亿吨， 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1421.8万标箱， 同比增长 3.9%。 日前，中国第四代新型粮仓 9000吨级气膜粮仓 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 这种新型气膜粮仓的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 30%以上。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

0: 来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对中国南海沉没越南货船的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大跌12个百分点。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的相关内容。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指出，在中国南海遇险的越南船只目前还有部分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林健表示，近日中国南海就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
2: 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在最新民调中出现支持率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大幅上涨的情况。然而在被问及相关情况时，高市称自己不知道原因，这一态度也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7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大跌 10.9 个百分点至 49.2%。日本每日新闻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即使在保守派媒体的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也在跳水。读卖新闻2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月猛跌12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认为，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等，是造成高市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的因素。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以我自己难以分析，我不清楚原因作答。高市的言论立即在日本网络上引发批评声浪。有人评论说，高市可能是真的对此没有任何头绪，因为他对日本国民的生活毫不关心。有日本网民写道，可以明显看出他一意孤行，认为自己没有错。还有一些日本网民发现，高市在说我不知道下跌的原因时满脸笑容，这让他们感到恶心。有网民表示，从这一幕可以看出高市早苗对日本国民的藐视。
0: 博鳌亚洲论坛珀斯会议27号在澳大利亚珀斯举行，主题为绿色转型，迈向人与地球的共同未来。不少与会代表表示，中国的绿色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为世界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连日来，俄乌双方互袭是愈演愈烈。俄军连续打击了黑海沿岸的港口设施和多艘货船，乌军则纵深袭击俄罗斯后方的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打击重点转向对方的大后方。那么，俄乌各自在做何考量？战场持续焦灼之际，北约东翼爆出了重磅消息：罗马尼亚 F-16 战机首次在本国的领空击落了俄军的无人机。从被动监控转向主动防御，罗马尼亚在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围绕这些问题，主持人王舟将与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

0: 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一同进行分析和讨论。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1: 26号，乌克兰基辅市内传出连续爆炸声。此前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当天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还打击了向乌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5艘货船。俄军当天还空袭了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境内供乌军使用的2座变电站。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相关法令，将乌克兰的战时状态和全民动员期限再次延长90天。俄方消息显示，

0: 俄军数轮高强度打击乌方军工目标及港口设施，乌军则纵深袭击俄后方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军则纵深袭击俄后方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有分析认为，俄乌冲突正呈现出攻防重点转向对方大后方的趋势。另一方面，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军打击了里海的一艘俄罗斯军舰及数艘用运输与伊朗相关军事物资的船只。当天，伊朗外交部就此事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并指责乌克兰企图扩大俄乌战事波及范围。
1: 我们看到呢，俄乌冲突已经延宕了近4年半，双方呢除了在这个正面战场上硬碰硬的对抗之外呢，似乎这个后勤保障纵深目标成了近期双方互信的一个重点。那大辉老师，在打击对方大后方这一块，您觉得俄乌双方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2: 到目前为止，是俄罗斯方面首先对乌克兰的后方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发起了打击，这是在2023年啊，当战争进行到了1年的时候开始了这种攻击。而乌克兰方面开启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是从2024年夏天开始的啊。从整体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纵深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可能已经打击了3轮，而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对于离边境1000公里以内的目标也打击了有2-3轮，但是对1000公里以上的目标啊，很多是刚刚开启打击啊，当然它打击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现在已经能打到1800公里到200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目标。泽连斯基宣布他们要研发打击距离在5000公里以上的无人机，甚至说会研发出打击距离在10000公里的这样的无人机，能在空中飞行40-50个小时这样的无人机啊。同时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方面啊使用了火烈鸟巡航导弹啊，首次打击了1000公里以外的目标，就是这个吉洛夫航空制造企业生产导弹弹射座椅的啊，这样一家重要的一家企业，头一次够到它。俄罗斯的打击现在逐渐转向了民用的物流网络，比如说叫新邮政，乌克兰国家的邮政系统，新邮政的它的一些物流网络、物流基地，因为乌军没有专用的后勤供给投送网络，主要是利用民用的网络。而这个乌克兰方面同样也打击你的这些电商头部企业，比如说野莓，它自有的物流园区，他认为你打击我的，我也打击你的。他也说像野莓、欧众这种头部电商企业的这个物流系统也在为俄军所使用。同时我们看到进入7月以来，俄罗斯加大了对敖德萨州这个所有港口的打击力度，包括沿岸的这些船只。我们知道敖德萨港是最主要的粮食出口港，同时像切尔诺黑海、尤日内这几个港都是重要的粮食出口港。我打击了这些港口设施，你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打击，让乌克兰的粮食没法出去啊。像马士基世界头部航运集装箱企业已经宣布，我们暂停在抵达敖德萨港，我们转到罗马尼亚。所以乌克兰方面非常着急，因为粮食出口占外汇收入的1/2以上，要求联合国27号召开关于全球粮食安全的会议。很显然，现在双方的打击效果都已经显现出来。而对于乌克兰方面，我认为更伤筋动骨，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的打击刚刚波及到汽油荒啊，这个影响了民生问题。
1: 嗯，但是呢也有观点认为啊，说呢因为这个战场呢是在乌克兰，而且呢俄罗斯本身它就具备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所以在冲突爆发之初，俄罗斯的打击范围其实就已经覆盖了乌克兰的全境。但是呢随后呢随着西方的

0: 援助，包括乌克兰它自身的这种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的提升，也逐渐具备了这种打击纵深目标的能力，尤其是给俄罗斯的包括像这个炼油厂等一些目标成功的袭击了之后啊，是不是现在俄罗斯也感到非常的吃紧和吃力？
1: 俄罗斯最难受的还是这些炼厂，这些炼厂它不仅是有炼油的功能，还有储油的功能。这些储油罐被攻击之后，俄罗斯的原油管道通到很多的炼厂，这原油到哪里来卸载来储存，所以迫使俄罗斯将更多的原油转到这个油轮上，转到这个海上油轮，就是影子船队啊，这样呢增加了它这个原油的这个采油的能力。油井不能停，油井一旦停了就落风啊。那你炼油厂的储油设施被炸了之后，俄罗斯在难有其他的这个储油设施，只能寻找更多的影子船队的这些船只，这些油轮。我们也看到居然在大西洋沿岸地区俄罗斯的

0: 俄罗斯造成最大的伤害就是这个原油的储油和炼油能力的下降，导致油荒。
1: 嗯，这种伤害呢，可能还要花一段时间才能有更明显的这种效果显现。嗯，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呢签署了一个法令，将战时状态和全面动员再延长90天到10月31号。我注意到呢，有媒体报道说啊，说现在其实乌克兰呢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兵源的问题，而且呢这一次拟招募10万的新兵来这个稳定乌东的防线。那么目前乌克兰境内它国内的这种兵员的潜力能满足这个要求，或者说能满足多久这样的要求？
2: 从目前来看的话比较困难。我们看到这个超过60岁以上的这个都在一线作战，甚至呢还有这个孕妇，你比方说这个俄军这个抓获的乌军的俘虏当中呢，他有孕妇的怀孕的这个女士还在一线作战。所以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的话，他的兵员呢现在确确实实是很大的问题。那么在冲突之前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至少有1290万那么可以这个应征参战，那么开战以后呢，这有至少220万这个这个适龄的这个青年人呢，这个全部跑到其他国家去了。再加上最近这4年多的这个消耗，比方说在这个前线，按照现在有关方面统计来说，至少这个有这个10万乌克兰这个就战士呢阵亡。所以这么大的伤亡率，再加上现在那么这个乌克兰这种这个战备动员方面的一些这个不足，比方说满街抓的一个士兵，那么这种形势来看的话，对乌克兰整个一个能不能撑得起正面的这交锋呢，确实是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现在来看的话，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束手无策。你比方说他现在这个在另辟蹊径，包括使用这个无人机对于俄罗斯境内做出目标，甚至呢还使用导弹这个打击像莫斯科在内的这样一些重要目标。这应该说呢，他这个战争动员能力呢在另辟蹊径。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就非对称打击，他寻求呢在这个战力对比方面呢，能够呢采取这种非对称的这种作战样式呢，来向俄罗斯呢施加影响和压力。其实我相信呢，乌克兰方面呢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在最近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当中，那么伊朗呢正是利用了无人机和导弹，这个确实让这个美国呢防不胜防，让以色列呢防不胜防。那么他现在呢应该正是采取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利用非对称的这种这个作战能力，来向俄罗斯境内的一些重要目标，包括后勤部，包括这个军工厂，包括这个首都在内这样一个进行打击，从而呢形成这个另外一个战场这种这个相对的优势，保证呢这个正面战场这个作战能够继续这个抵抗下去。因为现在也看到，包括为了保证首都的防空，那么大量的包括 S-400 还有这个铠甲等这个防空兵器呢，现在都往首都调。这是应该他的一个动员能力的一种体现。
1: 嗯，说到了这个非对称打击啊，我们看到呢25号呢，乌克兰方面呢还宣布说呢，打击了里海的一艘俄罗斯的军舰，包括还有数艘和伊朗有关的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我们知道呢，美国刚刚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这种空袭，那么这个时候，乌克兰方面呢突然宣布出这样的一个消息，您觉得这二者之间有没有关联？您觉得乌克兰有没有想通过这样一个事件向美国示好呢？
3: 首先，乌克兰打击里海目标不是第一次，像这个里海钻井平台打击过3次，还打击过里海区舰队的军用船只。这一次打击的主要是他说打击了俄罗斯的一艘军舰，还有几艘往返于里海航路的一些运输船。我们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伊朗的这些港口也被封锁了所以伊朗来自于外部的一些物资重点走的是里海中亚这条航路。那你现在你安扎利港是你在沿岸最大的港口，在里海地区，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始终认为你的这个军用物资，尤其是导弹，短程导弹，你运到了俄罗斯，俄罗斯把升级版的天竺葵又运给了你。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对美攻击的过程当中使用的这个所谓的它叫沙赫德131136完全不一样了，速度更快，时速能够达到400公里，让美国没法拦截。
0: 那你在这种时候你停战了，我帮老板解决问题，我认为有地投名状的啊这样的考虑在其中，或者说我们也看到了确

0: 确实激怒了伊朗，但是伊朗有弹道导弹打击乌克兰全境的能力，但是在当下跟美国关系处在这种僵局当中，不可能将宝贵的弹道导弹打向乌克兰。
1: 嗯，这让本来乌克兰和伊朗就不打好的关系会进一步的恶化。
0: 嗯，
1: 另外呢，就在俄乌战场持续焦灼之际啊，北约东翼国家罗马尼亚宣布首次在本国领土上空击落了俄罗斯的无人机。我们来看短片。
2: 据多家外媒24号报道，罗马尼亚空军 F-16 战斗机在24小时内连续两次成功拦截并击落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报道称，这是罗马尼亚首次在本国领土上空击落俄无人机，标志着北约东翼防空态势的重大升级。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罗马尼亚已报告多起无人机残骸坠落事件。此前就在5月底，罗马尼亚国防部通报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两人受伤。另据俄塔社24号援引俄国家技术集团的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期间，首次观摩了经过现代化改造的雅克 130M 教练战斗机。据介绍，这款基于雅克130研发的新战机配备新型瞄准系统、机载防御系统和制导导弹等多种武器，是一款真正的轻型战斗机，性能远超前代机型。普京强调，这款战机还需要具备在作战行动中摧毁大型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能力。而在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宣布决定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由德拉帕特接任。上周泽连斯基突然宣布解职与瑟尔斯基不睦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随即引发乌多地大规模抗议。
1: 罗马尼亚呢，在本国领土上空呢击落了俄罗斯的无人机。从过去的被动监控到现在的主动打击，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
3: 因为罗马尼亚现在更加既主动呢参与到这个地区自己的这个国土防空，特别是我们看到去年5月份呢，那么罗马尼亚议会呢通过了相关的决议，就是对于进入到罗马尼亚领空的无人机呢要给予这种机会，就主动机会，原来是伴飞或者是呢监视，但是呢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呢进入到罗马尼亚领空的这个无人机呢这个数量在增加，甚至在今年6月份，就在上个月呢有一架天竺葵二呢降到了这个罗马尼亚的一个村里边，那么造成了这个两人受伤，70多人呢疏散。所以这种时刻呢，我觉得罗马尼亚做出这种反应呢是跟现实的这个他现在面临这个挑战呢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呢，罗马尼亚其实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特别在这个黑海这个北约成员国当中呢，那么他比较积极的参与到了这个跟俄罗斯对抗的这样一个阵营当中。因为在之前包括在这个黑海组建这个北约的这个分舰队，那么罗马尼亚想牵头，所以这次呢做出这个积极的打击呢，我觉得一方面呢他是要保护自己的领空，作为第二方面呢他也彰显出在这个地区他希望能够呢能保护这个或者参与这个在这个地区的安全稳定的这个建设。
1: 嗯，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是在乌克兰国内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就是泽连斯基呢上周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那么这周呢是解除了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这样一个职务。大卫老师，你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缘由。另外呢，这个时候这个部队上层进行这样一个换人，对乌克兰军队的这种指挥作战会产生什么影响？
0: 防长、总长、总司令全换了，这是整个的统帅层都变了，这在以往的时候很少一次换这么多的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防部长是文职，负责这个训练新兵，负责装备的研发、采购、后勤的保障，而总司令负责整个战争的战事。一开始的时候，这是技术创新派与传统消耗派之争。33岁的新任这个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他上任的期间啊，对于无人机的研发、配备、量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战场上无人机打击能力的增强，事实上跟他分不开的啊。而这个瑟尔斯基呢，他是传统的消耗派啊，他认为必须依靠这个兵力的填补啊，重型火力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原来是这样的两个派系之争，但是呢，在为了保住瑟尔斯基，免除费奥多罗夫职务

0: 之后，这个老百姓走向了街头，按照吉普方面的说法，背后有西方国家出钱让百姓上街的这样的身影，没具体指出是哪个国家在使出这样的方法，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塞尔斯基不得不解职，这是背后斗争的原因，整个来说也跟战场地面进攻的态势有关，在苏梅方向、哈尔科夫方向、在顿巴斯南部、西南部方向啊，俄军还是在稳步的推进。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2: 从耳边
1: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有关泰国和马来西亚旅行的内容。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中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北部有东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南海势程较差。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7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7米，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7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9米，阵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7米，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东南亚地区有一些旅行目的地，虽然属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是由于地理气候条件相近，景色呢也比较相似。比如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泰国普吉岛和马来西亚的亚庇，它们同是滨海城市，在这里呢既可以观赏到顶级的日落，又可以体验近海跳岛，而且两个地方都体现出多元文化的融合。相比之下，泰国普吉岛的夜生活和国际化程度更高一些。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将通过自己的旅行体验分享这两个地方的异与同。首先有请黄甫斌。
8: 黄甫斌，普吉岛呢在中国游客当中的知名度是比较高的，这里比较吸引你的地方有哪些呢？
9: 普吉岛的话，因为可能就是中国人去的比较多嘛，比较熟悉了，也是这个一个旅行的热门的目的地。那它的海滩相当多，大部分的那个游客会选择去巴东海滩。巴东海滩因为是比较热闹的一个海滩，适合年轻。

0: 洋海滩。奈洋海滩的话，在普吉岛的那
1: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河
0: 看大飞机，就是飞机降落的时候特别壮观，可以跟那个飞机。
2: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东南亚地区有一些旅行目的地，虽然属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0: 要从那个飞机从你的头顶上降落。奈洋海滩离那个普吉岛机场的那个跑道应该也就100米。
2: 马来西亚的亚庇，他们同是滨海城市，在这里呢既可以观
0: 上降落，如果说是它降落的距离比较近的话，你是能感受到那个飞机发动机的那个气流的，声音肯定是能听得到，非常大，很震撼。这个随便在网上哪个这个旅游网站呀，或者是都可以搜到，你就搜那个普吉岛拍飞机，就会出现很多那个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去拍的那些飞机的照片，都很震撼。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搜索一下，如果觉得这个行程不错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从机场出来步行半小时就可以到这个拍飞机的这个海滩了。因为他要路过一个国家公园，叫班通国家公园。如果是早上你在9点以前去海滩的话，这个国家公园是收门票的人还没上班呢。但是9点以后的话，外国人要收200铢，然后那个当地人收100铢的那个国家公园的门票。你得通过这个公园你才能走到这个海滩去拍飞机。
2: 在这个海滩上去拍飞机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安全的提示？刚才你也说到可能会有一些危险，这个危险
0: 对，
2: 就是因为离飞机太近了是吗？
0: 对，离跑道太近。
2: 那会不会被禁止啊？
0: 不会禁止，这反而是一个网红打卡地了。
2: 嗯，
0: 因为拍飞机的人特别多。这个海滩有一个讲究，你必须是在降落的时候去拍飞机，那效果会非常好。因为降落的时候它是从高往低，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就是飞机离你越近，那飞机就越大，那就越震撼。
2: 结果
0: 我去的时候，对，我去的时候是那个没有攻略没有做足，就去的时候结果是下午，他早上是降落，

0: 降落还是下午降落，那你就可以根据这个降落时间来买这个你到达普吉岛的机票。你旁边的那个酒店，入住一晚也可以，因为机场旁边那个酒店，它有一片私人沙滩，那个水质也还可以，沙滩也非常不错。
1: 对游客开放吗？
0: 对游客不开放，它是只能是酒店住的人才能进到的这个
1: 会员
0: 沙
1: 制
0: 滩。
1: 哈。
0: 对，它是私人海滩。
1: 那么在你
0: 然
1: 看
0: 后。
1: 来，这些拍飞机的游客，他们都是怎么拍呢？他们主要就是拍飞机的降落，还是说以飞机降落为背景，把自己也拍到这个镜头里面呢？
0: 他们就是以飞机降落为背景，然后那个把自己也拍到飞机里面。这个当地的那些嘟嘟车司机，你给他200铢，他也能帮你拍。而且那些人，我看经验也蛮丰富的，因为他们拍飞机的这个，已经半职业了吧，已经。
1: 这个旅行的一个项目哈，可能也
0: 对，
1: 带动了一批人掌握了这个技艺，额外的为他们
0: 对
1: 增加了一
0: 对
1: 笔收入哈。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到了普吉岛啊，我可以找一个

0: 我也是这一次才发现有这个东西，所以我赶紧去看体验了一下，哇，那真的是特别震撼。飞机从你头顶上掠过的那种，不管是发动机的轰鸣声，还是那个
1: 巨大的气流哈，
0: 真的是你要体验过了，你才知道这个具体怎么震撼，这个也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1: 这一处的海滩是专门用来拍飞机用的，对于游客来说是吗？没有其他的可以旅行的体验，拍飞机的降落是最好的。
0: 对，因为这个海滩跟其他的海滩大同小异，唯一的不同就是说它把机场建在这个海滩边上了，所以你在这个海滩玩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飞机。
1: 那么其他的有意思的项
0: 对，
1: 目你还有吗？
0: 因为这个海滩嘛都大同小异，
1: 对，
0: 无非也就是玩冲浪呀、潜
1: 潜
0: 水
1: 水
0: 呀，
1: 啊，
0: 这个各种水上项目，哪个地方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拍飞机这个东西是普吉岛海滩一个亮点，
1: 是，尤其是在沙滩上拍飞机的降落。
0: 对，还有一个是这一次去的话，还发现了一个老虎园，
1: 老虎园。
0: 对，你可以去老虎园里面，它有很多种套餐，从100多到400多不等的套餐，你可以去跟那个老虎合照，就跟撸猫一样，你可以去撸老虎。
1: 哦，是
0: 这个
1: 吗？
0: 体验，这是真老虎，
1: 这个没有危
0: 那
1: 险
0: 个
1: 吗？
0: 我感觉应该是训练过了吧，
1: 它不是一处野生的动物园，是吧？
0: 它有点类似吧，
1: 有点类似。
0: 对，它这些老虎啊、豹子啊什么的都是人工饲养的，买了门票之后，差不多每个人有个10分钟左右的，跟老虎相处的一个环节吧，你可以摸老虎呀、跟老虎拍照呀，一个人差不多也就10分钟，它的老虎分着。那个老虎 baby，然后就是婴儿老虎，那个
1: 小
0: 婴儿
1: 老
0: 老
1: 虎，
0: 虎就对，小老虎，然后小老虎、中老虎，然后大
1: 大
0: 老
1: 老
0: 虎，
1: 虎。
0: 它每一个的价格都不一样。然后你还可以就是选择你可以跟小老虎和大老虎，这是一个
1: 同
0: 套
1: 时
0: 票，
1: 合
0: 那
1: 照。
0: 估计对都同时合照。然后那个小老虎的话，可能就比那个橘猫大不了多少吧，你可以抱着玩儿。可以撸它，那胆子大一点的可以跟那个大老虎合照，然后也可以去摸那个大老虎。然后那个大老虎，我看别人摸的时候，我倒是没敢去摸。我看那大老虎有的胆子大的，它还能趴在那个大老虎身上拍照呢，很慵懒的样子，看看它，然后舔舔舌头，也就那样了。
1: 这
0: 那
1: 个
0: 大
1: 肯
0: 老
1: 定
0: 虎
1: 确
0: 真的
1: 保
0: 很大。
1: 是十分安全的才可以啊。
0: 对，旁边也有很多工作人员，如果说是有突发情况。应急的那些工作人员也有很多，
1: 进行处置哈，没有发生
0: 对
1: 过这
0: 老
1: 种
0: 虎
1: 意外
0: 园，
1: 的情况吗？
0: 老虎园我倒是没有，就是有听说过发生这个老虎袭击人的这个事情，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也没有就是负面的这种新闻，所以我才去的，
1: 来到沙滩，你推荐的不是玩海哈，首先是先体验一下飞机的降落，然后呢，一定要去一下老虎园，去撸老虎。
0: 对，去撸老虎。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是全景南海时间，接下来有请马奇文。奇文，这一次的亚庇之行是你第几次去马来西亚呢？
4: 这是我第二次。
1: 你第一次到的是什么地方？
4: 我第一次是在就新马游，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1: 这一次只选择了亚庇，为什么？
4: 因为这一次比之前那一次不同的是，因为之前那一次是我小时候和家人，这一次是我选择的和我的朋友，也算是就是成年以来第一次和我朋友就是没有和家人在身边，然后一起去玩。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喜好，就是我们很喜欢去看日落，就去看自然风光。所以说，亚庇就是在这几年就特别的火，亚庇的
1: 是，
4: 日落。然后我们就选择的去这个地方，因为相对来说又近，然后又比较划算。
1: 但是好像这一次你们并不是完全的自由行，是一个小团，是吧？
4: 对，是这样的，因为首先两个女孩儿。我们最重要的还是以安全为主，然后其次是，如果我们就是仅仅是自己个人出去玩的话，可能家长们会不太放心，所以我们就综合了一下，选择的就是跟的当地团，我们差不多。

0: 花了一周的时间吧，来选，就是哪个季好玩，然后又划算，就是在几天当中就玩得更多，然后呢，并且也不累，因为我们两个是 P 人，所以说我们也不太想有更多的那种计划，然后我们就挑了这一个，就是这次我们选择的这个，
1: 你们
0: 就
1: 这
0: 是
1: 个
0: 玩的
1: 团，
0: 比较多。
1: 这个小团有多少人？
0: 其实它不算是团。大部分时间还是我俩一起单独出来玩，就比如说是这样的，我们当天到达了亚庇，我们就要自己去打 Uber 打车，然后呢自己打到这个酒店。其实这个团它就相当于是酒店给你包好了，你要自己去这个酒店，然后办理入住，然后呢可能第二天玩的项目。有人有车来接你，你就不用自己单独去打 Uber 了，然后也不用再去给钱去玩这个项目了，然后只要玩完之后，然后呢又会有车把你接回这个你的酒店。那所以整个项目玩完之后，剩下的时间就属于我跟我朋友了，我们就可以自己，比如说在附近逛一逛啊，或者怎么样。就比如说我们到达亚庇的第一天是亚庇的早上6点。6点半左右，7点不到，然后那个时候酒店是下午1点钟才开始办理入住，所以说我们两个就是选择的在那个加雅街，然后先吃了个早饭，然后呢去按了个玛莎鸡。
1: 现在大家比较喜欢把按摩叫玛莎鸡，这实际上是一种音译的说法哈。
0: 对，在加雅街附近有一个那个落日玛莎鸡，特别好，特别舒服，然后。就比较相对轻松自由，然后呢，就一直待着，然后一直慢慢走，慢慢逛，然后就是再吃了个中午饭，然后完了之后再去办理的酒店入住。
1: 哎，这个落日玛莎鸡的话，我感觉从字面的意义上看，应该是看落日的时候你在做这个按摩会比较有意思，对吗？
0: 对，是这样的。其实这次真的是一个巧合，因为其实按道理来说，这个路人玛莎鸡它是没有开门的，但是我们很想去，因为我们也是看到小红书的推荐，结果碰巧我们就在它的附近，就是这个路人玛莎鸡这栋楼，因为它是在一个楼层当中，一个居民楼层上面，然后这栋楼的楼下碰到了这个玛莎鸡的员工，他刚刚在打扫完那个大扫除，因为其实他们相对来说是下午开放，然后呢可能他们上午就会有人去打扫清洁，然后我们就问他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该怎么走，然后他们说你们是想要现在按摩吗？然后我们说是的，然后他说我正好是这儿的员工，我先带你们去吧。然后他再去开的门，然后呢给那个老板打了个电话，然后说有2个小姑娘，她们现在想来按摩，然后正好他还有另外一个，就他们有2个人做大扫除，正好然后他们俩就顺便给我们按摩了。
1: 那还挺好玩的哈，刚下飞
0: 对，
1: 机，做完按摩，旅途的这个疲劳就消除了。
0: 是的，因为它整个这个玛莎鸡的这个环境，它就是一个大的落地窗。然后，就是你可能会在晚上落日的时候，就完完全全能看到日落，因为你的对面就是大海，就是沙滩，特别舒服。我们其实这次的按摩，我觉得很幸运的是，就我们俩英语还可以。然后我朋友他是在香港读书，然后呢，我们俩就是会跟这两个给我们按摩的人就聊天嘛。给我按摩的这个还有旁边这个。他们都说他们特别想去中国，然后我就说我真的很希望你有一天能来中国，因为他一直在说 hot pot，他说中国有这个 火
1: 火
0: 锅，
1: 锅啊。
0: 对，然后他特别想吃辣的东西，然后他还说了一个红烧肉，就我特别震惊，对，因为他说他们会看 TikTok，然后会看一些吃播的 vlog。然后呢，就会看到很多中国的美食，然后我就觉得，我说我真的很希望你有一天能来到中国，可以来北京，或者是来重庆，来很多很多地方。
1: 你们这个小团里边，他会不会配备导游呢？
0: 没有，就没有任何导游，
1: 没
0: 就
1: 有
0: 只
1: 任何导游
0: 是，
1: 哈。
0: 对，就只是，只不过你要去潜水，那就会有人来接你，那可能这一车的人就是差不多六七个吧，然后可能他们都是中国人，都拼凑在一起的。
1: 所以每次活动之前，他会有一个消息发给你，还是说在日程当中已经制定好了？
0: 对的， 每次活动之前会有一个消息发你，
1: 嗯，
0: 就是我们就是我俩订了这个携程订单之后，就进了一个群，然后这个群是我跟我朋友，然后还有一个所谓的线上导游吧，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啊，第一天你们可以休息，然后第二天有潜水和去或者是滑桨板，那个时候就会有车来接你们。
1: 你们一共在亚庇待了5天是吧？
0: 嗯，是的。
1: 5天里边，如果排前3位的这个亮点会有哪些呢？
0: 第一个就是那个红树林，
1: 嗯，
0: 萤火虫，
1: 嗯，
0: 然后
1: 好像所有的人到过这儿的时候都会说这个萤火虫是特别难忘的，
0: 真的特别难忘。
1: 嗯，你的难忘的点是什么？
0: 我的难忘的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和我爱的人在一起去看了这个，手机上是看不到的东西。首先第一个点是这个自然风光，就这个自然风光它确实是真的很特别，因为萤火虫我觉得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在这种大城市有这种高楼的环境下是很难见到，然后这个萤火虫包括你拍照的话，你只能依稀可见的一点点，但是你完全无法跟肉眼没有任何可比性。然后其次是它的天上的星星特别多，
1: 嗯，
0: 我跟我朋友都是特别喜欢看星星的人，所以说就是我们会抬头一看就是特别美的星空，然后呢看着往下看又是特别漂亮的萤火虫，然后其次是跟我爱的人在一起看了这个东西。因为我跟我朋友我们俩自从高考完之后就不在同一个城市上学了嘛，所以说每次相见的时间就很少，可能就是寒暑假，因为有可能寒假也不一定相见，因为很多人过年都会选择去三亚或者去其他地方过年，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见面的次数就是一年比一年少。然后反正就是看到这些东西之后特别美特别漂亮，然后呢我们相视一笑，然后瞬间就哭下来了。
1: 你也说过哈，就是星星也特别多，会不会有一种错觉，就是星星和萤火虫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分不清哪一个是萤火虫哪一个是星星了？
0: 其实还是可以分清的，
1: 嗯，
0: 因为如果没有那个就是在这个就怎么说呢，就是管理这个萤火虫地方的这些人吧，就是当地人，
1: 嗯，
0: 因为他们会拿一个类似于像蜡还是像什么东西的，就是只要这个灯一打开，然后就会吸引萤火虫，然后萤火虫就会发光，我们就能看见它发光的样子。因为如果它不吸引的话，就是可能萤火虫它就不会聚集在一起，然后就没有那么的震撼，就可能只是一吸一吸的一个，
1: 嗯，
0: 二个三个四个这种，不会是成群结队的这种在一起。
1: 那这个情景是一下子就这样了，还是说慢慢的，比如说他拿出了那个灯光之后，萤火虫一下子就全部的蜂拥过来，还是说慢慢慢慢的越积越多？
0: 慢慢慢慢的，因为他这个应该不是，我记得他这个应该不是让他吸引飞过来，
1: 嗯，
0: 应该是吸引他，然后让我们更能看见他光发的有多亮，对，
1: 嗯，
0: 就更清楚的看见。
1: 嗯，
0: 因为他每次说，因为我们去见萤火虫是不能有任何声音的，就是尽量要小声，就别出声，
1: 嗯，
0: 因为就是会害怕他那个萤火虫会飞走或者怎么样听到声音。
1: 是。
0: 然后呢，但是他每次会拿出这个发光的时候，然后就会跟我们说，就说说什么圣诞节要到了，我们可以看到圣诞树了或者怎么样。然后每次他就会倒数3声，然后这个时候3、2、1。然后马上我们就能看见这个萤火虫发光的样子，
1: 那个瞬间应该还是挺奇妙的哈，嗯，
0: 对，特别奇妙，
1: 周围一片安静，每个人都在静静的欣赏着这个萤火虫，
0: 嗯，对，就是特别神奇，就是其实这个船上我们大家都是第一次相见，都是陌生人，可能就只是这半天时间去看这个红树林看这个萤火虫的时间我们相遇在了一起，有可能这条船有我们那个家乡的人，有可能有一起在北京上学或是工作的人，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相遇在了一起，我们这20多个陌生人一起去看同一片景色，
1: 嗯，这种感觉确实挺美妙的哈，大家是因为要看萤火虫聚到了一起，
0: 嗯，对，
1: 这个时间有多长呢？
0: 我觉得应该是 几十分钟吧。
1: 持续了几十分钟。
0: 就是看萤火虫。

0: 从坐船到回来应该得有半个小时。
1: 那么，随着这个工作人员把他的手里的光熄灭之后，萤火虫也就散去了，是吗？
0: 对，我觉得有一个特别让我难忘，就是散去了之后，有一只萤火虫在跟着我们走，然后就是跟着我们这个船，因为船越划越远，就相当于是离萤火虫就
1: 越
0: 越
1: 来
0: 来
1: 越
0: 越
1: 远，
0: 远。
1: 对。
0: 对，但是这只萤火虫在一直就是跟着我们船身后飞飞飞飞飞，然后我们集体都一直回头看着它，但直到它就是飞不走了之后，就飞不动了，回去了之后发现不对劲的时候，然后就感觉好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
1: 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四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

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7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这份文件指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28号介绍，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9.7 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1421.8 万标箱，同比增长 3.9%。 日前，中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这种新型气膜粮仓的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 30% 以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迎收听系列节目《唐诗的清晨》，本期为您讲述王勃在启迷的尽头，他写下第一行开阔。天文学上有两个耐人寻味的存在，流星与恒星。流星体以高速闯入大气层，在摩擦中气化，壮烈谢幕，虽耀眼夺目，却转瞬即逝。恒星则在自身引力与核聚变的平衡中释放亿万年的光芒，稳定而持久，成为夜行者的永恒方向。但是有时一颗流星的亮度足以让恒星黯然，一瞬间的燃烧也留下闪耀万古的灼痕。正如唐诗苍穹下属于王勃的不过98首，却在后世被称为初唐四杰之首，让人不禁叩问，他如何以流星之身完成了恒星之事。王勃是文学史上罕见的天才样本，他的生命只有26年，却同时兼具早会、爆红、获罪、漫游、求生、猝亡等所有戏剧元素。每当有人读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个名叫王勃的青年就会从文字中醒来，向人

讲述少年精神与初唐气象，如同初唐诗坛最亮的星，照亮后来者。李白仰望过，于是有了孤帆远影碧山尽；王维仰望过，于是有了劝君更尽一杯酒；杜甫仰望过，于是有了万里悲秋常作客。那个天文学上的问题，就此有了文学的答案。王勃是流星，他的生命短暂的令人扼腕，亦是恒星，因为他的影响长久的令人惊叹。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绛州龙门，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运城

完成了恒星之事。王勃是文学史上罕见的天才样本，他的生命只有26年，却同时兼具早会、爆红、获罪、漫游、求生、猝亡等所有戏剧元素。每当有人读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个名叫王勃的青年就会从文字中醒来，向人讲述少年精神与初唐气象，如同初唐诗坛最亮的星，照亮后来者。粉朴，官妓不显，但是礼乐贤弱，诗书俱草，王勃以上三代人物各开生面。祖父王通，号文中子，隋末隐居河汾之间，著《中说》以名王道，常以孔子后继者自居，聚徒授业，门生遍天下。虽没有来得及在大唐做官，却为大唐输送了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等名臣。他的思想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了这个伟大王朝的奠基。王氏家族不仅有严肃的经学传统，还有一份追求自然、向往自由的浪漫灵气。这份灵韵主要源自王勃的叔祖王绩。王绩字无功，号东皋子，醉情于酒，一生三嗜三饮，侍奉潇洒自然，大量引用和模仿阮籍及陶潜。学者葛小英曾将其作为在初唐接续陶潜田园诗的代表人物。野望中，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意境，读来至今令人心神俱远。入世与出世，严谨与旷达，两种看似矛盾的状态贯穿他的一生。这样的表现让他在唐代文学史上获得了重要地位。清代诗论家翁方刚说其以真率疏浅之格入初唐诸家中，不可多得也。王勃的父亲王福畴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公，宗六艺以成能，兼百行而为德，是一个德才兼备的榜样型的父亲。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王勃的天赋以一种近乎神迹的方，虽没有来得及在大唐做官，却为大唐输送了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等名臣。他的思想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了这个伟大王朝的奠基。王氏家族不仅有严肃的经学传统，还有一份追求自然、向往自由的浪漫灵气。这份灵韵主要源自王勃的叔祖王绩。王绩字无功，号东皋子，醉情于酒，一生三嗜三饮，侍奉潇洒自然，大量引用和模仿阮籍及陶潜。学者葛小英曾将其作为在初唐接续陶潜田园诗的代表人物。野望中，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意境，读来至今令人心神俱远。入世与出世，严谨与旷达，两种看似矛盾的状态贯穿他的一生。这样的表现让他在唐代文学史上获得了重要地位。清代诗论家翁方刚说其以真率疏浅之格入初唐诸家中，不可多得也。王勃的父亲王福畴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公，宗六艺以成能，兼百行而为德，
是一个

德才兼备的榜样型的父亲。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王勃的天赋以一种近乎是教化功能与实用价值。多年之后，四杰之一杨炯在《王勃集序》中这样描述他的到来：神何由降，星辰其伟之精，名何由出，家国贤才之运。新唐书记载，王勃六岁善文辞，九岁得颜师古著《汉书》读之，作《指侠》尚不知晓。终有一日，他将需要这份来自叔祖的精神遗产，支撑自己生命中最后的时光。麟德元年，又向刘祥道巡行关内。十四岁的王勃作《上六右相书》，纵论天下大事，只陈时政得失，文为大唐奇才不可缺少的情节。如宇文所安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必完全怀疑其真实性，大概是偏爱的亲属细心地看出他早熟的知识，添枝加叶地加以宣言。十二岁时，他随父亲寓居长安，开始接触医学与术数之学，对周易尤为痴迷。这门关于变化的古老智慧将在日后深刻影响他的世界观与诗学观。与此同时，祖辈的思想也刻入了王勃的文学基因。王通重视王道与仁政，他重拾曹丕“文章乃经国大业”的论断，但更强调文章的教化功能与实用价值。青睐入其府，担任世人启迷文风的尖锐批判，对《诗经》《楚辞》的推崇，都从王勃的文学观念中折射出来。而王绩那份随遇而安的旷达，对五言体式的娴熟驾驭，在山水之间寻找精神寄托的灵韵，同样在王勃的诗中时隐时显。只是此时的王勃尚不知晓，终有一日，他将需要这份来自叔祖的精神遗产，支撑自己生命中最后的时光。麟德元年，又向刘祥道巡行关内。十四岁的王勃作《上六右相书》，纵论天下大事，只陈时政得失，文风犀利。此这种诗风本质上是南朝齐梁对仗的工整与辞藻的精微。这种诗风本质上是南朝齐梁宫体诗的延续，题材局限于应制、奉贺、咏物，内容空洞，缺乏真实的生命脉动。文坛虽然在声律研究上有所进益，却陷入了争构纤维敬畏雕刻的死胡同，导致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对于一个像王勃这样具有强烈进取精神的少年来说，这种死气沉沉的文学现状无疑是一种挑衅。大唐国力日益强盛，诗歌却与日益宏达的气象十分不符，依然蜷缩在宫廷的角落里，把玩着精致的空虚。王勃以初生牛犊的锐气，发出天下之文弥不坏矣的悲慨。他激烈的

铺陈技巧引入诗歌，使作品在保持六朝景色的同时具备宏大的气势与真实的叙乐，使作品在保持六朝景色的同时具备宏大的气势与真实的叙述。不少学者将初唐四杰的声誉

先磨墨数升，则酣饮，饮背覆面卧，及物圆笔成篇，不亦一字，时人谓伯为副稿。意思是说，王勃写文章一开始并不进行精妙的构思，而是先磨墨数升，然后酣畅淋漓地喝酒，继而盖上被子趴着睡觉，醒来之后提笔就写成了一篇文字，不用改动一个字。当时的人称王勃这种写法是打腹稿。擅作骈文被学者聂文玉认为是王勃在初唐诗风革新领域声名不如陈子昂的原罪。实际情况是，王勃与陈子昂所提倡的风骨其实是一脉相续的。唐十二家诗王勃集序略中证言，勃作华藻，言陈随之宜，然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意。聂文玉总结，作家的情思在诗歌里做现实主义的反应，这时就有了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就叫风骨。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不妨去看看王勃在一众龙朔起迷文风中闪烁的故事感。最早的便是上刘右相书，辟土数千里，无意神风，乐兵十八万，空疲地足，惊风走船，害秦洛之盟，非楚晚宿，皆淮海之废。看起来公正思虑的文字，不再限于奉贺，而是对战争给人民带来困苦的振聋发聩。与此有着同样思想的，还有他的两首七言古诗《秋夜长》《采莲曲》，皆为针砭时弊，对征夫归妇表现出同情。另一首著名的七言古诗《临高台》，从长安盛世过渡到对统治阶级奢侈豪逸生活的批判，相比龙朔文体一味纤巧华丽，多了一些耐人寻味。他写铺陈繁华是这样的：齐亭摆对开心事，甲地千盟分其里，朱轮翠盖不胜春，蝶蟹曾迎相对起。他的暗暗慨叹如下：昌家少妇不须贫，东园桃李片时春，君看旧日高台处，百梁铜雀上黄尘。对于一个骈文高手，想要写出重形式轻内容的宫廷诗，可谓是降维打击。王勃反其道行之，率先从内容上悄然改变着人们对诗的期待和定义，是难能可贵的。尽管王勃的策略是革新，但是他从不否定六朝，相反，他非常善于运用六朝遗产。名人陆时雍在《诗境总论》中指出，王勃高华，杨炯雄厚，赵林清早，宾王坦逸，子安其最节乎？调入初唐时代六朝景色。王勃的一些早期应制诗、咏物诗，如《早春野望》《春日宴乐游园赋韵得皆字》，尚存奇良余风，同时又在继承中完成了超越，如别人四首其四的客子常为人，何为久留志，便化用了曹丕杂诗中的无会非我乡，安得久

有刘志，气质物复尘，客子常为人。当然也有如歌小音在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中指出的那样，王勃对齐梁宫体式的沿袭是其局限性的表现。真正让王勃闻名于世的是那首写于长安期间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畏在歧路，儿女

名人陆时雍在《诗境总论》中指出，王勃高华，杨炯雄厚，赵林清早，宾王坦逸，子安其罪节乎？调入初唐时代六朝景色。王勃的一些早期应制诗、咏物诗，如《早春野望》《春日宴乐游园赋韵得皆字》，尚存奇梁余风，同时又在继承中完成了超越，如别人四首其四的《客子常为人，何为久留志》，便化用了曹丕杂诗中的无会非我乡，安得久留志，弃置物复尘，客子常为人。当然也有如歌小音在《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中指出的那样，王勃对齐梁宫体诗的沿袭是其局限性的表现。真正让王勃闻名于世的是那首写于长安期间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畏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是中国送别时千百年不曾有的乐观主义，那就是相信天涯比邻，相信精神可以跨越山海，相信离别不必流泪，也凭一己之力将送别诗托举到崭新的高度。

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系列节目《唐诗的清晨》，王勃在启迷尽头，他写下第一行开阔。文稿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了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中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北部有东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 0.7米， 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 0.8米， 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 0.7米， 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 0.7米， 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 0.9米， 阵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 1.7米， 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记录。全面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追溯东南亚地区早期文明交融。敬请收听《沧海十万里·郑和传》。

由于告诉了真相，水手们被说服了。接下来，他们终于找到并通过了海峡，进入了太平洋。这条海峡后来也以麦哲伦的名字命名，而不以第一个通过他的人洪堡的名字来命名。麦哲伦过了海峡后，就指挥船队向北航行，驶向赤道。他知道，如果再在这个纬度上向西航行的话，是发现不了任何土地的。他事先看过地图，因而胸有成竹。他知道，他不是第一个通过海峡的人，也不是第一个横穿太平洋的人。在麦哲伦航行以前，巴塔哥尼亚和麦哲伦海峡已经被绘制出来，这已是被公认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可是，关于这张地图的原本绘制者，西方早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一个权威的研究机构说，这是埃及法老文明之前的另一个文明所创作的。还有一位知名学者猜测说，这是外星人的产物。后来，加文·孟西斯的考证终于揭示了真相。这张地图是一支浩大的中国宝船船队在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421年至1423年的所谓失踪的岁月里绘制的。加文·孟西斯推测，中国船队驶出海峡后，洪堡船队便和周满的船队分开了。两支船队各有各的任务。洪堡船队的任务是测定南极点本身准确的位置，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南半球航行和绘制地图，就像在北半球那样精准。从对晚间天空的观测中，他们已经知道了南十字星座的两个主要的星星，指向南极的南十字 A 星和南十字 R 星会同极点成一条直线，因此在这两颗星的指引下航行就可以到达极点。于是洪堡下令所率领的船队沿着多山的西海岸向南航行，他们在库克海峡抛锚，向东望去，望见火地岛西部的岛上的山顶，错以为是一群岛屿。离开库克海峡后，中国船队试图航向南极，但气候十分寒冷，白天只有4个小时。在火地岛南面大约320千米的地方，他们遇到了第一块浮冰。他们继续向南航行，试图绕过这块浮冰，但是没有能成功，所以只能被迫改变路线。

0: 不升起也不降落，在天空中整天都能被看到。永乐十九年十二月，也就是公元1422年一月，中国船队到达了南极半岛的最北端，绝大部分地方没有冰。他们从何恩角航行到南极只花了14天。中国船队绕过了冰山的边缘，从西北角靠近了南极洲，在南舍德兰群岛的西南边着陆。该群岛的一个岛上有火山温泉，可以供船员们洗澡。该地点正对着南十字 R 星，在南纬62度40分。加文·孟西斯的分析说，中国的航海家确定了天空中老人星和南十字星座的位置，知道了地球的周长，就能够准确地推算出南极的真正位置。凭借着对南十字星座真正方位和他们在罗盘上显示出来的方位的不同的观察，他们能够判断出南极磁点的位置，随后他们就能够对罗盘做出必要的校正。在永乐十九年至永乐21年间，南十字星座和老人星在北纬28度都能被观察到，在这儿北极星也清楚可见。通过比较老人星和北极星的纬度，一个校对纬度的参照系就获得了。于是中国船队就可以像在北半球一样，沿着正确的航路向南航行，并测定精确的纬度了。一旦在南半球的纬度能够被准确地测量出来，中国的航海家和制图家就能找到一种可以辨认的方式，准确地绘制世界地图。加文·孟西斯形象地描述了红宝船队绘制地图的情况。他说，中国的帆船通过南舍德兰群岛和南极半岛之间的海峡时，西北35英里处的岛屿依然可见，此时南距南极大陆只有20英里。在这个范围里，他们只能看见岛屿上的山脉，他们将之画了下来，误差很少，对于南极大陆的绘制也同样的精准。为什么欧洲人到达南极400年以前，南极洲就出现在了皮里莱斯的地图上呢？加文·孟西斯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找到了答案，那就是皮里莱斯地图的信息并非来自古埃及人或外星人，而是来自永乐20年，也就是公元1422年红宝将军舰队上的观测者。按加文·孟西斯的推测，中国船队接着到达博德岛，并绘制好该岛的地图。博德岛位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东南方，南舍德兰群岛的东北方，是一个只有3000米长、不超过半英里宽的小岛，岛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海鸟。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中国船队离开博德岛，在老人星的指引下继续向东航行，风把他们的船只吹向东方。他们穿过南面的海洋，大约行驶了5000里路，到达赫尔特岛。这个岛80%的地方都为浮冰所覆盖。船队在向北航行300英里，到达克尔格伦群岛。该群岛30%的地方终年为冰雪所覆盖，但是在海岸上却有众多的企鹅和海象，草丛中长着许多卷心菜，可以治疗海员的败血症。这个群岛是法国人勒康提·瓦斯·德·克尔格伦于1772年2月12日发现的。 可是现在

加文·孟西斯认为，该群岛是用了20年，也就是公元1422年洪堡将军发现的。洪堡命名该岛为哈弗尼，它的根据是1976年美国出版的《明代名人传记词典》中记载说，郑和船队的一些船只到达了很远很远的一个名叫哈弗尼的地方，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南极洋中的克尔格伦群岛。哈弗尼这个地名也在中国人毛坤所编的《五倍志》的海图中出现过，此书编纂于永乐20年，即公元1422年。中国船队离开克尔格伦群岛后，全速往东航行，径直到达澳大利亚的西南岸，在班伯里南面着陆。此地离西澳大利亚的珀斯的南面有100英里的距离。船只在天鹅河的河口抛锚，这条河分割了今天的珀斯和弗里曼特尔。加文·孟西斯之所以推断洪堡船队到过澳洲，是因为他见过一张比皮里莱斯地图更早的地图，那就是若昂罗兹地图。加文·孟西斯认为，该地图上的大爪哇大陆就是澳洲。这张地图绘制于1542年以前，作为制图依据的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中国人画的原始海图。一些水手被洪堡将军派往南澳大利亚上岸绘图，他们的船失事了，一些船员设法上了岸，并在山地人中间定居了下来。对此，当地的原住民部落中的传说流传至今。1836年，在澳大利亚的东南部维多利亚的瓦南布尔附近美林河入海口，发现了一艘古老船只的残骸。经鉴定，该船是用产于安南森林的一种红褐色的木材制造的，质地坚硬如铁，刀砍不入，斧劈不进。加文·孟西斯认为，此船就是洪堡将军派往南澳大利亚上岸绘图的失事船。据今天在澳洲南部和西部发现的船只残骸分析，洪堡船队在澳大利亚西南部至少损失了3艘船。综上所述，根据加文·孟西斯的设想，我们可以说洪堡的船队是按下述航线行驶的：从佛得角到加勒比海，到南美洲东海岸奥西诺科河三角洲，再到今天阿根廷南部的卡沃布兰科，再到马尔维纳斯群岛，再到巴塔哥尼亚高原，再到麦哲伦海峡，再到库克海峡，再到格雷汉姆岛，再到南极洲的南舍德兰群岛，再到迷幻岛，再到博德岛，再到赫尔特岛，再到克尔盖伦群岛。他们抵达澳洲的西南角的班伯里，对于澳洲西南海岸进行了勘探，并绘制了地图，然后北上到达澳洲西南的珀斯。洪堡船队在珀斯停泊的时候，船员登岸采集草莓，捕捉动物以补充食物，并砍伐树木来修补船只，还在当地进行勘探，绘制地图。任务完成之后，洪堡指挥船队向西北方向航行，绕过苏门答腊，停泊于印度洋主要贸易港口之一满腊加，然后穿过西南返航，沿着婆罗洲西海岸航行到菲律宾西海岸，最后于1423年10月22日回到中国。加文·孟西斯评论说，我们可以说洪堡的船队有3项功勋。第一支穿越麦哲伦海峡的船队，
第一群发现南极洲的探险家，先于欧洲人阿贝尔塔斯曼两个世纪到达南澳大利亚。您正在收听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36章，孟习斯的推测五：周满船队横渡太平洋和发现澳洲。根据嘉文·孟习斯的设想，周满的船队跟随着洪堡的船队穿越麦哲伦海峡后，便和洪堡的船队分开了。他们的帆船试图进入太平洋，但是遇到寒冷的洋流，被席卷向北，到达今天智利的海岸。因此，他们可能访问过秘鲁的印加文明。有许多重要的证据证明，哥伦布来到美洲之前，中国人和在墨西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的美洲人之间存在着航海联系。比如说1597年问世的关于郑和航海的中文小说《西洋记》中，有一份藩邦敬献给郑和船队的贡物表，表上所列的物品与马欢在《瀛涯胜览》中列举的贡物很不同，其中有山水瓷碗和人物瓷碗等精品瓷器，当注满水时，这些瓷器呈半透明状，而当时居住在美洲乔卢拉的阿兹特克人就擅长于制作这

多尔，在那里洋流转向西，带着船队穿过太平洋。其次的证据是16世纪时到南美洲去的一个名叫阿里亚斯的西班牙外交官，曾给他的国王呈上了一份备忘录，里面提到南美原住民传言，在欧洲人来到美洲以前，有一群穿针织服装的黄皮肤人曾经从今天的智利或厄瓜多尔地区出发，乘船横穿太平洋。舟满的船队到达位于太平洋中部的萨摩亚群岛时，南赤道洋流流到这里的时候已分为二，向北的那部分流向加罗林群岛、新几内亚、菲律宾群岛，向南的那部分则偏向西南，流向澳大利亚。舟满的船队在这里分成了两支，北分船队顺着洋流到达加罗林群岛，在那儿的吉里巴斯岛设置了观测台，另外五个观测台则建在新几内亚。现在这些观测台的遗址尚存，它们的样子就是在中国可以看见的那种去掉顶部的呈阶梯状金字塔样式。19世纪在加罗林群岛曾发现许多贝壳制成的红色的珠子，其形状与大小在中美洲的米特拉附近的河流中发现的相同。加罗林群岛的红色的贝壳珠子很可能是舟满的船队从中美洲带来当货币使用的，只有中国船队才能航行这么远。舟满的南分船队顺着向南的赤道洋流航行，曾经到过土阿莫土群岛，这里距离美洲的西部有8000多千米。其证据是1606年，佩德罗·费尔南兹·德奎洛斯，一位为西班牙国王工作的葡萄牙探险家，在土阿莫土群岛的豪环角登陆。在那儿他遇到了一位老妇人，老妇人带着一枚镶着一颗翡翠的戒指。在土阿木土群岛周围数千千米的范围内，既没有黄金也没有翡翠，但是史书记载，明朝派出的使臣常常将这样的翡翠戒指送给藩邦君主作为礼品，这枚戒指肯定是郑和船队遗留在该群岛上的。据分析，南分船队还到过大溪地岛和斐济，他们在大溪地岛建造了呈阶梯状的金字塔，还在斐济开采过铜矿。以上您听到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播讲倪亚牛。

0: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德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中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北部有东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南海势程较差。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7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7米，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0: 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北部有东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南海势程较差。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7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普陀山浪高0.7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7米，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7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9米，阵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7米，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Some say Chinese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nd learning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2: So learning Chinese,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3: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
4: So I'm sort of tone deaf.

0: 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其研发制造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出口数据表现强劲，清洁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及智能仿生机器人形成多元矩阵，特别是工业机器人实现从净进口到净出口的历史性转折，且高端化趋势明显。可以说，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外贸一张闪亮的新名片。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请宏略全球智库理事长徐宏才先生来分析一下中国机器人出海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欢迎您持续收听。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

0: 同这种说法吗？
1: 可以这样认为。
0: 嗯，
1: 从这个品类的层面来看呢，当前的出口呢，从单一的清洁机器人已经扩展到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多条赛道，覆盖了消费、工业、医疗、前沿仿生多元场景，海关也为其增设了专门的税号统计，所以现在已经呈现出啊一种多元矩阵这样一个新的格局啊。不过目前的清洁机器人占比啊还占了2%，工业仿生类的增长比较快，但是体量比较小，属于一个初级阶段，并非啊完全的均衡的发展成熟物这样一种情况。
0: 嗯，现在属于初级阶段哈，那您从总体的市场格局再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我国机器人出口较多的国家或地区都有哪些呢？未来那您觉得还有哪些地区都有哪些呢？未来那您觉得还有哪些地区和国家可以成为行业出口的增量地区呢？
1: 当前出口较多的地区还是以啊欧盟、东盟为核心大区。具体的国家和地区呢，这像越南呢、美国、韩国、泰国、巴西、日本、德国排在前面。其中东南亚、越南、泰国增长速度比较快，北美与欧洲是高端机器人的重要市场。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啊，我觉得就是中东、沙特，比如啊，它的基建还有特种作业需求量大。拉美，比如巴西，是制造业自动化特点比较显著。南亚、中亚，就是印度、哈萨克斯坦，体现在呢产业的转移，还有基建带动，以及东欧、非洲部分制造业增速比较快的这些新兴市场，都具备比较大的拓展空间。
0: 嗯。那我们说机器人出海呢，一方面是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得不提到中国在这方面的制度创新给机器人出海呢提供了助力。比如说2026年1月1号起，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啊，您刚才提到了都拥有了专属的海关的税号。制度层面的细化呢，是不仅解决了归类不清的问题，更被业界视为贸易便利化的关键一步。那么徐翔，在您看来，税号细分对中国机器人企业提升通关效率、明确国际标准以及增强海外客户信任度方面，那么都具体产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影响呢？
1: 实质性影响啊，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提升了通关的效率，专属的8位税号相当于产品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彻底解决了此前归类模糊、各地海关认知差异导致的反复解释查验，大量简化了申报流程，降低了合规风险，还有运营的成本，显著的缩短了订单处理和通关的时间。第二个就是明确了国际标准，主动的细化税目，并与 WCO 啊，也就是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这个方向啊接轨啊。比如说这个清洁机器人，我们增列建议已被 WCO 采纳了，让中国机器人在全球贸易统计、关税适用和技术鉴定方面有据可依，从制度上对接影响了国际归类标准的形成。第三就是增强海外客户的信任度，清晰的税号为海外进口厂商啊提供了确定的贸易参考，降低了对方在清关、税务、税后责任认定上的顾虑。同时呢，专属的身份呢，也体现了中国产业成熟了，监管规范了，向国际市场传递了一个正面的信号啊，咱们是正规军，有利于客户放心啊，可以下大额的订单，进行长期的合作。
0: 嗯。 那徐先生您看哈，以前中国出口商品呢多是卖硬件，也就是卖单一的商品，而现在呢更多的企业通过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这种模式，提供了涵盖售前规划、工艺优化

0: 至全生命周期运维的一体化服务。那您觉得这种转变又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啊，意味着中国机器人的企业正在从低附加值的产品输出迈向了高附加值的综合能力的输出。具体体现三个方面。第一，价值链的跃升，摆脱了单纯的靠拼硬件、拼成本、拼价格的同质化竞争，把利润点延伸到售前的咨询、工艺的适配、用维的升级等环节，抗风险能力、溢价能力啊，明显提升了。第二呢，就是客户的粘性加深了，一体化服务绑定了客户的生产全流程，从一锤子买卖变成了长期的合作伙伴。海外的客户呢，替换成本是比较高的，信任成本低，有利于呢在高端市场长周期项目当中站稳脚跟。第三个呢，就是产业成熟度体现出来了，说明咱们中国机器人产业不仅有规模化的制造能力，还积累了工艺

0: 正面的信号啊，咱们是正规军，有利于客户放心啊，可以下大额的订单进行长期的合作。
1: 嗯，那徐先生您看哈，
2: 开放的力量。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宏略全球智库理事长徐宏才先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与徐先生一起来讨论中国机器人出海的相关话题。徐先生，您看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避免陷入单纯的低价竞争是行业的共识。那么在机器人出海方面，中国企业有没有出现低价内卷的情况？如果要避免低价内卷的情况，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应该做哪些工作呢？
0: 确实有局部性的低价内卷的情况，尤其是在部分的中低端同质化严重的机器人品类当中啊，国内企业呢质化严重的机器人品类当中啊，国内企业呢曾经出现靠压价抢订单，压缩海外利润空间，强化了一个廉价的标签。但是呢，当前的头部企业正在加快转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高价值输出，主动的跳出了这种纯粹的低价竞争的这个泥潭，一是要扭转海外刻板的印象，避免内卷。中国企业我认为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个呢，就是要扭转了海外对我们产生了一种啊刻板的印象，要避免内卷，要改善我们的形象。第二个呢，就是要聚焦核心技术的自我研发，突破核心零部件与具身智能算法的壁垒，用只有我能做的技术差异化，比如特定的场景、高精度、自适应的工艺来换取定价权，而不是啊纯粹的拼成本。还有呢，就是升级商业模式，从卖单一硬件转向输出硬件加算法，将全生命周期运维的一体化方案，把利润的来源呢从一次性的销售转为持续性的服务，提升客户的粘性。还有呢，就是要深耕细分与本地化，聚焦养老特种作业等垂直赛道，做精做细做专，在呢目标市场前置合规认证，建立本地服务网点培训体系，用稳定的品质和快速的反应重建高质量中国制造的这种信任度。最后呢，我认为就是要强化自主品牌的溢价，要摒弃啊代工贴牌的这种老的思路，要以国际品质加更优的 TCO 的价值方案，做高质高打的品牌营销，逐步覆盖高端产线和客户。
1: 嗯，那徐相，其实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哈，就是傅立叶智能、智源机器人等头部巨神智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动向。那2026年，这些企业正在从单一产品出口转向全产业链、全生态的全球化布局，共创与本地化适配呢，正在成为其出海的核心关键词。那么，针对这一现象，您是如何看待的？这一现象又对中国企业出海，您觉得带来了哪些启示呢？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对这一现象啊，我是这么看的啊，就是它标志着巨生智能企业出海啊，从货物输出迈向了能力扎根，避开低价内卷，建立高壁垒的关键升级。傅立叶深耕医疗康复体系，智源呢推行一过一测的共创，本质啊是将中国的完整产业链的优势和当地的场景深度融合起来，通过

从单纯的卖硬件转为输出产品加方案加服务，联合当地产学研医伙伴共建生态，降低跨境合规和信任的成本。第二个启示呢，就是我们要坚持深度的本地化本土化，针对不同的国家呀、法规文化需求做一过一测啊，就有针对性啊。比如医疗的准入、工业场景的差异啊，咱们要本土化，培育本土的团队，真正的呀、从外来者变成自己人。第三个启示呢，以共创换取标准话语权，在早期技术范式啊不确定的赛道啊，比如具身智能，我们通过联合研发、学术共创，提前嵌入当地产业体系，参与甚至主导细分标准的制定，掌握定价规则的主动权。第四个启示就是拉长价值链条，规避内卷，依托国内全产业链。

0: 也正处于前期的发展阶段。那我想知道，在机器人这一大品类下，中国的产业链生态现在是怎么样？能否应对可能会出现的这个全球供应链波动呢？
1: 目前已经具备了高度完整性的基础化的优势啊，就是在产业链方面，整体上具备了比较强的这个应对供应链波动的能力，但在极少数的整体上具备了比较强的这个应对供应链波动的能力，但在极少数的高端环节，我们还是有短板的。那么产业链生态的现状是这样，已经形成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研发制造到场景运营的全产业链闭环了，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啊，实现了上下楼及上下游的高效协同，这种集群效应非常明显了。同时受益于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外溢，电机、传感器等供应链成本可控，迭代非常快。这是讲产业链这个应对波动的韧性方面，我觉得国产的替代啊，这个基础是比较扎实的，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头部企业逐步采取呢双元采购加战略库存，这个库存周期大概4到6个月这样一个模式，降低对单一海外供应链的供应商的依赖，集群分布我们采取备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差异化布局，形成区域互补备份，单一区域或物流波动很难造成全链条的停摆，政策资本的托主作用也很明显啊，机器人、人工智能加制造等专项政策啊，持续的加码关键卡脖子攻关啊，像高端芯片、精密加工等等，提升了自主可控的底线。但是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些风险点啊，高端重载减速器、部分高精度编码器，还有呢算力芯片仍然依赖啊进口，极端的地缘政治的冲突啊，可能会带来短期的干扰。目前呢，我们正在通过自主研发啊，比如鸿蒙啊，就华为的，还有呢自研控制器等等，与多元供应链快速弥补短板。从总体来看呢，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啊，已经从组装基层走向了系统级的自主，具备了较强的抗波动能力了。但向完全自主可控的高端化跃升，仍然是未来的一个奋斗目标。
0: 我们说尽管呢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出口势头是比较强劲的，但是我们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欧美市场，在数据安全、核心零部件出口管制以及政府采购准入等方面，其实仍然存在着潜在的壁垒。那在您看来，中国机器人企业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化解这些外部的风险呢？
1: 我觉得呀，一个就是前置合规数据本地化，在产品设计阶段就要对标欧美的这个标准，实施数据分类分级与端到端的加密，在严管市场采用本地服务器的部署，物理隔离或本地采集、本地训练这样一种模式，从物理链路切断数据跨境回流，化解数据安全的质疑。第二呢，就是核心技术啊要自主研发，供应链要自主，加速谐波减速器、服务机电、 AI 芯片等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替代啊，现在自主研发已经超过90%了嘛，构建国内闭环供应链，以降低对单一的海外供应商的依赖。同时呢，我们要通过呢双元采购加战略库存，分散断供的风险，应对出口管制。第三呢，就是本地化共生与身份软着陆，通过在欧美设立啊研发中心、建厂或者合资，推行一过一测深度本地化，雇用当地的团队参与呢社区的共建，采用技术授权、白牌本体加本地大模型适配的模式啊，弱化地缘标签，绕过部分政府采购原产地的限制。第四呢，就是 深耕高端认证与国际标准

0: 话语权。我们要主动拿下 CE、UL 等高端市场准入通行证，推进中外认证的互认，积极参与 ISO、TC 等国际组织标准的制定。比如人形机器人的数据集，用技术的实力与标准的话语权，打破准入的壁垒与刻板的印象。第五呢，就是商业模式啊，要提升维度。还有呢，就是要采取多元化的市场策略，规避风险，从卖硬件转向输出技术方案加全生命周期服务，以高附加值规避低价的内卷。同步要开拓东盟、中东、拉美等“一带一路”增量市场，做大蛋糕，降低对欧美发达市场的政策波动的依赖。
1: 好的，非常感谢徐洪才先生。

0: 我们再会。
1: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
2: 授权白牌本体加本地大模型适配的模式啊，弱化地缘标签。
1: 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自锚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
3: 追逐沙滩，今日追逐乱想，
0: 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0: 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值。
1: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
0: 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
1: 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7米，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7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9米，阵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0: 是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韩。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月，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南海势程较差。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晴到少云，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7米，晴到少云，

0: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7米，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7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1: 是场景引导孩子观察自然，协作实践，在自由探索里建立自信与同理心。本期访谈，一起听他跳出传统教培框架，扎根海南乡野，用全新的自然教育理念解锁不一样的孩童成长之路。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请来嘉宾彭宇华，身边的朋友们呢都亲切地管他叫做彭彭。彭彭之前拥有多年的教培机构的从业经历，之后呢是离开了传统应试教育培训的赛道，扎根海南自贸港，创办了研学营地，打造自成体系的家庭教育自然研学课程。接下来的这个采访，我们还是会结合彭彭的创业经历，更多的去聊一聊他对教育的一些想法。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出彭彭。彭彭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孩子们利用周末或假期到你们那里，应该是集中住宿了吧？是吧？在那里
2: 有住宿的，也有不、大部分是不住宿，就当天
1: 来、
2: 就是、
1: 当天走。
2: 对对，大部分是这种，这个走读的。
1: 你们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2: 我们是去年，对，2025年4月份的时候正式的营业，因为我们本来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装修好了，但是摩羯
1: 啊，好多嘉宾对都跟我提到过，好像集中在就是摩羯台风的那个前前后后完成一些工程啊，有的是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但有的确实要重新来一遍。
2: 对，因为只要是户外的营地，它的这个绿植特别多的话，那肯定收拾起来就很麻烦。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天窗玻璃，然后砸的、就光剪玻璃我们都剪了大半个月。
1: 那真的是损坏程度还是蛮大的。当时是你们这个已经是完全搭建好了，准备营业了。
2: 是的。
1: 那返工去
2: 了
1: 多久？
2: 推迟了半年。
1: 推迟了半年啊。
2: 对对，因为当时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基础的东西，比如说树，因为我们就连这个恢复电都恢复了一个星期吧。然后你如果没有电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些锯子啊什么的，它没有办法工作。我们那边大树又特别多，那些树干倒了就得一点点锯，锯完了以后搬出去，所以还是挺花功夫的。等于是说我们也请了很多的工人啊朋友啊之类的，然后把这个事情给扫除。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孩子的产品它没有尽头，它永远都是一个可以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对，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也都是在不断打磨产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重点是产品，我们的重点是老师。
1: 哎，那这个老师你是怎么会去挑选呢？
2: 首先真的一定要热爱教育，因为教育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急活，它是一个雕花的活儿，非常要细心，而且对于孩子他们真的要有足够的平等的看见，就是因为毕竟我们的孩子每一次营队的人数并不是非常多，大概就是十几个孩子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呢是要保证这个老师热爱教育，他习惯性的是能够看到孩子的闪光点。为什么一定要强

0: 我们平时这个学校的生活当中确实一个班有几十个孩子，反正在我那个成长的时候是这样的，要被老师看见你肯定是要，比如说学习成绩特别好比如说在班上特别活跃，当时我是因为会音乐的时候表演节目会老师会让我上去弹琴，可能
1: 是
0: 被看见、
1: 啊、很闪光的，那还是很闪光的。
0: 对，
1: 而且有些孩子他的闪光点、嗯、比如说他可能会特别特别耐心特别细心、
0: 嗯、
1: 他很会照顾到别人，然后他很能够愿意主动的去承担一些责任和义务，他做了很多别人看不见但是很重要的事情、
0: 嗯、
1: 那这些孩子我们就一定要把他拿出来让他被大家看见，让他的所有的付出和努力是能够得到大家认可的，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子的孩子、嗯、他其实就是我们很多在公司当中也是默默地为大家奉献了很多的人，但是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0: 对，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让孩子被看见、嗯、可能孩子长大之后他也会去看见别人，
1: 是的，
0: 双向的这种，
1: 是的，而且大家要习惯性的、嗯、在这里我们就是让大家习惯性的都关注到大家的优势，每一个人互相之间看对方的优势是什么，因为在社会上我们都在跟别人的长板再去合作，那如何去发现各个孩子或者是各个伙伴身上的长板，然后并且跟这个长板达成一个很好的合作，那如果看见了他的一些可能是让人不舒服的地方，那我怎么样去跟他的这个部分去做一个合作啊？以什么样的方式合作大家都舒服，那其实所有的营队的过程当中大家就是在练习社会化的一个过程。
0: 到现在为止的话、嗯、你觉得在这些孩子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个孩子的变化是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吗？
1: 有一个孩子，他呢是最开始来的时候，天哪，不只是不讲礼貌，他是让我震惊的一个程度，但是他现在是一个特别暖的小男孩，然后他也考上了他心仪的中学，这个变化是让我们所有人都觉得特别惊讶的一个孩子，但是他最开始是我最为头疼的一个孩子，当时所有的老师都惊呆了，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说，但是就在他所有的这些点里面，我们依然看到了一个非常暖心的他，就是当其他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永远第一个过去的。然后我们在复盘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这一点，说首先第一个他离开凳子在我们开始计数的时候已经离开了48次，几乎就没在那个凳子上稳过，你想想这个计数。然后我们在跟他复盘的时候就第一个说，哎，这一次呢你离开凳子的次数是48次，我们期待下一次你只要在40次以内，你离开椅子40次以内你就算成功了。结果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离开凳子就是达到了28次，就稳了很多。然后我们又再次看见，等到他大概玩了半年以后，他几乎已经不会在凳子上乱七八糟的下来了。然后他们学校的老师也说，哎，他怎么这半年变化这么大，因为他在学校也坐不住，老师也很头疼，他都6年级了坐不住。但是后面老师说，哎，变化特别大，这是第一个点，当时就是让他在课堂秩序然后稳下来这个点。第二个呢是然后能够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地方，他本来还是一个特别有一点闹腾的一个小男孩，结果当我们老师说我们看到你是一个特别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啊，因为你做了1、2、3、4，马上那个人就安静下来了。后来我们就一直在强调这个点，然后他到下午再去做营队活动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更加主动和积极的去帮助别人，然后因为他的注意力都在关注别人就是怎么帮助别人身上了，所以他在整个活动的过程当中他的噪音也少了很多。所以这个孩子呢后来在整个营队的陪伴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超级大暖男，然后甚至他现在还是营队里面维护秩序的秩序班长。对对，
0: 确实
1: 对，这可能是
0: 一个
1: 最大
0: 的反差的结果。你最早的时候鹏鹏跟我说你们这个地方虽然说离城市环境不是那么远，但是你也介绍了它是一个果园这么一个地方啊。
1: 对，
0: 其实你把它放在那个地方第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可能孩子们在距离城市远的比较大面积的范围当中他更能玩得开，另外一种我觉得它是一个更接近于大自然的这么一个环境。你会怎么来看待孩子在这种偏乡村的环境当中去成长和学习，这种更偏向自然的环境会给孩子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成长体验呢？
1: 因为我当时的一个理念是，就是希望孩子

0: 子有一个没有天花板的课堂。对，
1: 是
0: 因为我希望孩子所有的课程他不一定一定要在教室里，他可以在田间，他可以在草坪，然后他可以甚至是在一个小溪边上。对，所以我们的那个地方也做了一个小水系，然后它有很多的活动，还有很多的能力是可以。

0: 力上的滋养。其实我觉得自然是最滋养的，就去摸摸泥土，然后去碰碰树叶，然后跟树待一会儿，我觉得这些在能量的这个回流和补给上，我觉得会是对孩子来说也比较好的一个童年的回忆吧。对，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以一个户外的空间来作为我们的主空间。
1: 户外就确实孩子们能够放得开去玩，然后接触大自然，包括成人在内也是这样的。在城市的环境当中待久了，会利用假期啊到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去待一待，就像你说的，我碰一碰树啊，躺在草坪上待一会儿啊，这可能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能量补给，和城市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曾深耕教培领域的空间主理人，告别传统的教室，他把教育搬到田野林间，重新思考孩子真正需要的成长方式。过往多年教学经历让他深知应试之外，动手感知、独立思考与亲近自然也很重要。在这里，泥土、草木、农事、手工都是课本，没有刻板的习题，只有沉浸式体验。他用心搭建适合孩童的成长场景，引导孩子观察自然、协作实践，在自由探索里建立自信与同理心。本期访谈，一起听他跳出传统教培框架，扎根海南乡野，用全新的自然教育理念，解锁不一样的孩童成长之路。刚才鹏鹏还介绍了，说是自己，在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做教培的行业的老师。你当时教的是什么学科？
0: 我当时就教的是英语。
1: 教英语啊，那你对自己的孩子有没有一种执念？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班上如果有同学的家长是语文老师、数学老师，他们常常都听到自己的爸妈对自己说，我是教数学的，你数学这么差，你会对你的孩子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吗？
0: 这个其实我为了能够不要让我的孩子感受到这些，所以我才有一个部分是我不要再去教了。就是不要把这个包袱背到自己身上。
1: 哦，你可能如果要是不退出的话，你也可能会成长为这样的家长。
0: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这其实是一种无意识。或者说你没有办法，有的时候这个孩子跟家长，他有的时候他就会天然的会被绑定到一起。但是我们教了这么多孩子，还有包括这么多的接触过这么多的家长，你会发现成绩跟家长的这个教育的关注度它不是正向关系的。小学是可以的，小学是你家长的努力跟孩子的成绩是正比，但是你到越到后面，包括我后面教的是高中生，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画这个比例，画这个等号。对，那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但是人总是有的时候会活一个面子，然后我为了不要把这个面子加在我孩子身上，所以我开始做调整，我用我的职业来做调整，然后以这个玩的形式让孩子来去陪伴孩子的成长，所以我就没有必要去把这个部分背负到我自己身上了。
1: 家长天然会对孩子有一种期待嘛，这个不可避免的。那其实你自己想通了啊，你要让别的家长也想通，这个是也是很难的事情。你在面对家长的时候，

0: 沟通，因为我作为就是十多年的一线的老师，后来我去做管理，我无论在什么样的时间和什么样的岗位上，我一定会看这个孩子他在哪个时候会出现一些他自己的困难，然后我把这些问题，孩子的问题和家长想要问的一些学习的问题总结出来以后，我总结了798条问题，但是总结着总结，我发现有一些问题它其实是重复的，然后我就开始把它们进行合并。在合并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就是9大问题，其实就是好像跟学习能力是直接相关的，但是你去看的时候，你发现你并不感觉这些好像跟学习能力直接相关。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这9大能力里面，第一个是专注力，这所有人都知道，肯定跟学习成绩是有关的，但是有一个大家都不理解，叫做同理心。同理心也跟学习能力、学习成绩直接相关，特别是在中学。
1: 为什么
0: 原
1: 呢？
0: 因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在中学的时候，孩子的这个社会化的过程已经从家庭转为了社会，已经转为了学校，他更在意的是

0: 或者说开始把他们进行合并，在合并体他就会很痛苦很难受，会很其实就是好像跟学习能力是直接相关的，但是你去看的时候你发现你并不感觉这些好像跟学习能力直接相关。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这九大能力里面第一个是专注力，这所有人都知道肯定跟学习成绩是有关的，但是有一个大家都不理解叫做同理心，同理心也跟学习能力学习成绩直接相关，特别是在中学。
1: 为什么呢？
0: 原因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在中学的时候，孩子的这个社会化的过程已经从家庭转为了社会，已经转为了学校，他更在意的是同学之间的评价，他这个时候可能因为没有同理心，他不知道，就像我刚才一定是在家的对，晚上陪伴孩子的时间，然后那他去上学的时间就正好是我工作的时间，所以我们两个互相都不会有任何的矛盾。
1: 他会到你的这个空间里去跟别的孩子一起玩吗？
0: 当然当然，他是忠实粉丝对，
1: 非常支持妈妈的事业啊。
0: 对，而且他很愿意去跟他的朋友们去介绍我的这个空间啊，还有包括我开发的这些游戏啊，对，因为他自己也很受益，反正他还是挺支持我的啊，他也觉得我做的东西挺有意思的。
1: 鹏鹏，对于未来的这个生活和事业，你目前有哪些推进的计划呢？
0: 我其实就是还是把这目前的这几个板块做好，然后也希望能够把更多中国的文化带给国外，对，然后也讲好就是咱们中国有那么多好的故事，也有那么多好的文化，但是同时呢我们肯定也要去大家一起非常平等的去看待各个文化啊，然后再加上孩子的教育，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他教育的模式，而且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工业革命后的教育模式，那现在 AI 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然后大家都开始做了很多的调整，这个国内外的教育的调整我也都在不断的关注，也在看每一个国家他对于这个教育他的调整的方式是什么，然后所以也希望能够做更多的这个各个地区的各个国家之间的一些教育的观察，然后也希望能够把更好的资讯带给到更多的家庭。
1: 鹏鹏，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想要问你，就比如说我身边接触到的有很多朋友也是家长朋友嘛，他们普遍也是有一些育儿焦虑的，比如说除了让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学习一些固定的文化知识以外，我应该给孩子报一个什么样的班？我那天自己去商场里面转了一下，我看到有格斗，就是拳击啊什么的，我在想可能参加这样的一个培训的应该都会是比较大一点的青少年或者是成人，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有很多小朋友在里面就是在踢呀在打呀，外面都是一群家长在等，就是你能看到家长们啊，他们是一个非常渴望期待的眼神在看。你面对这样的就是周边的一些朋友的育儿焦虑和你观察到的，你是秉持什么样的一个教育观念，或者说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0: 相信，相信的力量，对，相信我们的孩子，相信每一个孩子他都自己自发的希望是好的，他也在不断的探寻着他自己的成功之路，没有一个人的成功之路是可以被复制的，但是他一定可以找到他可以适合的天赋，还有包括他喜欢的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做的肯定就是托举，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他去找一些资讯，每一个家长他在孩子不同年纪的时候他承担的角色是不一样的，这是在我们教育学当中就有过这种分类的，就是当这个孩子十岁以下的时候咱们基本上到来了，然后大家都开始做了很多的调整，这个国内外的教育的调整我也都在不断的关注，也在看每一个国家他16岁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教练的角色，其实就是比较接近青春期的这段时间看见他啊，这个教练的工作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看见了什么给他照镜子啊，然后这个部分你需不需要，然后你需要些什么，然后你不需要些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互相看见的一个过程，但是他就不会像保姆一样，就是你这个我说的保姆就是更加的贴心，比如说我们在小时候就是要告诉他边界，这个电你绝对不能碰，对吧，这些边界一定要告诉他，这么做是不对的，这么做你会有危险等等，这个是要明确告诉他的，但是到十岁以后就开始他大体知道了哪一些边界以后，那他开始自我尝试自我探索的时候咱们就作为教练了， 等到22岁以后，我们就是一个顾问的角色。所谓顾问，就是他不来。

找你，你就别问，我们就别去烦他了。当然我们可以对他表达我们对他的思念，对他的爱，对，但是呢就别掺和了，他的事儿就由他来做主去。

0: 其实鹏鹏你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像你们这样的一个空间啊，不仅是我觉得孩子需要去参与其中，家长更需要去旁观孩子的一个成长，他可能会更有体悟，因为不是每个家长都有像你这样的一个收集样本的这个从事教培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没有这么深的感悟，可能他的成长经历教会他的就是说我就要学习好，我就要努力，我就能成功，他可能这是他最幸福的一条道路。
1: 过这种分类的，就是当这个孩子十岁以下的时候，咱们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保姆的角色，就是也一定要什么都管，但是到了十岁到十六岁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教练的角色，其实就是比较接近青春期的这段时间，看见他啊，这个教练的工作其实就是什么呢，
0: 去配合孩子的成长，但其实说
1: 然后这个部分你需不需要，然后你需要些什么，然后你不需要些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互相看见，因为家长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感受到了孩子的心声，然后他开始做了调整，所有的道理只有自己讲给自己听的我才会认，如果是别人讲给我听的我不一定会认。
0: 好的，非常感谢鹏鹏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分享啊，不追逐这种内卷，也不盲从的去浮躁，就可能你现在回到了海南，就把生活也过成了一种热爱，把这个陪伴融入到孩子们的成长当中，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人生智慧，当然离不开你十几年的教培行业的一个从业的经历，也希望今天我和鹏鹏的对话能让听众朋友们对生活、对陪伴、对成长有全新的思考。再次感谢鹏鹏参与我们今天的采访，非常感谢你，鹏鹏再见。
1: 谢谢，拜拜，拜拜，
0: 谢谢。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4: Apa kabar?
5: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e?
6: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7: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 八十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4: 马布丁呢吗
3: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